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3: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讲到这个杨如轩的部队够奔井冈山，前锋部队是陈大发这个先锋营，结果遇到这么个响导啊，这响导领着陈大发这个先锋营就往井冈山里边转悠，没水啊。哎，这时节啊，杨如轩的后边大部队也跟上了，就转悠到这大深山老峪。因为蒋介石不是派了两伙部队吗？一个是杨驰升啊，再就杨如轩。现在杨驰升这个部队已然被朱德打的是望风而逃，这杨如轩还不知道呢。和这个陈大发等人转悠到这个深山老峪里边没水，你看这个人要饿能饿几天，要说没水，哎呦，那可真就要了命。最要命的还有一点，漏更糟，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突然之间，那响导呢？真是谁看着那响导了？哎，响导，响导，响！好家伙，响导又不见了。这杨如轩这部队可太热闹了，就在这井冈山这大深山里边，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就开始转，转悠了三天，一个个全打晃，粮食也没了，水也没有，这野果子倒有，吃完了还拉肚，还脱水。这个部队啊，一点战斗力都没有，就转悠到一个山坳里边。杨如轩长叹一声：“天哪，老天爷呀！看起来呀、啊，我杨如轩当兵啊，堂堂的国军的一名军官，不是战死在沙场，我是渴死的。”陈大发晃着脑袋。师长啊，我现在连汗都没有了，我这身上不冒汗冒烟，你看都要着了。这个当兵的大有哗变

之事，当兵的也如此，受不了。说这个山里没有山泉水吗？你看这响岛啊，就是把他们领到这没水的地方。那这个响岛是谁？不是旁人，正是那王祖。哎，这是毛泽东同志定了一计，让这个王祖扮成响岛，就把这伙部队给领到了没水之地。就在这山坳里面，毛泽东的部队早已经埋伏好，一声令下，如山倒，给我打了。你不是渴吗？没水吗？我再给你弄点火烤烤你。这手榴弹可就扔下来了，叮叮当当，哗，杀声四起，叫喊声一片，尸横满地，杨如轩兵败井冈山，大败而逃。你说人也怪，实际啊，在转悠的时候，杨如轩呢，他们就找这山路，说咱们干脆上了当，这个响岛肯定是啊，共军派来的，把咱们引到这个地方，咱们呢，别往前走了，找出口往回走，撤出去啊，就瞪眼珠子找不着这出山的路，转悠一圈。哎，这不还那棵树吗？啊，真遇着鬼来，再走又转，还那棵树。说怎么奇了怪了呢？就让毛泽东他们这儿一顿揍，一顿手榴弹。杨如轩，快跑！杨如轩说：“快跑！”就这一个快跑，这不就哗往外逃？哎，这路也找着了，死伤大半。哎呀！整个红军皆大欢喜。

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惨败，就报到了蒋介石呢。现在啊，在这个民间传了这么一句话，老百姓呢传这么一句话啊，说红军不费三分力就把二杨送进锅。什么意思？就是给煮了，煮熟了，把这两只羊啊给消灭了。但是说井冈山，朱德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打了个大胜仗，井冈山皆大欢喜，欢庆锣鼓响彻云霄，有不少老百姓纷纷加入了井冈山的队伍，这个队伍可就壮大了。这一壮大，毛泽东可就发愁了，愁什么呢？武器问题。原来啊，这个武器还够用，打了个胜仗，缴获了不少。可这个队伍一壮大，武器又不够了，有不少使那扎枪啊，还有拎菜刀的，那这队伍哪能有战斗力？毛泽东就打开地图和这个朱德商量，突然发现在这个井冈山的正南有一个重镇叫金顶镇。这个金顶镇呢，住了国民党一个整编师，而且武器配备精良啊。毛泽东和朱德商量，就如果把这个金顶镇如果能拿下来，这个给养问题解决了，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可金顶镇里边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正在商议之时啊，这个王佐主动请战。因为这个王佐原来是绿林好汉，加入了红军之后，他感觉到红军很伟大，这是共产党的队伍，所以王佐想立功。想立功这意思就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没啥事儿，他跟这袁文才还商量，你看我什么时候能入党。袁文才就告诉他，那你得立功啊。王佐主动请战，就跟主席说了，说毛委员呐，您呐给我一个营的兵力，因为对于金顶镇来说我非常熟悉，我呢到金顶镇去

来个突袭，就把这伙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就能给他干掉。好，毛泽东就同意了。那么王佐就带了一个营的兵力，就够奔这个金顶镇可就下来，离金顶镇大约有个30多里，有个破庙，他把这个部队就扎到这个破庙里边。因为王佐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突然想起了何长工的一番话。何长工见着王佐，不是跟他说了这么番话吗？说呀，毛泽东打仗善于智取。哎，王佐一想，我也来个智取啊！啊，如果硬碰硬，恐怕不行。来个智取，这叫以利相会，以巧破千金。对，因为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告诉王佐：“你们先走，我们后边大部队随后而至，给你做后阵。”王佐一想，还没等你们大部队来的时候，我就把金顶镇给他拿下。他突然呢想起一个人来，他想起个谁呢？有这么个医生，就在金顶镇，我认识的，对他有救命之恩。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岂不是智取金顶镇吗？

说这王佐认识谁呀？还真认识这么个大夫。这个大夫啊，姓于，叫于满堂。两年前，这个于满堂啊，是个郎中，干嘛呢？走村串巷给人治病。有这么个王家屯，王家屯有个王大弟弟。说这于满堂这医术怎么样呢？哎呀，这么说，搁在他手啊，治死的那是几乎得有个二十多个。就这样。哎，这于满堂啊叫于烂治。那为活呀，啊治吧。那年头是不是科学也不发达，哎，反正见着大夫就像见到救命绳似的。这个王地主是吗？胃疼。正好于满堂走到王家屯来啊，这拿这么一个招牌，上面写的是妙手回春华佗在世。王地主就命管家，你赶紧把这个给我叫来。叫来了一给诊脉啊，于满堂晃脑袋，哎呀，您这个肚子里头有虫子，就得下什么药。本来是胃寒，吃了于满堂这个药可要了命，开始泻肚。本来这王地主外号叫王胖子，上秤一泡200多斤，经我们这位啊于大夫给一治，就剩8来斤了。干脆也不在客厅坐着了，这王地主成天在这个茅房里蹲着，基本上快把这被褥子搬到茅房里边去。哎呀，后来找了这么一个老中医跟诊脉，说这于大夫啊把这药给下错了，赶紧往回调治。这把这王地主给气三煞神暴跳，我这好几腾空啊。好家伙，你给我减肥呢，这是不是啊？来着，就把这于满堂给吊到大门上揍。大冬天的往身上泼冷水，哗，你这御医杀人不用刀啊，你真不用刀。好家伙，我这养了一身膘，让你几副汤药，弄得我骨瘦如柴，跟个小死鸡子似的。打，非要打死他。偏巧王佐在这儿路过，王佐一看你这合着是吧？他给下错药了，你也不能把他弄死啊！出面讲情，你这王胖子啊，就王地主那得给面子。王佐绿林好汉，敢惹吗？那行，看在你的份上是吧？我就饶了他。你过来，于满堂。于大夫过来了，你小子真损呐啊！你说你学医学精点儿啊？你拿人命你开玩笑啊？本来我是胃寒，你愣给打虫子，你把我打成

这样，好家伙，还告诉我吃茄子，没啥事喝黄豆汤，啊，绿豆汤啊，对，这家喝的我焦虑，滚！要不是王佐给讲情啊，非把他打死不可。就这样呢，那王佐就是救了于满堂啊，那救命恩人呢、啊。王佐就想起这个于满堂来了，我找到这个于满堂，了解一下金顶镇的情况，因为他就在这个金顶镇里边开诊所，开药铺，对吧？我找到他了之后，然后呢，跟他合计合计，再把部队偷偷的运到他家，半夜时分，一声令下，里外开花，金顶镇是一举拿下。

0: 就这样，这个王佐就到了金井镇了。一看这个金井镇还真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啊。这地方水旱两路码头，就打听，请问哪儿是于满堂于大夫的家？
1: 那不是姐呢吗？
0: 啊，于高手，看呵，叫回春堂，开了一个大药铺。呵，这药铺一看挺气魄呀。啊，回春堂，这边是妙手回春，这边是于高手在世，都不是华佗在世了，现在是于高手在世。王佐来到门口，伙计，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2: 哪个掌柜的？
0: 就是你们那掌柜的于满堂啊。
2: 什么事儿？
0: 一看王佐这身打扮，您呐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呀，有一位叫王佐的求见。
2: 好吧，你等吧。
0: 这伙计啊就进去了，一告诉于满堂，于满堂一听眼珠一转，王佐，
2: 嗯，
0: 赶紧接，噔噔噔跑出去，哎呀呀呀呀，拉住了王佐的手就往里头拽。王佐扭头看了看，哎，你这生意不错。
2: 那当然了，我现在假药卖的可好了。
0: 不是不是，我这真药卖的可顺溜了。来到了后边的客厅，王佐往这一坐，这是于满堂告诉，赶紧上菜，这就喝上。您来干什么来了，恩人呐？我给你准备钱啊，别过苦日子。不不，我是这么。由头到尾一说，我这次来没别的，了解一下金井镇的情况，想呢暗中派一个牌藏在你家，我发起总攻之时里应外合。
2: 哦，原来这样。好，哎，太好了，
0: 恩人，我就恨呢这个金井镇这国民党这兵，你走的都是光明大路。来来来，喝。不大会儿，这于满堂出去一趟回来，哎，又拿了一坛子新酒，你尝尝这酒。哎呀，我们那儿不允许喝，那喝。赶王佐喝完这碗酒，天旋地转，咕咚在地。于满堂往起一站，嘿嘿，小子，什么攻打金井镇？来啊，绑上！这就绑上了。就拴到后院，五花大绑，拴到你庄脚上。随后，这个于满堂噔噔噔噔噔，就跑到了金井镇警备司令部，来找他一个哥哥，哎，叫于满山。大哥，你说他这哥哥能好吗？这鱼啊，在水里行啊，他这鱼上山了，于满山。
2: 大哥，兄弟，怎么的？
0: 他这哥哥是国民党的连长，事情是这么回事
2: 啊！你抓住了共党分子？
0: 对，
2: 还是井冈山来的？
0: 对呀、啊，
2: 就在我家，这绑了呢。
0: 好嘞，
2: 集合！
0: 哎呀，这于满山呐、啊，这个乐呀，这回我可立了大功啊！抓住王佐，过去官府就是绞杀这王佐。哎，因为他山匪，怎么的又当了这个共军的一个小头目，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呼啦朝就把这于满堂

0: 堂家给围上，这于满山和于满堂两个人在外边晃荡荡进。这王佐被绑在庄脚上，那头啊低了。这时啊，于满堂过来了，嘿嘿，王佐呀，恩人呐，这可就别怪我了啊，对不起了，这叫各为其事，各为其利，各为其主，各为其行啊，我也是被逼无奈。我大哥于满山是国军的军官，另外你们共党能闹到哪儿去？占据小小的井冈山弹丸之地，焉能成其事乎？啊！哎，我你抬起头，我对不起你了。将来你死了，我给你买一口薄皮棺材啊！嘿嘿嘿嘿，他用手一拖这个人的下巴壳子，往上一拖。哎呦，我的于满堂是大吃一惊，捏呆呆的发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说是长得好你吃好你，哎，谁要是长得烂我吃那黑锅，我切得我浑身一个

0: 为了大妮的婚姻事儿，老夫暗暗我打算盘，李天宝你贫穷了，怎与我你配姻缘呐？哎呀，
1: 不中，不中。
0: 眼看就是好期到，我很着心，就说俺大妮儿染黄泉，我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把亲成，没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有口也难言呐。婚姻这事儿无纠缠，我给俺那大妮儿临配难，心中早就有主见，我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又是又装天呐，哎呀我叫上来是马上去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呀富贵呀享不完，到那时我好想。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婆子，
1: 哟，
0: 我回来啦。
1: 婆子，回来啦，
0: 回来啦。
1: 老头子，
0: 啊，
1: 那豆腐可曾买完？
0: 豆腐不买完，我会跟回来。
1: 拿来。
0: 啥呀？
1: 钱。
0: 给。给。
1: 哎，老头子。
0: 嗯。
1: 咋烧着呀？
0: 烧一个。
1: 啊。
0: 哪一个呀？给咱那七宝儿子买了两个肉包子，
1: 中中，等儿子放学回来一块儿吃。
0: 我说老婆子，今天做的是啥饭呢？
1: 面条。
0: 面条好，面条好啊，快端过来我吃。
1: 是给咱那七宝儿子做的
0: 啊，
1: 咱俩还是老样子，炒豆腐渣。
0: 豆腐渣也中，豆腐渣也中，我吃。
1: 放下，老规矩，等儿子放学回来呀，一块儿吃。
0: 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呀，咱那几包孩子今天要是不回来，莫非你将老汉我给饿死不成？
1: 我说你个老东西呀，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不是？咱那几包儿子在学堂念书，那是何等的辛苦，等儿子放学回来，暖暖乎乎吃顿饱饭，儿子高兴咱就高兴，咱今后的日子还不是全过咱的鸡包儿的吗？啊，
0: 老婆子，
1: 啊，
0: 那咱等
1: 啊等
0: 等
1: 啊等
0: 等。

0: 你个老东西呀、啊！
1: 哎，老婆子
0: 啊，
1: 这十一国屋咱那几包黑子不捡回来，我咋有点不放心嘞？
0: 莫非在说堂与说有斗气？
1: 再不然是放学的路上遇到了坏人。
0: 哎呀，老头子，
1: 啊、
0: 你得越说我心里越害怕呀！快带上包子去看看。
1: 好好好，
0: 去看看。
1: 我见了他鞋让他吃包子。
0: 哎呀，快去看看，
1: 啊、
0: 快
1: 去
0: 看看。
1: 我去看看。哎，老婆子。老婆子，咱那鸡包儿子回来了，回来了！
0: 快，啊，姐姐，
1: 走，姐姐，姐姐，鸡包，儿了啊，鸡包，儿了啊！鸡包，儿了，你今天咋回来的那么晚呢？你看看，你看看。为父给你买的啥啊？
2: 哎呀，肉包子！
1: 吃吧啊，吃吧，吃吧啊！哎，进屋吃，进屋吃。老婆子，
0: 哥儿来
1: 了，
0: 回来了，
1: 面条，
0: 坐下歇歇，
1: 快给儿子端面条。
0: 哎呀，面条啦，在锅里热着呢。哦，我去尝。
2: 爹娘，我不饿，一会儿。再吃吧。
0: 哎，老头子，啊，一会儿吃，一会儿吃，
1: 走，一会儿吃，就一会儿吃。
2: 爹娘，孩儿放学路上遇见一个怪。

0: 东西，你还站着做甚呢？快拿上扁担将那骗子打走。
1: 走，我去。
2: 爹爹，爹爹休要着慌，孩儿是在香港，路上并没有遇见什么怪老头。
1: 那你方才？
2: 方才我是在试探那二老，如今我全明白了。
1: 二老，你明白个什么呀？你明白个什么呀？
2: 明白气保我。
1: 什么呀？
2: 我不是那亲生。
0: 儿啊，可不要胡说。
1: 儿啊，可不要胡说呀。
2: 我不是那亲生。

你说的。

0: 说，没有什么说啊。
1: 同学们都对我说了，就是先生看的那个书。
0: 儿啊，先生没有看什么书啊，没有什么书啊。
1: 是邪书。
0: 儿啊，没有什么邪书，没有什么邪书啊。啊，儿啊，
1: 你们不对我说实话，今天我就招人问清。

0: 伙子，你跟我回来吧。
1: 你快把一宝给我追回来。
0: 他到哪里去找他那亲生爹娘？他那亲生爹娘啊，若是要他，也不会将他放在那清风亭上。不要管他，他肚子饿了啊，自然会回来的。
1: 你个老东西呀，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不是？倘若真的被他那亲生爹娘认去，咱俩今后的日子可好何忍呐？
0: 我想此事瞒也瞒不住，还是给他说了事情的好。老婆子，把血书给我找来。
1: 哦，早已藏在身上。
0: 我要让他知道是谁救了他的性命，是谁置他于死地。
1: 老头子
0: 啊，
1: 快带上包子。
0: 好好好，
1: 带上包子。
0: 老婆子，你在家等候，我追赶这个奴才去了。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得千呼万唤请不归，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常落泪，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过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他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你放他走，他要跟谁就跟谁一辈子。

0: 聊得你乱聘嫩把甜，
1: 寒浪无华路是款，
0: 续纠紧
1: 理纸片，
0: 脚华子
1: 要三院，
0: 不知高才气。

0: 前殿为内烟，夫人父老乡亲，
1: 阖家欢乐团团圆圆，太太幸福万万年。
2: 嫡庶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庶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9: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怎么喝的？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7: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

0: 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捣乱，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8: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9: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0: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黑资料咱俩十份，
1: 嗯，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下班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3: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3: 哎，别碰我！
2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2: 太过沉重。
21: 静静欣赏，
22: 静静欣赏，
21: 才是对文物
22: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内生残叶，江村露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认真侠义图第三回，书接前文。且说这两位老道一心要打发佟林走，佟林闻听此言，心中一急呀。两位道爷，你们是出家人，出家人应该大慈大悲，清净无为，你们应该救人救得底呀。二位，你们高高手，把我留下吧。实不相瞒，我现在在本地一无亲戚，二无依靠，囊中一点钱都没有了，一毛钱都没有，寒冬腊月我上哪儿去？我就得冻饿而死。我留到这儿也绝不白吃二位道爷的饭，我身体相当之好，什么粗活我都能干，我能吃苦能耐劳，哪怕您二位给我们安排的活都是一样的，哪怕苦活重活比他们多，我也能干。我在这儿待一些日子，二位仙长就慈悲地把我留下吧。佟林此时啊，真到难处了，三文钱难倒英雄汉呢。此时往这儿一跪，二位道爷，你们心肠特软特慈悲，就把我留下吧。无量天尊，年轻人，这道观非常的清苦，多一个人吃饭对我们来说就多增加点负担，不过看你实在是可怜，暂时就先住到这儿吧。把他安排到西下屋，你们要好好照顾。佟施主，你跟我们来吧。就这样，小老道把佟林安排到西下屋住下了。第二天，佟林、佟海川吃饱了饭，又琢磨开了。怪不得老人常说呢，绝处逢生，这玩意儿还真对呀。你看怎么那么巧，两位道爷就把我给救了。这人有多好啊，我还没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呢，人家道爷说了，多一口人吃饭对他们就有负担。我们也是都是碰着善人，对方也善，我也善，所以我就得好好的干活报答人家。别人干一样，佟林干十样，这就是佟林的优点，知道什么叫感恩戴德，什么叫勤奋做人，很勤快。佟林从这一天就住下来，整天就不闲着，见着什么活就干，每天早早的起来把院子打扫干净。哎呀，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足有三四十个老道，这么多老道一天烧柴用米用水，这数量相当可观。佟林看着四五个水缸，他就想我给挑水，每天别人没起来，佟林把这水缸挑得满满的，等大伙都起来，他就赶紧给做饭，然后把每个人刷牙水洗脸水都给打好了送至眼前。佟林这么勤快吃苦耐劳，所有人都喜欢他，这非常的有人缘啊。这件事情不知不觉传到俩老道耳朵里了。这一天，佟林正在院里砍柴火，两个小老道把他叫到里屋，说两个老道找佟林。再看呢，
佟林赶紧把手中活给放下，来到屋内，心想：莫非真就撵我走吗？噔噔噔噔噔，佟林这心里直跳的。这时候，屏气凝神，稳了稳心神，来到两个老道的屋内，往这儿一站。其中那个道爷说话了：“你坐下吧。”哎，谢道爷，来了几天了？大概十天了吧。在这观上住的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吃的也饱，睡的也香。好，佟林呐，我们想问问你，你不是说你到江西龙虎山是为了找高人吗？啊，是啊。你找高人想干什么呢？学武术啊。我练习武术太喜欢这个，过去我就练过。那你都练过什么呀？跨虎登山呢，大开门小开门，长拳。哎呦，好好好，佟林，既然这样，那你就练一套长拳让我们也看看。佟林真就练了一套长拳，跟这启蒙老师学过，走行门迈过步，六六三十六招，啪啪啪啪啪啪啪，还可以。等佟林练完了，满头大汗，呼哧带喘的，俩道爷看着这一乐呀，看来这佟林也就是这点水平了。我们也练一趟拳，再看其中一个老道练的是五祖点穴拳，另一个老道也练了一种拳法，这拳法也是相当了得，叫魔云掌。说是魔云掌，练得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跟面条一样。佟林一看这俩道爷的能耐还不如他，心说话闹了半天，这俩道爷没什么能耐。佟林心里这么想，嘴没敢说呀。单说过了两个月了，两位道爷让佟林开始干活，告诉他离开二仙观，走到前山有个地方叫五虎岭。这个五虎岭啊，翻过这道岭有个山涧，这山涧叫玉牙川，在玉牙川的下边有个小河，哎呀，河里的水呀、非常的清啊，清澈呀，所以呀、周边的人都喝这水，每天还得挑满四的缸。佟林心想，这活儿我可愿干呢。他哪知道两位道人告诉他，这条道连翻山越岭来回200多里地。200多里地挑四缸水，这活可不轻啊。佟林看着这扁担，再瞅瞅那水桶，有点傻眼了。水桶和水缸大小都差不多，特出号，人家是我的恩人，即使不能挑我也得挑，否则我一叫苦饭碗就砸了，我还能在这儿待吗？头一天佟林挑了一缸半水走不动了，第二天佟林一瘸一点咬着牙又挑，慢慢慢慢就习惯了。这一习惯，半年吃不楞登过去了，佟林一天挑这四缸水不费吹灰之力。这一天挑完了，俩道爷把他领到一个地方，这地方是个柴房。进柴房之后，佟林一看这什么东西，两大盆都是陶瓷的盆，陶瓷的盆里放的都是驴皮、马皮、羊皮这东西，然后用水浸泡过的，而且粘连在一起，告诉他必须开始扒，今天呢要能扒出一盆来你就可以吃饭，扒不出来就别吃了。就这样扒到凌晨2点才扒出一盆来，真难呐。佟林一咬牙，
哎呀，这东西真是难。”南岳说：“怎么拔？”

0: 双响呢。这时候两位道爷非常高兴，把佟林再次叫到里间屋，把门关上。孩子啊，不容易呀、啊、不容易呀、啊。这一年四季呀、啊、你可下了功夫了。按理说武术这东西活到老学到老，无穷无尽。可是我们哥俩一商议，觉着打发你回家，一则回家看望一下你的父母和兄弟，二则你到江湖上闯荡闯荡。不论是什么人，光关着门学那是半拉武术，非得去看一看，在江湖上历练历练，经一经风雨，见一见世面，会一会武林高手，才能验证你武艺的高低吗？佟林一听赶紧扑通跪下了。师父，是不是弟子有什么过错，两位老师打算撵我走啊？哈哈哈哈，十二年了，你都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还说小孩的话呀？你要有什么过错，不是今天我早就把你撵走了，我们哥俩早就不要你了。刚才我们哥俩说的是实话呀，你出去闯荡江湖几年，将来有机会你可以回来吗？佟林一看两位老师主意已定，就不敢再争辩了。二位老师，你说我什么时候走合适呢？明天就可以下山。海川呐，在你走之前，我们老哥俩再告诉你点事儿啊。你到山上12年，你可知道我们老哥俩是谁呀？
1: 哎呦，佟林真就不知道。你看来了，曾经偷偷也问过几次，但是根本不知道两位老师是谁，也没人告诉。佟林真想知道，二位县长，你们二位究竟是谁？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0: 佟林，跟我们学艺12年，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叫什么，我们是谁，你也不清楚。今天我们老哥俩心血来潮，看你这个孩子是孺子可教，所以呢，我们老哥俩在这12年内凭你的人品，凭你的悟性，凭你的能耐，各方面我都很满意，不但我满意，我师弟也满意，所以呢，教徒弟就教个德字。你呀，忠厚老实，非常勤奋，不管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而且呢，非常有礼貌，跟谁都平等的对待，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你如此忠厚，所以我们准备把真实的姓名，佟林，该给你交底儿了。以前都是时候未到啊。你知道咱们大清国内有四大剑侠，也是四大剑侠当中的极其了不起的高人。你听说过大清朝的四大剑侠吗？佟林隐隐约约好像是听说过，但具体怎么回事不明白。两位老师，你们就说说吧。啊，这四位大剑侠，头一位镇骨侠董乾董化一，第二位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珍珠佛董瑞。这四大剑侠四大隐士在江湖上是显赫有名，我们老哥俩跟他们有不解之缘。佟林，你想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吗？老人家二位请讲，我要知知这里面的真情。两个老人家这一说，佟林是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

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横栽秦香，露半弓，更叹竹履趁秋风。少年骆驼云中鹤，沉寂飘零雪里红。生界赶云超冀北，文章习已遍江东。庐陵一带应知我，只合名山一卷中。胤禛侠义图第四回，书接上文。单表同林来了这么长时间了，12年学艺在山上，根本不知道两位老师叫什么名字。佟林这个人很自觉，平时也不敢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从那些小老道的嘴里也打听不到。但是佟林心里明白，这两位老师经过接触不是一般的常人。今儿个两位老道问问佟林想不想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再看佟林脸就红了。师父，恕弟子有罪，二位老师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哈哈哈哈，海川，你已经学成了，学得满身武艺，这艺业学成，理应我们也应该给你交个底儿，让你知道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在大清国内有四大剑侠呀？啊，两位老师，我好像听说过。这四大剑侠头一位是镇谷侠董乾董化一。

第二位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第三位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叫珍珠佛董瑞。这四位剑侠武艺卓绝，江湖上显赫有名。我们哥俩呢跟人家也不远，我叫何道元，他叫尚道明。这四个剑侠其中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是我们授业的老恩师，也是你本门的亲师爷。我们呢号称江南四小剑侠，你还有个师伯太虚上人庄道琴，还有个师叔九宫上人李道远。哟，佟林听完倒吸口冷气，怪不得呀，哦，这两个人是世外的高人，心里格外高兴啊，那能耐肯定大得无边了。佟林，实话跟你讲，我们哥俩那身份太高了，也不是自己吹自己，从来不收徒弟，你是头一个呀。我们为什么不收徒弟呢？因为咱们这个门户武艺十分的尊贵，轻易不外传。不管这个人有多聪明，只要他的品德不好，我们是绝不传授给他的。而你呢，就算例外。经过我们老哥俩反复的验证，发现你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朴实，也很忠诚，于是我们便破例收徒。海川呐，比如说你离开江西龙虎山二仙观，在江湖上闯荡的时候，有人问你是哪个门户的，你可千万要保守秘密，别说出我们这个门户。师父，我不明白这里是什么缘由，那我怎么说呢？实在跟你讲，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盼着你在武术上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把式。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要跳开所有的门户，另兴一家武术，到那时你几位师爷也高兴，你师祖自然也高兴。哟，我还有师祖啊。是，你师祖可了不起，江湖人称金腮罗汉，姓袁，叫袁大化，将来我们这个门户就叫乌鸡门，你就是乌鸡门的门长，将来你也有收徒弟的时候，也会有徒孙，也可能桃李满天下，江湖上81个门户就有82门，所以让你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一定要保守秘密。这件事情不单你四位师爷的意思，而且你师祖也有其意。哟，佟林一听啊，我几位师爷也知道有我这一号，连我师祖都知道啊，我明白了。孩子，你要牢记在心呐，我们几个人全力支持你创一个门户。佟林心里这高兴啊，这么大的一件事儿，这重任落到我身上，看来众人都挺看得起我呀。嘿嘿，想当初我不过就是个赌钱耍钱的鬼，误伤老父，离家出走，走投无路，身陷绝地。没想到我佟林、佟海川也有绝处逢生之时，遇上了四小剑侠其中的二位高人，成为我授业的老恩师。佟林越想心里越高兴，那个高兴劲儿根本就不能用语言形容。尚道明、何道元两位道爷继续嘱咐佟林、佟海川。尚道爷说话：无量天尊，海川呐，咱们这个门户规矩比较严，虽然说咱们是出于道家人，但是也要遵守五个字，

你千千万万要记住，这五个字是"杀盗淫妄酒"，这几个字也叫五戒。这五戒怎么讲呢？先说头一个字"杀"。佟林，你现在身怀绝艺，如果仗势欺人，仗着你的本领大，大开杀戒，伤害无辜的人，那你就犯了头一戒。为师等绝不答应于你，在千里之外也要取你项上人头，清理门户。你要记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要惹下这个大祸，一定不容你。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不是不让你杀，不等于不让你一个都不杀。比如说，你遇上了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或者是无恶不作、十恶不赦之徒，那非杀不可，为江湖以及绿林盗和武林除害，这是你的责任。但是，只要你能容忍就容忍，不该杀的你就不能杀，杀了就是乱杀无辜，懂吗？弟子记住了。咱们再说说这第二个字叫盗。我们这个门户禁止偷盗，如果你仗着武艺在身，不做好事，走千家盗百户，拿人家钱，偷人家东西，我们绝不允许，那是丢人现眼，而且是无耻的行为。当然了，也有例外，也有开源，也就是说，你要得拿什么样的钱？如果你杀赃官、除恶霸、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老百姓，这个事儿可以例外，但是你要切记谨慎，不能胡来。这个"盗"字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这第三个字，海川格外重要，是个"淫"字。这一条邪道千万不能走啊，事关重大。别忘了那句俗话："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为人在世，应该光明正大，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不应该贪恋于女色，做出愚蠢没有道德的事来。比如说，你仗着满身的武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陆里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走千家，越百户，看着谁家的少妇长女就进行调戏，要干出这种事儿来，甚至伤于人命，在千里之外，必不让你活在世上。我们清理门户，绝不留情。你明白吗？是，两位老师，我明白，请两位老师放心，这一条千千万万你要记住，可别忘了。人之姐妹，己之姐妹；人之父母，己之父母。千万不可邪淫无耻。再说这个"妄"字，说白了就是不能挑动是非，传老婆舌。比如说，这你说张三说李五不好，李五说张三不好，让他们两个人互相打斗，甚至开始格斗，出了人命，我们也绝不答应你。再说这个"酒"字，酒是最误事的。你想一想，有多少人因为酒倾家荡产，因为酒国破家亡，因为酒身败名裂。当然，酒也不是不可以动，也不是不可以喝，要适可而止，不能酒后乱性，做出无耻之事。记住了吗？弟子谨记在心，不敢忘怀。好，海川这么说就对了。还有一样，海川，我们要增加的一样，就是咱们这武术，那可不能撂到地下换钱花。要想拿咱家的武术去换两个零花钱，那也不允许呀，不可以呀，那叫贱卖。听着这儿，佟林倒吸口冷气，一皱眉："两位老师，那您说说，您二位讲一讲，怎么做才算是对的？当然有出路，也有开源。比如说，
你凭着一身武艺，可以替国家出力报效，奋勇。

杀敌，在两军阵前你把自己的能耐都施展出来，平日为了谋生戳杆子立场的收徒弟保镖护院这都行，但是你这个武艺不能人前显胜，那就贱卖了。明白明白。好，何道元上到明两位道爷，给佟林语重心长的讲了两个时辰，佟林心里也明白了。另外两位道爷又告诉佟林说，如今武林当中共有81个门户，并且哪个门户有什么高人，门长是谁，有什么绝艺，有什么专长，哪个门户好，哪个门户不好，都详细的告诉了佟林，而且交代了各个门户当中的一些暗语，这江湖绿林道的一些黑话暗语都说得清清楚楚了。佟林在山上都12年了，能什么也不知道吗？大不可能，两位道爷没少告诉他，这回呢只是把事情重复的详细的讲清楚，让佟林加深了印象，心里有底。佟林把两位道爷嘱咐的话是牢记在心，不敢忘。单说在第五天的晚上，不放心，两位道爷和佟林彻夜长谈，到了这第二天的早上9点来钟，命小老道拿来东西。佟林一看呀，一套衣服，一个大褂，还有一双新鞋，另外还有不大不小的小包。上道爷用手一指，海川，你把这套衣裳穿上吧，我们哥俩也没有什么可给你的，作为纪念。是，佟林一听扑通跪倒，多谢两位老师的厚爱。过了一会儿啊，佟林把这衣服真穿上，里边是粗蓝布的上衣和裤子，腿上系着腿带，外面是土黄布的大衫儿。这大衫儿真有意思，又大又肥，左大襟上是白骨头钮，腰里扎着带子，把踢死牛豆包大撒鞋往脚上一穿，怎么看怎么像个大老杆农村人，真是个土老帽土包子，就跟那个深山老林里出来那个老农民似的。两位道爷相视一笑，呵呵呵，再看把小包拿来递给了佟林。海川，咱们这个冠上不瞒你说非常的清苦，弄俩钱儿真不容易，拿点银子作为盘缠路费把它收好。佟林颤抖的双手把银子接过来，再看这银子上面竟是这锯齿，一小块一小块的，连个整块的银子都没有。佟林明白出家人都是清苦清贫的，太不容易了，接过银子热泪盈眶，多谢两位老师赠我盘缠路费。两位道爷说，天也不早了，吃完饭你就起身吧，往后有什么事儿，只管闯荡江湖，我们老哥俩自有保护你的时候，你就放心吧，一定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记住这一点。是，两位老师我清楚了。吃完了饭，佟林把宝家伙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往腰里一别，摸摸这点银子准备动身，俩小老道把佟林是送出二仙观。到了两棵大树的跟前，上道爷说话了，海川呐，到了现在走吧。佟林又跪下给两位老师磕头，眼泪也止不住往下流，两位恩师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让我佟林说点什么能表达我的心意。两位师父对我恩重如山，不但救了我的性命，还传授我的武艺，如今我们就要分手了，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报答两位恩师的恩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海川海川，你怎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子汉志在四方，对呀，应该到外边闯荡闯荡，不要做女人之样。走吧。佟林擦了擦眼泪，站起身形，跟这些小老道握手告别。最后佟林一狠心，一跺脚离开了龙虎山二仙观。佟林这心如刀绞一般，酸甜苦辣咸，这心里什么滋味？往前走就往回瞅，走一步一回头，走一步一回头，最后贺府射行就下了山了。你说他在山上住了12年，对山上的道路非常的熟悉，哪条道通哪儿他心里都明白。出了山到外边，佟林就开始想家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何况佟林是个孝子，别看他当初因耍钱把老爹给弄伤了，可佟林这些年没少惦念爹娘和兄弟。这一次离家12年，你说能不想吗？其实佟林学艺的期间也没少偷着掉眼泪，今天想起老爹老娘，想起兄弟佟森，这心里边哎呀说不出的滋味。你说高兴啊，还是心里边把抓柔肠啊，反正啊说不出来，恨不得立生双翅飞回佟家庄。同时佟林又担心父母的身体，老爹今年70有2，母亲今年60有6，两位老人身体怎么样？我爹还恨我吗？万一这个别这么想，这不吉利，没有万一，但愿苍天保佑两位老人是平安无事啊！但愿我爹能够原谅我当年所作所为，能容我回家。佟林心里急，脚下就加快步子。现在这一走道，佟林觉着特别的轻巧，就仿佛两只脚上挂着风一样，稍稍一使劲儿，走个10里、8里、20里的全不在话下。离开龙虎山二仙观，佟林整整又走了1天了，就觉着老肠子老肚子开始打架，又累又饿，确实有点受不了了。12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响，你想，人是铁饭是钢，一时不吃饿得慌。佟林这么大的大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吃饭吗？哎呀，又累又饿，这也12重楼也响了，必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吃饱了再赶路，赶紧回家见爹娘见兄弟，好看看他们，这心才能放下。究竟哎，他们到底活得怎么样，这生活得如何，心情好不好，能不能容下我，我心里得有个数啊。想到这儿，先填饱肚子为上，往前又走了1程。哎呀，前面是个大镇，书中代言这个镇子叫双雄镇。佟林进镇子一看，呵，这镇子像个小城市一样，怎么这么热闹，人怎么这么多呢？闹了半天，这双雄镇是从江西进北京的咽喉要道，去湖南湖北这地儿都是通往4面8方此地的必经之路。佟林一想，我身上的钱也不多，吃好的我吃不起，干脆找个饭馆吃2碗面条垫吧垫吧也就算了。佟林闪目一看，靠着路北饭馆一家挨着一家，大饭庄子也有，小门脸也有。佟林心说话，填饱肚子为上，就这样找了一家便宜的饭馆进去，要准备吃饭。佟林佟海川真没想到，误走双雄镇引来了杀身的横祸。那么究竟佟林会遇上什么

0: 样的风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

0: 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该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

0: 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远元呢，他有一个学生进京啊会试，投宿在这个通州，在这个旅馆里啊，因为肚子饿了，出了门啊他就买了一个钢炉烧饼，他刚咬了一口，哎，就发现这烧饼的背面斑驳成纹，有如啊古文一般，再看自己啊所咬的那个缺口，使得原来的圆形的烧饼竟然呢像一个古顶腰部那样的形状了。于是啊他就想戏弄一下，哎，那一位啊爱好这个古董的老师，他就把这个烧饼上的这个纹理呢用这个墨踏下来，寄给了他老师远远，说自己啊在北通州的古玩店里发现了一个古顶，因为啊没有钱买下来，于是就把这个腰部的文字踏下来，不知啊是哪个朝代的，请老师啊跟这个考据学的学家们来鉴定鉴定。远远接的这个拓片十分的高兴啊，立即邀请了严小雅、张书墨等几位考古名家一起来共同的鉴定。鉴定什么？鉴定那烧饼纹。他们之中有人说了这是商朝的古鼎，有人说这是周朝的古鼎，都是啊根据这个拓片上的花纹引经据典，说是什么字，这个说，哎，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那我那个是正根儿，并且还说了这些个文字代表什么意思。最后呢，远远根据大家伙提出来的各种的看法加以归纳，认为啊这可能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刊印的宣和博古图当中所收的某一个鼎，于是啊就为这张拓片写了一篇呢长达数千言的跋，说其中某字因为年深日久铭文啊剥蚀了，所以说看不清楚，某个字因为啊拓手技术不精，所以说慢换不清。这位软软呢还特地的写信给他的这位徒弟，嘱咐啊向这个古玩店的老板打招呼，请他把这个古鼎留下来，等日后远远进京顺路去购买。这位徒弟门生接到信之后，知道他老师跟这个严小雅、张书墨等一般的考古学家所谓的鉴定过程，不禁的捧腹大笑，笑他们光知道钻牛犄角尖儿那种浅薄无知。咱们说到这儿，这个话还得拉回来说，远远其人这个学问是有的，在这个清朝乾嘉年间还不失为对文化有过贡献的一位大家，一位名家，但是呢，他也正是与整个的乾家学风一样，有取得成就的一面，也有钻牛犄角尖可笑的一面。这个跟呢，康熙、雍正年间大兴文字狱，禁锢文人的思想，逼着文人去钻研故纸堆儿，是不无关系的。不过呢，整个的乾隆中后期对文人的压迫已经有所减轻，也有一些文人敢于自由的思想，特别是文学家，他们的思想更是比较放得开，所以说写出了一些大胆暴露当时社会情况的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说到这个乾嘉时期的文学家跟这个文学作品，首先咱们就得说说吴敬梓跟他的《儒林外史》，这是一部描写科举制度下读书人 追求功名利禄的，种种丑态小说使人读了呢，感觉到这些个读书人真是又可笑啊又可怜。吴敬梓，字敏轩，号立民，因为他的书斋取名文木山房，所以说大家伙呢又管他叫文木先生。他是安徽省全椒县人，生于康熙四十年，也就是公元1701年，他13岁那年母亲去世。这个时候父亲正在这个江苏省一个县里的做这个教育，也就是掌管县里的文庙祭祀跟教育同生的官，于是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任所，亲自教他念书。吴敬梓的记忆力很强啊，读过的书很快就能背诵。父亲很喜欢他，希望他将来啊能够比自己父辈有更加远大的前程。他23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虽然说他在童年考取了秀才，但是以后在这个科举考试当中却是屡次的失败，一直没能够考取这个举人。考试场上的不得意使他整天的喝酒解闷，又轻视钱财，乐于帮助别人，几年的功夫就把父亲留下的田园产业全部的变卖光了，开始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长期居住在这个南京，靠朋友的周济还有自己卖文种菜度日。他不向这个贫苦的生活低头，也不想再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而是孜孜不倦地从事《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创作，想把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的不幸遭遇，还有封建社会里无形文人的丑恶行为公诸于世。《儒林外史》当中啊，写正面人物写的不多，吴敬梓着力的描写了正面人物只有王冕、杜少卿、京元等几个。王冕是一个有才能有学问人，擅长这个绘画，但是他尊重自己的个性跟理想，不愿意为了功名利禄而向人卑躬屈膝。这个杜少卿啊，是一个瞧不起功名富贵，藐视啊科举的读书人，认为秀才跟奴才差不多。他骂那些个认为啊有了功名就可以作威作福打人骂人的人呢，是下流无耻的匪类。京元呢是个裁缝，也会弹琴，也会写字作诗，他重视自己的职业，不贪图别人的富贵，要不乐意看别人的眼色，看别人的行动而委屈自己，靠自食其力生活。这些个正面人物身上可能都有吴敬梓的影子。儒林外史写的更多的是在这个科举制度下终日里忙于追名逐利的读书人，写这些个人呢，有讽刺暴露科举考试不合理的意思，也有怜悯那些个不幸的读书人的意思。吴敬梓的这个《儒林外史》当中写了许许多多这样的自欺欺人的儒生，十分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封建社会里形形世事的无形文人的丑态。吴敬梓的描写是十分大胆的，他没有想到的是会触犯了当时的这个实惠。儒林外史问世以后，许多读书人从中啊照见了自己的影子，有着对自己命运可悲可叹的感受。这部小说啊对于当时社会和这个后世的影响那是很大的，比这个吴敬梓《儒林外史》更为出色的那就是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这是一部至今仍为世界文坛广泛研究的文学名著。《红楼梦》写的是以荣国府、宁国府为代表的贾、史、王、薛四大官僚地主家庭的兴衰历史。当他们还有权有势的时候，鱼肉百姓过着荣华富贵、骄奢淫逸的生活，一旦被人告发，皇上派人抄家，获罪破产，到头来有如南柯一梦，一切全化作了乌有。《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字梦圆，他的祖先呢是东北辽阳地区的汉人，因为祖先曹世玄曾经随多尔衮东征西讨，立下了不少的战功，被多尔衮视为心腹，后来

清兵入了山海关，夺取了明朝皇帝的宝座，多尔衮成了这个摄政王。曹世选跟着这样的主子进了关，因而他家也就是由家奴一跃而成为了从龙勋旧了。不久，多尔衮的这个威势因为他早死而告终结束。而曹雪芹的曾祖母呢，曾经却有缘做了康熙皇帝小时候的奶妈，使曹家跟这个皇室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为接近了。当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曹家就成了朝廷当中的显贵了，被委派当了江宁的织造了。这是一个肥缺，经手的钱财有如江河湖海之水，数量大的十分惊人，从中呢，自然就可以捞到许多的好处。织造衙门既负责供应皇家的衣料所需，并且还是皇上安插在江南的耳目。康熙皇帝叮嘱到这个江南赴任的曹寅，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说什么呢？请此番赴任，不论地方上有什么大事小事，都要秘密的写信告诉朕，是非自由，朕明断，哪怕是笑话记录下来，秘密的上报到朕这里头，让老主子笑笑也好。康熙皇帝五次南巡，有四次曾经呢住在了曹家，曹家每次接驾所花的银子如淌海水似的，简直啊不知花了多少。哪料到政治风云突变，康熙皇帝宴驾之后，雍正皇帝继位，心狠手辣的雍正帝怀恨曹家在夺取他皇位的时候没有支持他，于是找了个借口收拾了曹家。曹雪芹的父亲曹府被撤职，家被查抄，13岁的曹雪芹只得跟随父亲回到北京。他成年之后，家里的是越来越穷，为了生活，终于把北京那一点家产也卖个精光，城里是没办法住了，只得搬到西山脚下一个小山村呢去住。《红楼梦》就是在这个小村子里写的，书中啊多少带着一点自传的影子在内。贯穿于《红楼梦》故事主线的是贾宝玉跟他的表妹林黛玉的爱情，还有他的表姐薛宝钗从中干扰，还有他与贴身丫鬟袭人那种说不清的关系。故事十分的曲折，人物众多，场面广阔呀。说你给介绍介绍，听众朋友们，现在甭管是《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您买一本书就能看，省得我呀再跟您这儿耽误时间了。《红楼梦》的主题深刻，曹雪芹以梦来象征啊封建社会必然覆灭的命运，又尽情地刻画了陈旧势力拖住了新生力量的悲剧，引导读者呢去深入的仔细的思考，去体会作者表露出在作品当中爱与憎。曹雪芹晚年呢贫困交加的生活使得他没有能把预定要写的《红楼梦》全部的完成，他只写了前80回。就在乾隆28年，也就是公元1763年大年30夜里头，悲惨的冻饿而死。后面的40回是由一个叫高鄂的这个人呢续写下去，续写的部分内容究竟是不是符合曹雪芹的这个原意，咱们就无从知道了。如就其这个文笔技巧等等方面而言，则是比起前80回来那是大为逊色，这就更反衬出来曹雪芹实在不愧为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巨匠。《红楼梦》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喜爱，人们争相的传抄，反复的阅读。那阵啊，《红楼梦》就成了手抄小说了，到处流传着开坛不说《红楼梦》，纵谈诗书也枉然的说法。《红楼梦》以它高超的艺术魅力深深的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启发人们深刻的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还有这个末了。就在曹雪芹死后的大约十年，也就是在这个乾隆39年公元1774年，山东爆发了震撼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说这一场在山东爆发的起义是什么？白莲教教徒王伦领导的。王伦啊是山东寿上人，从小呢他就喜欢使拳弄棒，武艺虽然说不是十分的高强，但是在临近的

地方，却有一点名气。他很早就加入了白莲教，是一个蔺城的白莲教徒。白莲教呢，咱们在这个上下五千年前面呢给您说过，他兴于啊这个南宋，有个叫毛子元的人，他融合了佛教天台宗还有这个净土宗的教义，创立了这个白莲教，自称啊白莲禅师，说入了白莲教能够消灾免祸。元朝末年，韩林儿、刘福通利用这个白莲教号召起义。明朝末年，徐鸿儒等也利用白莲教起义。到了清初，白莲教就提出来弘扬洁净，白羊当兴，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这些个口号为反清复明做宣传。信仰白莲教人不分这个男女老幼，一律平等，决心同生死共患难。白莲教的这些个主张呢，也使得像王伦这样的家境贫寒人都愿意加入。王伦入教之后，经常往来于寿张、唐乙、阳谷等县，教人练拳，给人治病，不大的扩大宣传，吸收许多人加入了白莲教。王伦治病的医术啊，那是相当的高明。有个人呢，患了一种怪病，每天得吃啊一两斗米的饭，肚子一天天的膨胀，精神呢萎靡不振，面黄肌瘦，四肢无力，气息奄奄，就这么能吃，这人都快死了。请过了不少的医生，也吃了不少的药，全没效，请这个王伦啊给医治，只当是啊死马当活马治了。王伦问过病情之后，先教这个病人拳术和这个气功，说是服药呢还得配合这个锻炼，这才能啊根治。然后从这个药箱子里取出一包药，说我这剂药啊是比较厉害的，一定要在这个服药前忍饥挨饿两天方能奏效，服药以后如果说呕吐呢那就有效了。那个病人服药之后果然捧腹呼吐了，呼吐哎呀疼啊，额头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紧接着张嘴就吐，一下子吐出了几十条的白虫子，长啊三四寸不等，有的已经僵死，有的还在微微的蠕动。病人吐后精神好多了，再经过这个调理与锻炼，果然呢痊愈了。又有一个病儿呢，痘疹呢发不出来，僵卧在床，呼吸困难，看来已经没有多大的指望了。病儿的这个父母请这个王伦啊给诊治，王伦啊请病儿的父母准备好了热酒，然后用这个棉纸包裹啊这个病儿的全身，让他呢仰面躺在这个地上，再在这个棉纸外面铺上一层啊黄沙，紧接着用这个热酒均匀的调这个药沫，完了之后啊往这个黄沙上面撒，没等黄沙干了又撒第二次第三次，整整的撒了一个多时辰，就看见那个小孩啊病儿啊手脚开始乱动了，呼吸啊也很均匀了。王伦抱起病儿，抖掉了黄沙，揭开了棉纸，就看见这小孩全身痘疹全都发出来，也会开口叫爸爸妈妈要东西吃了。王伦嘱咐病儿的父母不要让这个病儿啊着凉，然后呢留下了一些个药就走了。王伦就这么着给人治病了，药到病除啊，解除了人们的痛苦，劝人呢加入这个白莲教。白莲教教徒呢是越来越多，为什么？都听他的，他医术好啊，声势啊逐渐的壮大了。王伦一见当时官府对农民的压榨日益的严重，农民们都在酝酿着这个反抗，觉得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一天他到唐一县的白莲教徒王京龙家里去商量起义的事情，王京龙啊备下了酒菜，两个人呢喝了几杯酒，王京龙就说了官府征派有增无减，把大家伙弄得吃不饱穿不暖，最近怎么着又听说额外的加征，这么一来岂不是要断了咱老百姓的活路吗？你看该怎么办才好？王伦一听，我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情，我先问你，你们这里的县官对我们教中啊这些个活动注意了没？王京龙呢想了想，我们这儿的县官只知道贪赃，是他妈一个糊涂官，别的事情不大的关心。王伦一听，那太好了，咱们

0: 王伦家回寿上去做这个棋的准备，一等时机成熟，王伦先在这个寿上举起一棋，唐一的王金龙立即响应，俩人互相的呼应。王伦呢回到寿张之后，他利用自己的威信积极的宣传，他对人们说，老天将有40天的灾难降临，只要跟着他王伦走，攻破寿张县城，捉拿贪官污吏，把他们杀了几天就能免除灾难。谁知啊，农民的这个嘴他不严呢，风声很快就传出去，被寿张的知县沈其义知道，沈其义赶忙召集了这些个衙门里头的衙役，嘱咐今有这个教匪王林口出谣言，煽动愚民，将要攻取这个县城，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别等他动了手，咱们出其不意把他抓起来。到了晚上，沈其义果然带着一群三班六方的衙役摸到了王伦家里去抓人呢。他们先把王伦的家团团围住，然后破门而入，哪知啊扑了个空，只能啊空手而归。原来这个王伦啊因为棋在即，忙着到各村联络教徒，单说这一天他跟妻子吴十二人，一个去了张庄，一个去了李村，分头去联络了。所以说啊，这位沈知县扑了个空。当天夜里知县来抓人的事情被王伦知道，于是王伦就在李庄的樊伟家里召集了各路的头领商议，他说了，官府已然动手了，咱们再不行动那就坐以待毙了，与其等到官府来逮咱们，不如咱们赶快的发动起打进官府为民除害。樊伟等人一听附和说道，我们马上动手攻打寿张县城，捉拿沈其义。王伦一听接着说，8月28日晚没有月亮有风雨，咱们趁着这个月黑风雨夜兵分四路攻打寿张县的县城四门，捉拿沈其义，请各路头领回去赶快做好准备。说完了，会议结束，各路的头领都悄悄地回了家了。到了8月28日，天气转阴，夜幕一降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雨开始哗啦哗啦的下。寿张的知县沈其义啊，他因为没有逮着这个王伦，心中恼火，正躺在这个床上胡思乱想，猛然之间就听见四处喊杀声起，一个衙役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我说老爷不好了，我也甭喊回事了，我跟您说吧，县城四门啊都被王伦带来的人马给打开了，现在他们正赶奔县衙，他们可杀过来，请老爷您赶紧的想办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
3: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

0: 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等了好，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这位沈大老爷一听怎么着起义的找他来了，一听这话吓得魂不附体，拔腿就跑啊，只顾自己逃命，跑到了城墙根这儿，被起义军给撵上，一刀结束了性命。王伦带领着起义军攻下县城之后，四处的寻找这个沈其义，不见踪影。后来有人报告说，沈大老爷已经在城墙根一条小胡同里被杀死了。王伦一看天下了大雨，于是命令起义军在这个县衙门里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去攻打唐仪县城。唐仪离这寿张啊不算远，在这个唐仪策划起义的王京龙当天晚上得知王伦已经在寿张发动了这个起义，于是马上把唐仪的白莲教徒召集起来准备响应。第二天一早唐仪县城，这个县城大门一开呀，王青龙就带着四乡的人马冲进城里，杀奔了县衙。唐仪知县听说白莲教徒杀进城来，赶快的带着几个新府的衙役从这后门逃走了。王青龙带领起义军杀入城里，没有遇到官军的这个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唐仪县城。不久啊，王伦带兵从这个寿张赶来，两处兵马合在一起，声势更加的壮大了。王伦把这个队伍稍微的休整了之后，就杀奔了柳川。说这阵山东的巡抚徐济跟和帅姚立德听到起义的消息，赶快带兵来镇压。这个军队也到了柳川了，与王伦领导的起义军隔河对峙。徐济虽然说身为巡抚，其实是个书呆子，一点没有军事知识，他命令士兵把这个兵器捆绑在一起，集中到一处待运，先命令这个士兵渡过河去。起义军一看官兵吐水渡河，于是手持着刀枪，等到官兵啊靠近了河岸，于是冲杀过来，杀的官兵死的死，伤的伤，溃不成军。巡抚徐济在这个清兵的保护之下逃到东昌府。王伦挥军追杀了一阵，乘胜攻下了这个阳谷，然后分兵攻打这个临清跟这个东昌。临清啊，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素有水陆咽喉之称。王伦带领起义军一举攻下临清的旧城，然后命令王普、樊伟等人带领着300多辆马车准备去攻打临清的新城。住在北京城里的乾隆帝啊，得知王伦在山东寿张造反的这个消息，大为震惊，决定派兵镇压，当即下了道谕旨，命令大学士贺淑德为这钦差大臣，由天津赶赴山东督师，又命令额驸纳旺多尔济，这个额驸就是宗室亲王的女婿，左都御史阿斯和率领着建锐营，一共是2000人。急奔山东，听候调遣。这个贺淑德呀，乃是满族正白旗，字伯荣。荣正帝在位时，他由这个比贴士授内阁中书。这个比贴士啊，就是满人对这个知识分子士人的尊称，尊称为啊比贴士。乾隆帝继位之后，被任命为大学士，他接到圣旨，立即带领兵马由天津出发。一路之上。

让马不停蹄赶往山东地界。贺叔德为人心狠手毒啊，他经过暗自的盘算，想出了一条十分狠毒的计策，命令东昌府的官兵由这个临清南面发起进攻，直隶官兵从北面攻打临清府，又命令管陶的兵向这临清西面挺进，他自己坐镇德州，督兵由这德州攻打临清的东门。贺叔德调兵遣将，准备啊四面合围，血洗临清府。再说临清新城守将叶青啊，他虽然说武科出身，只因为生平日久疏于征战，见王伦猛烈的攻城，于是惊慌失措。他仓促的跃身上马，还没坐稳，手啊却已经拉紧了缰绳，马向前头这么一跃，人从马背上摔下来了，跌伤了这个股骨。您说这玩意儿，这叫战将啊。知州啊秦振运与这个参将吴大京当即命人把这个叶青抬进衙内进行治疗。参将吴大京向这个知州啊秦振运呢就说了，现今主将身负重伤，而教匪王伦又备车攻城，我等需要谨慎的防卫，以卑职之见环城立烽火以报警匪，并多造火器，准备滚木雷石，供守城士兵使用，加强城防力量。王伦一旦攻城，到那时我守城士兵点燃烽火报警，发射火器杀伤进攻的教徒，我等指挥城内居民四处的支援，必能打退进攻，取得胜利。秦振运听了吴大京的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嘱咐衙役传令四门增添烽火，加强防御，不得有误。单说啊，转过天来夜深人静，吴大京啊出了营帐巡查城防，一见士兵熄灭了灯火，合衣而睡，鼾声大作，于是大怒，你等如此的守城，一旦教匪王伦偷袭，岂不误了大事？说着话就命令随从将这个守城的士兵押回了衙门，等待处理。吴大京啊登上城墙，往远处一望，就见隐隐约约有这个火光出现，正在疑惑之间听见有这个响声，于是命令士兵点燃了火把，往城外一照，果然有人马来偷袭。于是吴大京赶忙的命令士兵点燃了这个烽火报警，吹响了号角。官兵闻讯从这个睡梦当中啊惊醒，赶忙的发射火器，搬运雷石啊阻止攻城。刹那之间火把齐燃，照的城上城下一片的通明。但是过了一会儿，城外一点动静也没有了，原来这是王伦布置的疑兵，使得临清城里瞎忙了一阵子。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那位钦差大臣贺叔德，得知临清新城呢城防坚固，这才放心督师前进。贺叔德一到这个临清新城，于是就命令各路人马立即向临清旧城杀来。王伦得知钦差大臣已到，于是分兵两路，一路由这个王京龙率领着一千余人北出牵制这个官军，一路由这个樊伟挑选骁勇500人列阵旧城的东门，准备迎战。单说这一天，贺叔德在众多的将领的簇拥之下来到了东门，暗地里却命令侍卫殷继图领着300的精兵去这个旧城的北门，伺机而动。贺叔德一见对阵的为首一人头扎白巾，手持大刀，气宇轩昂，便以为那就是王伦了，命令众士兵一起冲杀过去。樊伟这人抖擞精神，指挥义军啊迎战。不料贺叔德又突然下令退兵，命令火器营齐发火器，打得齐军焦头烂额，损失惨重。樊伟无奈只得退入了城中，官兵呢城市紧紧追赶，一下子冲入了城内。那个负责进攻临清旧城北门的殷继图啊，在这个北门与这个王京龙带领的人马相遇，两军当即展开了猛烈的厮杀，正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之间起义军阵后大乱，原来是直隶官兵奉了钦差大臣之命从这个景州杀过来。景州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景县。王京龙带领着起义军啊，经不起官兵前后夹击，抵挡不住，只得冲出了重围，向北撤退。殷继图紧紧的追赶，到了塔湾这突然不见王京龙，他四处的寻找，只见一匹马缓缓的向前跑着，
原来王金龙到了塔湾见这

里一片树林子，还有一座七级的砖塔，竹升一计，他自己下了马，纵马奔跑，找了一个去处躲了起来。因计图东张西望，没有找到新话说，出离了这片树林子，就是平原荒野，跑得再快，我也能看见踪影。如今没踪没影，肯定是躲在这片树林子里头。殷继图把马拴在一棵树上，抽出了腰中的宝剑，向这砖塔的方向走去。躲在这个塔座背后的王青龙一看追过来只有一个人，心想一对一我还怕什么。当这殷继图快到这个砖塔前面，他一下子冲出来向着殷继图扑过去。殷继图手机眼快，一闪身举起宝剑向着王青龙背后就刺去。不料王青龙来了个鹞子翻身的，飞起一脚狠狠地把殷继图啊踢翻在地。王青龙随即赶上前，双手卡住他的脖子，殷继图奋力地挣扎，两个人扭坐一起。就在这阵，官军的骑兵赶到了，跳下马来把王青龙活捉了。钦差大臣贺淑德呀，惠军冲进了临清旧城的时候，正好遇上了王伦的妻子吴氏带领着数十名的女兵啊。吴氏挥舞着双刀，一连砍翻了数人，官兵遭到这个突然的袭击，一下子乱成一团了。林清参将吴大京毕竟是久经战阵的老将，他赶快的稳住了阵脚，指挥官兵把吴氏跟这个女兵团团的围困起来。吴氏指挥着女兵奋力的冲杀，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官军继续的向前冲杀，一路上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刹那之间，临清旧城火焰腾空，烟雾冲天。这阵王伦正在一座楼上指挥战斗，突然一看楼下火起，知道自己已经被包围了。他见大势已去，于是纵身跳入火海，壮烈牺牲。贺淑德一看王伦已死，临清成了一堆的废墟了，于是命令士兵押着王青龙等人回京复命。但是他却没有料到自己的战绩并没有引起乾隆皇帝的宽慰，因为皇帝这阵又被新的事端困扰住了。说什么事情让乾隆帝陷入了新的苦恼，是因为台湾呢又出现了新问题，台湾的形势突然又紧张起来。林爽文在那里领导的天地会教徒举起了反清的义旗。林爽文呢，他是漳州人，从小因为啊这个家里穷，所以他的父亲流落到了台湾彰化县的大理义庄，靠这个赶车呀过日子。乾隆47年，也就是公元1782年，天地会的首领漳州人叫严嫣的渡海到了彰化，传播天地会教义，发展了许多的会员。林爽文呢也参加了天地会。这个林爽文呢，他为人豪爽好客，人缘很好。自从他加入天地会以后，很快又发动了许多人加入了天地会，他自己呢就逐渐成了天地会的大领袖了。乾隆51年，台湾总兵柴大济因为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人多势众，于是就命了彰化知县于尊、副将贺生娥、游击耿世文带领着600人来捉拿这个林爽文。哪知这伙官兵一见大理义庄地势险要，害怕林爽文呢有埋伏，不敢深入，于是就在这个大理义庄五六里地的大墩村驻扎下来。他们每天只知道抓一些无辜的百姓来拷打，让他们交出林爽文。可怜无辜的大墩村的百姓，你哪交得出来这人去？他也不在这个村子，只得每日白白的挨打呀。这个林爽文当得知大墩村的村民无端的遭难，气得咬牙跺脚，他与天地会的群众就说，时至今日狗官兴兵前来，我等不能束手就擒，何不就此举义铲除这帮贪官污吏。大家伙齐声答道，铲除贪官污吏是我等心愿，任凭差遣。于是林爽文呢选择了一处空旷的地方摆设香案，誓盟起义，并且立即派出了一队人马去解救大墩村的村民。在这个大墩村的官兵因为捉拿不到林爽文，正准备把整座村庄啊给烧毁，借以吓唬大理义庄

使他们呢不要容纳林爽文，他们刚刚点了一两间草房，并且大声的教训村民的事，突然之间见一队人马向他们围拢过来。原来林爽文带领着天地会起义军赶到了，起义军在这个官兵驻地往来的冲杀呀，杀的官兵啊哭爹叫妈呀，很快就溃不成军，抱头鼠窜了。紧接着得胜的起义军又以破竹之势攻下了彰化县城。林爽文一进彰化就下令释放关在监狱里的囚犯，打开了仓库，救济了穷苦的百姓。林爽文啊自称顺天盟主大元帅，封天地会各路的头领为这个将军、军事以及各县各港的负责官员。他下令我等共举义旗，铲除贪官污吏，惩救万民，众兄弟定要严明纪律，不准部下骚扰民众，一定要做到军规五，民安业才好。又过了几天，林爽文又挥军攻下了淡水、诸罗，紧接着派人与攻下凤山的南路首领庄大田进行联系，相约南北共同的进军包围台湾府。这个台湾府就是现在的台中市，捉拿柴德济。没想到柴德济拼死的抵抗，而庄大田的队伍又一时未能赶到。光靠这个林爽文的北路军与敌人激战数日，仍然未能攻克台湾府，而淡水跟这个诸罗却又被福建水师提督黄世俭、陆路提督任成恩领兵给夺了回去了。林爽文权衡利害，认为诸罗地当属这个南北要冲，控制住了诸罗，就能与天地会南路头领庄大田保持住联系，互相的呼应比攻下台湾府更为重要。于是就撤除了对台湾府的围困，亲自带兵去攻打诸罗。他很快就把诸罗城包围的水泄不通。柴大济一见起义军来夺这个诸罗，亲自赶到诸罗坐镇，他下令固守城池，不要轻易的出战。他知道起义军没有固定的后方，战争一持久，军粮就会发生困难，而自己这边只要保持住通向这个福建的海上交通，就不愁没有粮食吃。因此他坚守诸罗足足的守了半年有余。康熙帝得知柴德济坚守诸罗有功，于是提升他为陆路提督、参赞大臣，并且封为义勇伯，并且改这个诸罗为嘉义县，为了早日把这个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镇压下去，又增派了镇远大将军福康去支援。福康安呢是满洲镶黄旗的，曾经呢跟随俄贵呢平定了西北萨拉族回族起义有功，晋升为公爵。他为人阴险奸诈，善于用兵。他接到乾隆皇上圣旨之后，就带着清军从这个福建渡海到台湾，浩浩荡荡向嘉义进发。单说这一日，福堪召集将领商议解这个嘉义之围的办法。部将海兰察就说了，打算解这个嘉义之围，卑职有一条妙计。于是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福康安一听满心的欢喜，于是嘱咐部下增添旗帜，虚张声势杀向了大理义庄。林爽文呢探得清楚，唯恐家乡大理义庄被敌人占领，急忙分兵回救。不料福康安、海兰察暗地里带领着大队的人马偃旗息鼓，悄悄地直奔嘉义。先锋海兰察呢纵马直入起义军的阵地，耀武扬威的往来冲杀，杀的起义军只好撤围。海兰察直驱这个城下报告城里说援军已到。柴大济一看见援军，急忙打开城门迎接。就这样，嘉义之围被福康安、海兰察声东击西的诡计解除了。福康安呢进入嘉义城之后稍事休息，第二天就集中兵力真的去攻打大理义庄。林爽文虽然说奋力死战，杀伤了不少的官军，终因寡不敌众，只好放弃大理义庄。官兵紧紧的追杀，在半路俘虏了林爽文。紧接着福康安乘胜袭击南路义军，俘虏了庄大田。台湾天地会起义失败，乾隆帝啊得知福康安

平定台湾心中大喜，下诏嘉奖有功人员，并且下令将监押进京的林爽文、庄大田当众阵法。可是乾隆帝在位期间，清朝已经是多事之秋了，西北的撒拉回族起义和这个台湾的天地会起义刚刚啊接连被平定之后，西藏又突然出现了新的麻烦，乾隆皇上只好又派人赶紧前去处理。在这个乾隆啊56年的一天，这个西藏大臣宝泰啊派人奏报，说是啊廓尔喀军呢、啊、再次的侵扰这个西藏，夺取了后藏的扎斯伦布寺，形势紧急，请皇上赶快的派军队增援，驱逐廓尔喀侵略军。这个廓尔喀呀，是现在尼泊尔境内的一个部族，他为何要侵略这个西藏，侵扰西藏呢？说来话长，大约在这个18世纪中期，廓尔喀呀建立起了封建王朝，统治尼泊尔。这个王朝啊野心勃勃，不断的向外扩张。早在这个清乾隆53年，也就是公元1788年，廓尔喀权臣巴都尔萨也呢借口在西藏这个边境上对过往的货物收税啊太重，突然派军队一举侵占了耶拉木等地。这个清朝啊派熟悉西藏情况的巴中去交涉，巴中见到了巴都尔萨也，要求归还耶拉木等地。巴都尔萨也呢蛮不讲理，说归还耶拉木这些个地方可以，但是需要每年向库尔卡交纳银元宝300个作为地租。巴中认为只要归还土地，自己就立了一个大功，300个银元宝折合成银两不过9300多两，于是他就稀里糊涂的一口答应下来了，就什么事你就答应，哎，他就答应了。巴多尔萨爷这才下令退兵，交回了耶勒木等地。巴中私下用这个白银买回了被霸占的领土，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责案谎报说库尔卡惧怕天朝威力，畏罪投诚，愿意入贡求封，交还了耶勒木等地。康熙皇上信以为真，那年通讯也不发达呀，于是下诏封这个库尔卡首领为王，并且下令嘉奖巴中。从此之后，库尔卡每年派人来向西藏地方政府要这地租银，但是啊，达赖班禅并不知道其中底细，认为自己的土地为什么要向库尔卡交这地租银呢？所以说拒绝支付，不加理睬。就这么着，一连几年，巴都尔萨也呢都没有能收到这个银两，他一气之下整顿军队，准备再一次入侵西藏。你说这玩意是有凑巧？就在这个时候，六世班禅的弟弟红帽喇嘛沙满尔巴呢，与另外他一个兄长仲巴胡图克图不和，投靠了库尔卡，极力煽动库尔卡呢出兵西藏。原来早在这个清乾隆45年，也就是1781年，六世班禅为这个乾隆皇帝祝寿，在这个热河成都避暑山庄啊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住在特地为他修建的须弥福寿庙内。祝寿完毕呢，六世班禅正想启程返回啊这个西藏，不料染上了天花，死在了这个承德。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之死甚为悲伤，赐予了大量的金银作为这个葬衣，还有这个宝石、念珠、珍珠、镂金的袈裟、瓷器等物，请这个六世班禅的哥哥仲巴胡图克图呢以及随行的僧侣护送班禅的骸骨归葬。哪知道啊，仲巴胡图克图为人啊贪婪，他草草办理了六世班禅的这个丧葬，而把这个乾隆帝赏赐的财物全部落入了自己的私囊。六世班禅的弟弟沙马尔巴对此非常的气愤，为了夺取皇上赏赐的财物，他也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投奔了库尔卡，想借外力来对付自己的哥哥。沙马尔巴与这个库尔卡的权臣巴都尔萨也呢密谋之后，主在这个乾隆56年带兵大举的入侵西藏，将后藏扎斯伦布寺
抢劫。

0: 一空。为此，祝章大臣宝泰赶紧奏报乾隆帝，请求火速增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7: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7: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7: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7: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7: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7: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4: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5: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16: 妈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4: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16: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4: 哎呦，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16: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让我一次爱个
14: 够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5: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7: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8: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0: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1: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7: 垃圾分类我参与。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我不会抽烟。
10: 哎，
12: 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10: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2: 啊，我来教你用。
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7: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5: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7: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0: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3: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9: 垃圾分类我参与。
1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
13: 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7: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5: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7: 啊，这么久？
5: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7: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8: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西吴水军大小船只来攻打陈友谅，到了鄱阳湖啊。可是这陈友谅水军实在太厉害了，军舰大得多，哎，基本都是高高的军舰，人家在上面往下射弓箭，底下只有防守，打不上去呀，吃了大亏了。这一连打了几仗，西吴水军损失惨重。西吴王朱元璋赶紧召集文臣武将，研究对策。有说打不了，赶紧跑吧，回去重。

0: 整齐鼓啊，再来打。有的说那不能跑啊，一跑人家痛打落水狗，在后边追着打更没好。还有的说了，咱们别打了，围困，哎，困住他，掐断鄱阳湖上下游，封锁他，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把他的水军围在这儿，堵死大门，切断给养。这陈友谅的水军便不战自溃了。说什么的都有，炒成一锅粥。徐达综合了一下各方面的意见，给出了他的建议。这退守应天和困而不战都不是上策，眼前之事是战则存，不战则亡啊。刘伯温点了点头，也说道，说以小胜大，以少胜多之事古来甚多，我全体将士为反元救民大业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这汉军战舰虽然多，虽然大，几十条连在一起，打起仗来很不灵活。我军舰小，人少，进退自如啊。哎，虽说出战失利，将士们多有不服，都憋着要血战到底，制服强敌。这时候啊，常遇春说话了，
1: 将士们纷纷要求加入敢死队，夜间驶鸳鸯舟去焚烧战舰。
0: 朱元璋听到这儿啊，立刻拍案而起，好，夜战，汉军大舰连成片，一舰中弹，诸舰皆燃，当用火攻。胡大海也说了，
1: 对，也叫陈友谅尝尝咱们梅奈河和鸳鸯舟的厉害。
0: 这梅奈河是什么呀？书中暗表，梅奈河呀，是用周长七尺的芦席卷儿，内存火药碾子和诸火器，外糊直布，缠上丝麻。打仗的时候用长杆子挑在船尾底下，和敌舰相遇便点燃火线，割断悬索，使梅奈河落在敌舰上，引起大火。鸳鸯舟呢，是两只枣核形的小船，船身各宽一丈，长二丈，中间用铁钩连在一起。鸳鸯舟上装满了芦苇、火药、硫磺、烟硝等物。鸯舟之上有四人乘驾，交战的时候，驾着鸳鸯舟冲入敌军舰群，点燃鸳舟，速将铁钩摘开，鸯舟急退，鸳舟爆炸，引起敌方大舰起火。虽然听着比较乱，但是鸳鸯吧，啊，一公一母，两只打配合的。胡大海一提头，常茂和胡德济等几个小兄弟都争着要求鸳鸯舟去焚烧敌舰。朱元璋说道，你们几个孩子不要争，每人都有差事，听元帅吩咐。当日徐达高登帅台，手持令旗令箭，分兵派将，布置夜战。众将接令分头去准备。胡大海一瞧这没有自己的事儿了，转身要走。徐达这时叫道，
1: 胡大海听令。
0: 胡大海急转回身，
1: 末将在，元帅有何吩咐？

0: 徐达说道：“你们父子水性最好，有一件关系夜战成败的大事，交与你们去办。请元帅明示，末将愿往。”富儿上来。是。徐达对胡大海说了半天的悄悄话，嘱咐了一番。胡大海一听，倒吸一口凉气呀，心说：“我的妈呀，这怕什么来什么呀？看来元帅这是把我往虎口里推呀。”可是他又不敢不去呀，只好硬着头皮说：“得令。”随后走到胡强面前说道：“儿子呀，跟老爹爹走吧。”“
1: 上哪儿去啊？”
0: 这胡大海偷看了元帅一眼，小声地说：“
2: 下火海。”
0: 说完强拉着胡强走了。他们父子二人回到营中，命军卒备下酒饭，大鱼大肉地吃起来。胡大海一边吃一边对儿子说：“
2: 哎呀，儿子呀，吃饱啊就是死，也不落个饿死鬼。”
0: 胡强看父亲脸色不对，又问道：“
1: 咱们到底上哪儿去啊？”“
2: 哎，你别问了，反正是没好事。”
0: 这天黑以后，胡大海拉着胡强可就上路了。一路上胡大海一句话也不说，胡强实在憋不住了：“
1: 爹爹，这黑灯瞎火的上哪儿去啊？”
0: 胡大海说道：“
2: 去鄱阳湖。”“
1: 去鄱阳湖干啥呀？”“
2: 摸鱼。”“别问了。”
0: 胡强一听就站住了，吃惊地望着胡大海：“
1: 什么？那鄱阳湖上布满了敌人的战舰，咱俩人跑到那儿摸鱼去，这不是找死吗？”
0: 胡大海说道：“
2: 只怕是不能活着回来了。”“
1: 那我不去。”
0: 胡大海把眼睛一瞪，喝道：“
2: 你敢违抗帅令？
1: 为摸鱼死在鄱阳湖里，人家会笑话咱爷俩是馋死鬼呢。”
0: 胡大海没办法，只好对儿子实说：“
2: 傻儿子，别着急啊，元帅命咱爷俩到鄱阳湖明示摸鱼，暗中摸清敌舰的兵力布置和陈友谅主舰的标记。打起仗来，要是先烧毁了敌人的主舰，敌兵群舰无首，咱们就好办了。到那时候，咱爷俩可就露脸了。”
0: 胡强一听这话高兴起来：“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2: 哼，元帅怕你嘴不严实，万一走漏了风声，不仅咱爷俩回不来，这场夜战也打不赢了。”“
1: 哎呀，那这是好事啊，你还愁什么呢？快走快走。”
0: 胡大海跟在儿子后边说道：“
2: 哎呀，愁什么，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恐怕咱爷俩有去无还。”
0: 这爷俩是边走边说，功夫不大来到了鄱阳湖岸。二人举目观看，都机灵灵打了个寒战，觉得从脊梁沟子里冒凉风啊。这鄱阳湖成了鸟过拔毛鱼过脱鳞之处，谁人不怕。有诗写道：“鄱阳湖水深，巨浪吓死人，急流漩涡滚，鹅毛也下沉。战舰几百艘，连舟又布阵，舰身高数丈，上下三层分，大舰三千兵，小阁百余人，旗帆分五色，桅杆插入云，枪刀无其数，大炮几百门，水师威风大，吓掉鬼神魂。”
3: 胡大海看

0: 壮着胆子问道：“儿子，你怕不怕？”小胡强嘿嘿一笑：“
1: 哼，我不怕，你怕了？”
0: 胡大海把脸一沉说道：“
2: 什么话？我怕了？我是谁呀？我是你爸爸。儿子不怕，老子能怕吗？笑话！我怕了？我是谁呀？我是东海王。东海有多宽多大呀？一个小小的鄱阳湖，我连眼皮都不夹的。来来来，老子教你怎么办。”
0: 胡大海把胡强拉到湖边一片芦苇丛中，顺手掐了一截苇子递给胡强：“
2: 拿着，下水的时候把这个叼在嘴里，在水里好换气。”
0: 胡强说道：“
1: 我不用这玩意儿。”
0: 胡大海一听又活了：“
2: 你不用这个啊？这是救命管儿，你不用它，在水里还不憋死呀？来，快拿着，学我这样。”
0: 说着把芦苇管往嘴里一叼，扑通一声就跳进湖里去了。胡强瞧了瞧这冒泡的湖面，傻笑了一声，觉得呀，跟这个老爹爹出来怪好耍的，随着也钻到湖里去了。不得不说，这爷俩的水性那是真好，两个人在水中那真是如鱼得水。游着游着，俩人发现水中有一根粗绳子。胡大海向儿子打个手势，示意叫胡强跟他查清这根大绳是干什么用的。他们顺着大粗绳游下去，发现这根绳子呀离水面很近，隔不远就连接着水面上的一个小竹筏子，每个竹筏子上都挑着一个红灯。胡大海小声地说：“
2: 这是防备咱们偷袭的信号，咱们的战舰夜里来到这儿，一碰上这水下的大绳子，水面上的红灯就给敌人报信了。”
0: 说着，胡大海在胡强耳朵上吩咐了几句，爷儿俩又钻到水里去了。他们在水下把大绳给切断，一头连着竹筏子，另一头拴在湖底的大石头上。哎呀，费了很大的力气啊，爷儿俩总算把敌人这道防线给破了。胡大海和胡强就游进敌人的舰群，左钻右窜，东张西望。忽然发现呢，正前方有一艘大舰，舰上灯火辉煌，又听见从那艘大舰上传出了鼓乐之声。爷儿俩钻进水里，向那艘大舰游去。游到切近，钻出水面一看，这艘战舰是又高又大，根本听不见上边说话的声音。胡强说了：“
2: 我上去看看。”
0: 说罢，抓住铁锚的大铁链子，施展当年上山时爬树登枝的本领，嗖嗖嗖，爬上船头。两手抓住船帮，探头一看，只见船上歌舞弹唱，大摆筵席，好不热闹啊！中间坐了一个赤红脸的老头，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甲，内衬一件大红袍，身边有几十个美女伺候着，两旁坐个十几桌文武官员。这些人一边大吃大喝，一边看舞听唱。舞罢歌毕，这些人开始高谈阔论，从这艘主舰谈到汉军水师的装备布置，又从近几日来打败西吴水军谈到将来如何如何，啊，拥戴南汉王陈友谅当皇上，等等等等。胡强把这一切都听在耳里，记在心中。胡大海怕儿子在上面时间长了出事儿，轻轻地抖动了一下链子，那意思叫他下来。 胡强顺着链子下来之后，拉着胡大海游到一个僻静之处，把在船上听到和看见的一切都告诉了他。胡大海看得大功告成了呀，哎呀，逐渐找着了，便拉着胡强离开了鄱阳湖。胡大海领着胡强回到西吴王营中，直奔元帅大帐。这时候老胡可和去的时候不一样了，美的舔着个肚子得意洋洋，打老远就喊上了，
3: 往里传话，就说东海王胡大海前来交令啊，都整明白了。
0: 中军一看，心里说他每次来都不用通报，直接往里走，这今天怎么出新花样了？不敢怠慢，立刻往里传报。徐达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老胡要当众抖抖威风，马上吩咐有请东海王父子。吴大海迈着方步大摇大摆地进了帅帐，他用眼睛往两边一瞄，见几员大将都在，就更得意了。
3: 那啥，人都到齐了。
0: 元帅说道，
2: 东海王辛苦了，请坐下讲话。
0: 胡大海往旁边一坐，把胡强也拉到自己身边，清了清嗓子说道，
3: 哎呀，咱老胡遵照元帅之令，探得陈友谅水军60万，大舰180艘，战舸700条，每20艘为一组，都用铁索连在一起。连州布阵10几里，大小战船全是红色，主舰是黄色，它比别的舰要大。桅杆上高挑青黄赤白黑5色灯，上边还挂着5色旗，这是指挥打仗用的。啊，日战用旗，夜战用灯。柴油量就在这个军舰上。
0: 胡大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说得有声有色，把他们怎么破了敌人在湖上设的这浮标灯防线，又怎么看见陈友谅有几十个嫔妃伴着等等，一股脑全端出来了。元帅听他说的越来越没正经的，
3: 元帅啊，这种事儿以后就交给我们胡氏父子，我们在水底下都不用喘气儿的。那我们俩，我们父子给这陈友谅那帮人全摸了，摸得一清二楚的。
0: 元帅听他说的越来越没正经的了，便打断他的话，
2: 哎呀，你们父子立了大功，待灭了汉军再论功行赏。
0: 胡大海叫过胡强，
3: 强儿快过来谢元帅。
0: 胡强过来磕头，元帅紧着摆手，
2: 小将军快快请起，你们父子回营歇息去吧。
0: 这胡大海父子可算立了大功了，能摸清敌人主舰，这对这场战役那是十分的重要。胡大海父子退出之后，元帅立刻召集众将，布置任务，准备夜袭鄱阳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父子摸清了陈友谅600000水军具体的布置，把主舰给找到了。这主舰上啊，高挑青黄赤白黑五色灯旗，白天掌旗，晚上直灯，来打信号。徐达命胡氏父子赶快回去休息，这边赶紧布置，下令全军饱餐战饭，趁陈友谅大摆酒宴庆功之机，夜袭鄱阳湖，杀他个措手不及。这天到三更时分，一切准备停当，将士们个个摩拳擦掌，整装待发。元帅一声令下，全军灭灯熄鼓，直捣鄱阳湖。朱元璋、徐达、刘伯温、于廷弼立在首舰上，率领西屋大小战舰飞速前进。由于胡大海父子事先割断了大绳，他们很顺利的就通过了敌人的浮标灯，没被发现。当西屋战船将要靠近汉军舰群时，徐达命首舰鸣放三声信炮，霎时间金鼓齐鸣，杀声震天。西屋大小战船上点起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得鄱阳湖亮如薄昼。将士们眼望西屋王的首舰上升起青色信号灯，顿时是火炮、火冲、火吉利、火箭、神机箭，大小火炮、大小将军筒，对准敌人舰群是一阵猛射呀。顿时鄱阳湖上空是火球滚滚，火龙乱窜。西吴将士们高声喊道：“打中啦，敌舰起火啦！”汉军舰群中火光冲天，黑烟弥漫，忽见敌人有百余艘小舰以二龙出水。

只是冲出火海，在大剑前面摆开一条长蛇阵。这时候，常遇春率领3500名常胜军组成的小舰队向敌人。郭英在后面指挥那500名神箭手掩护常遇春冲杀，朱穆英和常茂的火攻队仍向敌人的箭群猛攻。功夫不大，敌人摆的长蛇阵被常遇春给冲散了。敌舰像疯了似的向常遇春的小舰队扑来，常遇春的部下都会用飞抓呀，抓住敌舰纵身跳过去，刀对刀枪对枪的厮杀。华云看准时机，率领100只鸳鸯舟和桅杆上高挑着梅奈何的战船冲入敌人的舰群中，点着鸳舟，把燃成火球的梅奈何丢在敌舰上，顿时敌舰群里又起了大火。陈友谅急红了眼呢，指挥他的大小战舰反扑。有的敌舰带着火就冲过来了，朱元璋用信灯命郭英射落陈友谅的指挥信号，只听嗖嗖嗖几声，敌人主舰桅杆上青黄赤白黑的五色灯一个个落入湖中，敌舰失去指挥，顿时是乱成一团呢。这没指挥怎么打呀？两军战舰混杂一处，打得难解难分。一会儿，这西乌军的白舰追赶汉军的红舰，一会儿这红箭又围着白箭攻，两军将士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又从那条船跳到这条船。呵，这天空中火箭炮石横飞，湖面上是一片火海，杀声阵阵。湖水被血染红了，水上漂浮着两军将士的尸体。胡大海和胡强率领1000名会水的兵丁，在湖中打捞着还活着的西吴将士。这场混战从深夜打到黎明，又从黎明打到深夜，一直打了3天3夜。汉军伤亡惨重，有些领兵将官一看这陈友谅的大势已去了，便纷纷的率舰归降了朱元璋。陈友谅实在坚持不住了，决定冲出鄱阳湖，从长江上率领残兵败将逃跑。他率舰刚刚冲到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就听见号炮如雷，战鼓咚咚。抬头一看，汤和与邓玉率领一支舰队迎面冲来，堵住了去路。这两军相遇又是一场血战，只杀得鬼哭神嚎，天昏地暗。陈友谅在主舰上督战，决心拼死也要冲出鄱阳湖。汉军战舰每退回一次，他就杀死一员战将。可是连杀数员战将，还是冲不出去。最后，他亲自指挥，刚走出船舱，正巧郭英的战舰赶到了。神箭手郭英搭弓在手，瞄准陈友谅的哽嗓咽喉，就听嗖的一声，不可一世的南汉王陈友谅中箭身亡。郭英射死了陈友谅，汉军将士慌了手脚，在湖上乱冲乱窜，没用多大的功夫就被西吴将士杀的杀，捉的捉了。这场血战打得实在凶猛，后人有民谣唱道：号炮轰轰，战鼓咚咚，
杀声四起，

吴军冲锋，战船四溅，箭如火龙，万条红蛇飞向敌营。阵阵巨响，鬼怕神惊，金蛇狂舞，浓烟滚动，鱼飞上天，鸟落湖中，敌舰成灰，兵将丧生。鄱阳湖水，人血染红，吴军告捷，全胜收兵。汉军已灭，西吴军大获全胜。朱元璋立在船头，望着被血染红的湖水，望着漂浮在这血水之上的西吴将士的尸体，命人点起香来。朱元璋将香举过顶，跪在船头向苍天跪拜。他声泪俱下地说道：“我朱元璋若得天下，定要与将士、黎民百姓同享富贵，以为死者在天之灵。”朱元璋向天叩拜之后，立即下令，留下于廷弼等人带领1000将士清理战场，其余兵将返回应天府歇兵休整，为死者追悼，为生者庆功，大练攻城本领，待时机成熟之后，一举扫平东吴王张士诚。过了2年以后，西吴军不仅练得兵强马壮，而且扩大了队伍，还制造了大批攻城用的铁甲、火药、石炮、云梯和各种兵器。朱元璋命徐达为元帅，常遇春为副帅，率领20万大军围困了张士诚的老窝平江，一举消灭了东吴大军，打死了张士诚。灭了张士诚之后，常遇春主张乘胜发兵直捣元大都，推翻元朝。朱元璋认为直捣大都风险太大，大都防守坚固，一时攻不破，元军八方来援，弄不好要吃大亏呀，应当先剪枝叶，后挖树根。按照朱元璋的决断，西吴大军分兵攻取了山东、河南、潼关等地，便兵合一处攻打大都。元顺帝听说朱元璋率大军潮水般的冲来，知道孤城难守啊，慌慌张张的领着后妃和太子逃往上都去了。朱元璋率兵进了元大都之后，命人出榜安民，收编降兵降将，查封大小衙门和官仓官库，入宫清点和封存金银财宝，并下令将大都改为北平府，设宴庆功升赏，这些事情不再细表。占领元大都之后，朱元璋分兵派将去各地扫平还在顽抗的元军，诸事已毕，他就同刘伯温等人返回应天府。这一日，大队人马快到应天府了，远远听见轰隆隆炮声三响，咚咚咚，鼓乐齐鸣，只见唰啦啦锦旗飘扬，齐整整百官飞马来迎。原来这是张玉、武殿章和吴珍带领文武官员与众百姓迎出30里之外。他三人来到朱元璋马前，甩镫离鞍，赶紧上前叩拜：“臣等迎接主公凯旋而归。”朱元璋急忙下马上前相搀：“张元帅大哥，吴老将军，快快请起。”然后朱元璋向跪在大道两旁的文武官员和众百姓拱手说道：“朱某有何德能，敢劳诸位远道相迎，大家快快请起。”众人起身说道：“朱先王推倒元

朝，解救众生，功高盖世啊！我等就是迎出300里，还嫌太近呢。”大家请朱元璋上马，朱元璋笑着说道：“父老乡亲们徒步赶来，我怎能骑在马上？我要与大家同步而行。”说罢，亲自拉马走在前面，文官武将紧随其后，众百姓拥护在朱元璋的左右。大家说说笑笑，向应天府走去。此时的城里那是热闹非常啊，人声鼎沸，都出来迎接朱元璋。朱元璋同将士们走进城里一看呢，应天府也变了样了。只见六街三市黄土店道净水泼街，买卖铺户悬灯结彩，男女老少云集街头，人人喜气洋洋，个个兴高采烈。西吴军进了城，更有一番热闹。父唤儿子，妻子叫丈夫，小孩喊爹爹，妹妹唤哥哥，都跑出门来迎接将士们归来。朱元璋心想，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来西吴的天下已定。简短结说，又过了几个月，山西、山东、陕西等地都已归西吴王所辖。徐达、刘伯温等一再相劝，如今东吴、南汉已灭，元朝已被推倒，各国军降，四海皆平，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朱公应立即登基，以慰万民之愿。就这样，朱元璋应允了大家所请，便让刘伯温选择吉日准备登基。公元1368年阴历正月初四这天，在应天府新盖的皇宫里，为朱元璋举行了登基大典。这里是金砖玉瓦，滚龙旗杆，金水桥前滚龙道13层汉白玉台阶，刻着二龙斗宝，奉天殿那更是壮观呐、啊。殿两旁是金龙盘玉柱，殿顶上刻着丹凤朝阳，上边挂着几对龙凤宝灯，光芒四射。殿内有一对紫金炉，内燃檀香，香烟缭绕。时辰一到，钟鼓齐鸣，皇宫内笙箫管笛合奏，500御林军盔甲鲜明，各执刀枪，列队进了奉天殿。后边是文武百官，文官纱帽圆领，武将顶盔冠甲，两排黄衣童子手持24对红灯笼，内燃檀香，16名御前校尉手提金抓月斧朝天灯，2名宫女手执日月龙凤扇，一名童子打着纸围金顶曲柄黄罗伞。朱元璋头戴二龙戏珠冲天冠，身穿滚龙朱黄袍，腰系朱玉带，脚蹬无忧履，仪表堂堂，威风凛凛，来到奉天殿。他冲着宝座行了3跪9叩之礼，然后在龙书案后落座。文武百官跪倒叩头，山呼万岁。朱元璋说道：“众卿请起。”众人文东武西站立两旁，紧接着李善长宣读诏书，晓谕全国，立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定都应天府。之后朱元璋封官赐爵，他看了看文武百官说道：“孤王自陆家庄兄弟结义，武当山竖旗造反以来，为反元救民，南征北战，能有今日，全赖众卿相扶。孤王今日登坐大宝，愿与众卿同甘。

0: 痛苦再接再厉，郭清海内恩家万邦，众卿听封，朕立马秀英为皇后，世子彪为皇太子，封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刘伯温为护国大军师。接下来，他又对文武功臣都加官进爵，众朝臣跪倒谢恩，高呼万岁。一霎时，鼓乐大作，朝堂上下一片欢声笑语。这时候，忽听宫外人声鼎沸，朱元璋问道：“外边因何喧哗？”内侍上前跪道：“启禀万岁，众黎民百姓得知今日乃皇上登基大典，从很远的地方扶老携幼，带着整牛整羊前来朝贺。皇宫外人山人海，众百姓都想仰望龙颜。”朱元璋闻听，站起身来说道：“好，众爱卿随孤到宫外与万民同贺新朝。”皇宫外众黎民百姓正在翘首观望，忽见宫门大开，一个内侍走了出来，高声喊道：“皇上驾到！”众百姓纷纷跪倒，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万万岁。朱元璋带着文臣武将缓步走出来，他微笑着向黎民百姓招手，以示与民同庆之意。这正是农民起义几成功，史册可记汉唐明，群众口碑皆说唱，书坛艺术任纵横，莫追故事真与假，且共一谈赞或评。奉赠诸公听读者，茶余灯下寄闲情。好了，长篇评书《朱元璋》这部书就讲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评书演员孙洪佳，再见。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佳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7: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这计叫金蝉脱壳。这什么叫金蝉脱壳啊？金蝉脱壳啊，就是指这个制造或利用假象啊，弄出这么一个假象来，然后你好脱身呢，使这个对方不能及时发觉。这里边就有故事。南宋年间，那么这个金兵啊，见宋朝软弱，所以呢就屡屡带兵进行南下侵犯。那么在当时南宋有位名将，姓毕，叫毕在玉。这个毕将军是多次和这个金军对垒，打得不可开交啊。而且呢，我们这位毕在玉将军还真就会打仗，并打了好几次大胜仗。那么这个金兵为了歼灭毕在玉的军队，就在自己的大后方调集了数万精锐骑兵啊，就准备和这个毕在玉啊是展开一场决战。那这时的毕在玉将军有多少人马呢？只有几千人马。而这个金军的增援部队却是越来越多。你想，这两军的实力相差那可就太悬殊了。哎呀，毕在玉一琢磨，如果和这个金军决战，必败无疑啊。那么鉴于敌众我寡的这种态势怎么办？毕在玉他准备暂时撤退，以保存实力。可在当时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金军大部队已然兵临城下啊，拉了阵势呢。如果宋军是公开撤退，

0: 你走不了，
1: 你肯定走不了。你这一撤，后边就追，而且会全力的去追击，你那损失得多么的大呀！啊，现在这国力这么空虚，没银子，玩不起呀，怎么办呢？那么这个以往啊，和这个金兵打仗的时候，毕在玉总是命令手下啊，特别是那敲鼓的，叫擂鼓不止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什么意思？朱真鼓啊，这是给前方打仗的将士啊，给壮威。而且毕在玉的朱真鼓啊，比别的军队还得多好几遍，嗯，那鼓声如雷呀、啊，好家伙，哎，哎呀，这师姐毕占玉啊，嗯，哎呀，这师姐啊，毕在玉就苦思冥想，哎，想起了一条妙计呀、啊，于是啊，这个毕在玉就召集众将领商议撤退之事。他看了底下这些人一眼，说现在是敌众我寡，为了保存咱们军事实力，必须主动撤退。当然撤退必须悄悄地进行，是越隐秘越好。但如果我方营中的军鼓突然停止，势必啊被敌人发现。我有一计可以让我们安全地撤离。于是他小声吩咐部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就开始布置完了。那么毕在玉呢，先暗中做好了撤退准备，等到深夜时分突然下令，兵士是雷响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跟爆豆似的。那么这个金军听见宋营中传来了隆隆的战鼓声，还以为这宋军趁夜袭营，是急急忙忙招合部队，是急急忙忙招起部队准备迎战。谁知等了半天，是只听见鼓声一直在响，始终也没见到一个宋兵出城。这一天晚上啊，一整夜呀、啊，这个宋军都是在连续不断的击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家伙，搅的这个金兵整夜不得安宁。到了第二天早晨了，这个金军将领似有所悟，难道说这是宋军施展的疲兵之计，想用这个战鼓搅得我们不得安宁？等到我们疲惫的时候，他突然发起攻击。这些金军将领们自以为啊识破了宋军的诡计，对，这是疲惫之计啊，我们就不上你当。而宋营里的鼓声连续响了两天两夜，嘿家伙，哎，这一举动啊，有点让这个金军将领啊更加肯定了我们的猜测，疲惫之计不用管他，马上传下令去，一切行动如常，对鼓声不要理睬，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睡就睡，啊！可到了第三天呢，这宋营的鼓声啊就逐渐的弱了，金军的将领断定，哎，我们听鼓的都累这样，你敲鼓的也肯定是疲惫了，啊，那就好办了。来啊，偷偷的干活，袭击他的干活。于是把部队分成几小路，小心翼翼的就向这个宋营包抄过去了。走到这个宋营跟前的一看，一听这宋营毫无动静，这个金军将领就命令所有士兵一拥而上，冲到营中，杀他一个干干净净，杀呀，哈啦，杀进来。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吓一跳，怎么的？整个寨子里头空无一人的，啥都没了，连个兵的影子都没有。哎，这怎么事啊？

这敲鼓的人呢？你敢大伙拥过来，在这个大帐篷的后边发现了，没把这些金兵气个好歹的，怎么的？原来这个毕在玉用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他先让这个手下呀、找来了二三十头羊，把这羊也喂饱了，灌好了水，然后他们临撤的时候把这个羊的后腿牢牢地绑在树上，这羊被倒悬之后因为难受便使劲地挣扎，那两个前蹄是不停地踢打。那么毕在玉呢，又命人在这个羊蹄子底下放了几十面战鼓，正好这羊蹄子啊能打到这鼓面上。由于这个羊是拼命的踢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后来越踢还越有经验了。后来这羊也发现了，哎，这有点儿哎，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家伙，就这么的鼓声就传出来了。随后大部队哈，宋军是轻装简从，悄悄撤离军营啊。那么毕在于用这个悬羊击鼓之法，成功的迷惑了敌人，为自己这方争取了两天时间，使全营战士是安全转移，这个是金蝉脱壳。还有一个金蝉脱壳的啊，这故事挺好，哪儿啊？《水浒传》呢，也就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大家施耐庵写过的那么一个故事。这个书里边有一位宋江，大家都知道，江湖人称及时雨呀、那么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人给这个京城的太师蔡京送礼物，就叫生辰纲啊，好多钱，金财宝、钻石玛瑙，反正有的说是给蔡京送的，有的是国家这个银库里的钱，反正是被人劫了。那么蔡京知道后是勃然大怒，就责令冀州知府在十天之内必须拿到劫走这批黄金的人。冀州知府接到命令后，便把这三都巡捕使何涛叫过来了，命令何涛调查此事。何涛下去后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暗查，这个人是一个很高的高手啊，是一个捕快班头总高手，就干这年头太多了，高级侦查员。他这么一侦查，就发现了有一个叫白日鼠白胜的，是这伙强盗当中的这么一个。哎，何涛呢心想，只要抓住这个白胜，就能顺藤摸瓜找出其他的人，因此决定先捉拿白胜。照实说呀，你像白胜啊，还有这个晁盖呀、这些人你们安心过日子多好，那年代他们干的是打家劫舍呀，扰乱社会不安。所以有一位高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水泊梁山里边除了有三两个是冤上去的，剩下都是社会的败类，搅到社会不安。哎，然后找了这么个地方聚众闹事，太平年间哪老百姓需要这个，是吧？所以他们就劫了国家的东西，然后白胜被抓，一顿严刑拷打。白胜呢经不住了，就招出了首领晁盖，说其他六个人我不认识。那么这个知府就将这个白胜夫妻押入死牢，然后命令何涛带领公文马不停蹄地赶到晁盖所在的郓城县，命令郓城县立即协助捉拿晁盖等七名正犯，拿回赃物，然后押赴济州发落。那么为了不走漏这个风声，这何涛带着人是星夜赶往郓城县，到达郓城时恰逢知县

呢退了早衙啊，就刚下班，何涛呢便在衙门对面的一家茶馆等候。等一会儿老爷上堂了，我去见他。这何涛就问这个茶老板说，今天县衙谁值班？刚说到这儿，恰巧就在这个县衙里走出一位来，一看就是县衙里的干部，长得脸挺黑的。然后这个茶社掌柜就说了，哎，就是那位宋押司宋江，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及时雨。说到这儿，我就告诉大家，你说这个宋江他是一个政府干部啊，称为及时雨，谁的及时雨啊？是老百姓的及时雨吗？不是，是黑社会上的及时雨，知道吧？这宋江倚仗着自己是干部身份，黑白两道，这叫不是说给百姓做什么好事，拿出善款去那种及时雨。这小子啥事都干，跟阎婆惜俩啊，结果徒弟跟阎婆惜又有那么一腿，最后整出人命来了，才跑到梁山上。说当年老说水浒是英雄好汉，那是政治需要，现在我们调过来这么一看，水浒就是一个流氓地痞无赖传。闲言少叙吧，这宋江出来了。哎呦，何涛就把宋江拉住了，介绍自己的身份，然后问县太爷什么时候上堂啊，我们来到这办事儿的了，就一五一十就说了。他没戒备宋江，就把要抓劫生辰纲的晁盖等人这个事儿都说了。宋江听完大吃一惊啊，那晁盖那哥们儿啊，我得给他通风报信呢、啊、你说他这不是黑社会保护伞吗？你说。于是这个宋江表面上假装痛恨生辰纲的盗贼，还对这个何涛说晁盖本来就是个刁民，全县没有一个人不骂他的，这话是真话。实际晁盖的人不怎么样，他胆大妄为，自作自受，要抓他们呢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啊，放心吧，手到擒来。那么等一会儿老爷升堂，我立刻往里报啊。那好吧，押司说的对，烦请引荐知县。宋江一听挠挠脑袋说，大人这功夫正吃饭，我们大人有个毛病，他吃饭时候啊谁也不能打扰，你这么办啊，他马上吃完，你坐这儿，你也吃饭，我回家料理点事儿，事儿料理完立刻回来，咱们就去啊。这何涛认为宋江说的合情合理，说那好吧，给这何涛叫俩菜，宋江转身跑了，这使得个金蝉脱壳之际，给黑社会人去送信去了，直奔东西村晁盖的家中。这时晁盖啊等七人正在家中喝酒作乐呢，整这么大一买卖结了，宋江见到晁盖赶紧向他说明情况，让他们赶紧逃走。晁盖听后大吃一惊啊，随后携带这些金银财宝转是玛瑙，说逃到梁山摆，等到何涛带兵赶到东西村时是人去楼空。哎，这就是宋江给通风报的信，金蝉脱壳。还一个刘瑾，这个刘瑾大家都知道是明朝中期的宦官，他仗着明武宗朱厚照的宠信，独掌大权，飞扬跋扈，不仅欺压黎民百姓，还肆意的残害忠良。有一位御史因为看不惯这个刘瑾的胡作非为啊，甘冒风险上书弹劾他，结果反遭刘瑾的陷害，把官给去掉了，贬为庶民，罚配新疆，半路又给杀了。大名鼎鼎的王守仁当时任兵部主事，出于义愤上书为这个御史求情，谁知啊这个奏折却落到刘瑾手中，他看完之后是恼羞成怒，下令对王守仁处以50大板的刑杖，50大板的杖刑啊，然后将其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在贵州那儿龙场。

0: 场一成就过驿站，哎，驿站里喂马的。龙场这个驿站偏僻荒凉，离京师有万里之遥，是一个人烟稀少多山的地区。当王守仁行至钱塘的时候，走到钱塘这儿，仆人告诉他说，说自己得到消息，刘瑾对他怀恨在心，派出刺客，哎，埋在半路上准备杀他。王守仁却不以为然，你多虑了，我现在已经失势了，啊，没有势力，还贬到这么远的地方，刘瑾根本不会把我放在眼里。其实王守仁呢，只是表面上装虎不在乎，心里却另有打算。第二天，仆人起床的时候，却不见王守仁的踪迹。第二天，这仆人起床的时候啊，却不见了王守仁的踪迹。他赶紧四处寻找，最后在枕边发现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怎么写的呢？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弃子虚。看这语气好像是绝笔。这个仆人看完后，心中就立刻产生了不祥的预感，猜测主人一定是投江了。于是他撒开脚步噔噔赶到江边，却看见这个江面上扶着一顶帽子。哎呦，他劈腾扑腾劈腾扑腾把这帽子捞上来一看，果然是王守仁身上的衣物。哇，王守仁投江自尽的事情就被传开了，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啊，当然也传到了追杀王守仁的刺客耳朵中。这个刺客信以为真，就拿着王守仁这个帽子回京去复命了。实际上这是王守仁实施的金蝉脱壳之计，他知道这个刘瑾心黑手辣，对得罪过自己的人那是赶尽杀绝，因此就算能躲过这次刺杀，刘瑾还会源源不断地使出各种手段，除非王守仁死了，否则这个刘瑾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这个王守仁故布疑阵呢，掩人耳目，让人们对他的死那是信以为真啊。正当王守仁的好友在江边祭奠他的时候，他早已换上了一身道袍，藏身于武夷山中，静静地等待刘瑾末日的到来。那么今天呢，咱们由于时间关系啊，这一季金蝉脱壳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一季孙毅给你讲述关门捉贼，故事十分热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这计呀，关门捉贼，你就听这名吧。啊，这关门捉贼呀，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一句俗语，和另一个民间俗语“关门打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么所谓的关起门来抓贼，不仅是害怕这个贼人逃走，而且呢还怕他逃走后啊被人利用。况且对于逃走的贼，你还得琢磨一下呢，万一他是诱兵之计呢，啊，让你去追呢，让你追的目的就是半路有劫杀。因此这个关门捉贼是个从战略上看问题而采取的战术行动。发现这个小偷入屋啊，来偷东西，应该突然反锁房门，大声的喊叫，叫邻居来帮忙抓贼，人多势众，那么这个小偷呢就走投无路，只能是束手就擒。假如当时没有这个左邻右舍，边上没人，自身的力量又治不住这个贼人，体格子没人棒，打不过人家，你只能用三种办法。一是呢噪声是吓走贼人啊，连喊带叫，敲盆砸锅的乒乓的噪点声势。二是眼睁睁看着贼人把财物拿走。三呢就是设法拖住贼人以待援助。要说起这个关门捉贼，有几个很好的战役。大名鼎鼎的德国元帅沙漠之虎隆美尔也中过关门捉贼之计呀。这个经过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著名的阿拉曼战役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战场的转折点。那么然而有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战役最后之所以能够胜利，其实两种原因。一个是敌军设下了一个完美的圈套，也就是英军。第二个就是隆美尔心烦气躁。那么当时呢有个康多尔小组，这个康多尔小组是干什么的呢？他是德国的一个间谍组织，负责人叫约翰，这小挺能干的，脑袋特别聪明。1942年5月，这个小组奉命前往开罗搜集英军的情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员不负众望，搜集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也多次获得了德国非洲军团总司令隆美尔的赞赏。这个负责人约翰呢，因此就有些飘飘然，他想寻找出更多的情报线索来。这个康多尔小组啊，他的据点设在哪儿呢？设在了罗马河边上有一艘游艇，哎，在这游艇上，这个游艇上安装了发报机，而这个密码是根据小说《蝴蝶梦》编程的。使用的时候啊，各接收站只需要根据事先约好的日期和对应的页码

做翻译就行了，这是既简单又难以破译啊。这干情报工作的都很枯燥，所以时间长啊，这个警惕性就放松了。有一天呢，这个约翰到了一家酒吧，就认识了一个吧女，酒吧女郎叫叶维特。好家这约翰就追这个叶维特，是买了大量名贵的香槟酒，是引诱这个叶维特。一来二去熟了，他把这个叶维特就带到游艇上去过夜。他可万没想到啊，这个叶维特却是为英国情报局工作的犹太间谍组织成员。那么这天上午，这叶维特呀又来到这游艇上来找这约翰来了。他推开这游艇的门一进来，哎呦，他发现这个约翰还有另一位德国间谍啊，两个人呢喝了酒了，昨天晚上喝的，是呼呼大睡呀。这屋里没有别人，很静。这叶维特就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就围着床边绕了这么一圈。就在这个地上有张桌子，这桌子上啊有一本《蝴蝶梦》一本书，他就把这本书拿起来了，然后就发现这书边上有这么一大堆便条。哎呦，这个引起了叶维特的注意，他把这些便条，也就是这些纸条拿起来呀，他发现这些便条的方格里是写满了六个字母组成的词组，好像和这个蝴蝶梦中的一些页码有关。哎呀呀呀，想到了这个约翰啊，那说话带那萨尔口音，所以这叶维特就判定这个约翰可能是德国间谍。于是乎呢，这个叶维特就把便条上每行的第一组密码抄了下来，然后悄悄的就离开了游艇。1942年8月10日下午，这个英军登上了游艇，就逮捕了约翰还有另外两个间谍。那么不久呢，这个英国首相丘吉尔赴开罗视察，他决定亲自审问这两名德国间谍。那么在丘吉尔的面前，这个约翰还有另外那两个间谍开始呢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啊，佐料也是死，间谍的下场那就是死亡，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说。丘吉尔站起来了，承诺说，约翰，我免你们一死，你放心，只要你们说实话，我们赦你无罪，而且还在英国给你安个家，还给你安家费。我身为一名首相，我可以对天起誓，说话是算数的，人在做，天在看，上帝在看。那么有丘吉尔这个承诺，约翰才交代了一切啊。那么就这样，这一交代，康多尔小组就这样被轻而易举的给摧毁了。可此时此刻呀，这个隆美尔还有德国的一些高级将领可不知道这康多尔小组被侦破了。那么在1942年8月初，隆美尔准备发动对这个英军的攻势。那么他分析啊，这个英军在这个阿拉曼防线南端兵力薄弱，从这里进攻呢，应该可以很快的冲破这个英军防线，然后顺利的向北打到海边，再向东推进到尼罗河三角洲。然而致命的是，在做这个军事部署时，隆美尔也犯了两大错误。一是

为了得到空军的支持，他将这个战斗计划用无线电通知了德国空军。因为在这个战场上啊，隆美尔没有空军支持，实在是恼火啊，时常的为这个摔电话，这回也是急了，要空军支持。结果啊，用无线电通知德国空军，这个信号就被人给抓去了，被人家给采集到了。二是为了从意大利得到最大限量的汽油，这个军火还有枪支弹药等物资供应，他又将计划通知了罗马和柏林，用电报派去的，结果也被人捕获了。那么英国情报部门很快便破译了隆美尔的电报还有电话内容，随后呢，什么蒙哥马利、亚历山大和丘吉尔就在开罗召开会议，是认真的研究如何对付隆美尔。那隆美尔可了不得呀，啊！说句良心话，所有英军这些将领们对隆美尔都脑袋疼。那么这时节蒙哥马利呢，通过一副缴获的德军地图，他敏锐地发现呢，哎呀，这个沙漠地区拉吉尔在德军地图上并没有明确的标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呢？充分说明隆美尔对这个地区的形势地形根本不了解。因此这个蒙哥马利也就制定了个计划，咱们得想办法骗呢、瞪眼珠子忽悠啊，想办法把隆美尔骗过来，就在隆美尔越过拉吉尔地区时，咱们让他的坦克车啊，他的装甲部队完全的陷入沙漠中。于是呢，这个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甘刚将军就约请伦敦督导处中东特派组指挥官克拉克上校一起制定了个计划，就引诱这个隆美尔上钩。随后这克拉克就以德国那个康多尔小组间谍小组的名义给隆美尔发出去了一封电报。这电报怎么说呢？说英军准备在阿拉曼防线南端的阿拉姆这山岭这地区组织抵抗，但是这防御力量很薄弱，如果德军要找个恰当时候发起进攻啊，很快啊，很容易啊，就能攻破这个英军阵地。几天后，克拉克发出第二封电报，报告了英军的具体防御命令。隆美尔一开始啊，对这个电报有点问号，不是没有。他四外打听，这个康多尔小组确实，他是我们德国一个重要的间谍部门，这个小组很厉害。哦，最后隆美尔深信不疑了，而且还很高兴。所以他高兴地说，我们在开罗的密探真是伟大的英雄啊，我要报告德国最高统帅部，要授予他们勋章。因为这时节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间谍小组被抓获了，投降了。而蒙哥马利为了进一步引诱这个隆美尔，这个蒙哥马利确实也让隆美尔给打得蒙头转向。你看，一个沙漠之鼠嘛，一个沙漠之狐，咱们站在一个高度说，隆美尔确实在指挥战斗上、指挥战役上比蒙哥马利高那么一截，这个谁都得服气。那么他为了进一步引诱隆美尔呢，他下令让这个绘图员呢、绘制了一张假地图，并将这个拉吉尔地区标为硬地，就这地方没有沙地，没有沙子，这个地面很硬啊，一敲都当当地，用锤子一砸都咣咣地，非常方便装甲车部队行动啊。那么这时节呢，又找了这么一具德国士兵尸体啊，就把这个假地图装到这个德国士兵尸体这个兜里边了。

0: 然后弄了一辆吉普车，哎，由一个英军士兵驾驶着，就往这个德国那个阵地开去了。离这个德军阵地不远的时候，这个英军士兵跳下来，这车上有个炸弹就引爆了，咚一声响啊。那么德国士兵在战壕里突然发现前边来了一辆吉普车，发生了一声巨响，然后德军士兵就冲过来了，一检查吉普车炸毁了，哎呦，有一自己这边的士兵的尸体，
1: 哦，
0: 这可能是这个士兵逃回来了，或者是侦察兵，他的血肉模糊啊，在这个身上发现了这张假地图，赶紧报告给隆美尔。隆美尔啊，打开这张假地图，那真是如获至宝啊。哦，这张地图上标的这个地点就是拉吉尔地区，不是沙地，是硬地。嗯，好，前进。那么这个假情报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也就在1942年8月30日的夜，隆美尔下达了进攻命令，企图用这个突然袭击一举突破英军防线。然而啊，等待隆美尔的却是英军准备已久的关门抓贼。这个隆美尔啊，他得到的情报上说英军的一个坦克师驻扎在这儿，结果一下子变成了三个坦克师。那么得到那个地图上标的这个地方是个硬地，结果自己的坦克开在这儿，突然变成了沙漠。那么德军的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还有卡车呀，就在这片所谓的硬地的沙漠上是东倒西歪呀，是挣扎着前进。而这个时节，英国空军的飞机几乎是从早到晚不停的轰炸，这个伤亡的报告不断的送到了大名鼎鼎的隆美尔手上。隆美尔哪吃过这亏呀？啊，哎呀，看着这报告啊，眼泪都下来了。9月3日早晨，隆美尔亲自来到战场，他放眼望去，目睹了上百辆战车被摧毁的惨状。哎呀，天哪！隆美尔啊，心急如焚。他自己呀，也险些差点被这个弹片击中。楼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也就在这儿撕心裂肺痛苦的时候，坏了，又来了一个电报，怎么的呢？燃油即将耗尽，有三艘油船啊，供给船往这儿送油的时候，离开意大利横渡地中海的时候，不幸被英军击沉，把三艘游船呐、啊，完了，隆美尔彻底的崩溃了。9月4日凌晨，隆美尔一宿没睡，思前想后，思绪万千呐、啊。哎，一跺脚，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他这一声令下，结束了这场惨烈的阿拉姆哈拉法战役。等战后呢，有个报告说德军呢伤亡4800人，啊，损失50辆坦克和78门大炮。那么英军呢？英军那边没有报告，死亡人数、损失多少，没有一个数字啊。我估计啊，胜者亡800，败者死1000。也不能少牺牲人喽啊！这个实施关门捉贼这个计呀、啊，要说这个关有百种，捉贼呢，捉有千样啊。这个关有早关和晚关之说，有急关和缓关之说，有明关和暗关之说。这捉

0: 就抓吧，有惊抓、疲惫之抓，啊，诱惑之抓、困抓、斗抓。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设计一个口袋阵，你等敌人进入口袋后，扎紧这个口袋嘴儿，堵死其退路。当然，紧紧包围住敌人的驻地，让他没法逃脱，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而我们在运用这个关门抓贼之计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抓准时机是关键，要抓住有利时机，该关就关，该抓就抓。啊，第二，避强就弱。那么一般而言呢，一旦将强敌困在屋里，他一定会闹个天翻地覆，啊，门、窗户都得整破了。所以啊，所关之敌一般都是小股弱小力量，不关强敌，你整那么大个家关里头麻烦了。第三，关牢大门呢，防敌逃窜。哎，总之这个关门抓贼首先得布置好围困圈，并敞开大门让这个敌军进来，如果敌军不进门，就得想办法把他引诱进来。这中国军事家中有很多人成功的运用过关门抓贼之计，而且啊，关的还非常棒。那么当然，如果敌人采用关门抓贼之计，我们呢可以采用以下防范对策加以应对。一，探清敌情，切忌盲动。这个孙子兵法里边主张什么呢？在同敌人作战之时，要详细的准确的探清敌人的虚实，方可进入阵地，这样呢才能避免因情况不明而误入敌人的包围圈，不至于落得个被敌人关到门里，哎，活活群起而攻之的悲惨结局。那么第二，以计攻计，巧妙逃脱。一旦被敌人关到门里，即便形势再危急，也不能惊慌失措，要迅速的冷静下来，仔细观察敌人设下的包围圈，一旦发现有机可乘，立刻果断的逃离现场，绝不能被动应战，更不能顽固的恋战。好了，今天咱们这期就讲到这儿，下一讲孙一继续给你讲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了没有？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喽啊。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啊。说小偷偷钱的事儿吧，这个凤也没少跟大伙儿讲过，偷这偷那偷啥都有啊，天天寻摸这寻摸那的，讲话了贼不走空啊，哪怕偷上破跳偷条破裤破鞋啥的，人家也不想啊。但是小偷偷小偷，小偷偷同行啊，估计这事儿大伙儿可能听的就不多了。说呀，王某、陈某和王某某仨人呢，都是从外地到青岛打工的。哎，平时吧没啥正经活，就靠打零工过日子。这不春节期间嘛，很多单位就停业休息了，找不到工作的仨人呢，只能靠捡废品啊勉强度日。几天之前吧，这兜里头没子儿的，囊中羞涩呀，仨人就算计着偷点啥东西吧，学问点啥。仨人吧就在一处没有安装防盗卷帘门的门头房里头偷了一台电焊，一个切割这两个机器，就约着吧第二天晚上上一个商场附近的见面分赃。结果第二天呢，王某啊把这个电焊机和切割机以200元的价格卖给这个废品回收站，然后呢就到附近呢看别人打扑克，没心闹，朋友们嘚瑟吗？啊，看打扑克吗？是吧？欠儿吗？撩人堆里去了。就在他看别人打扑克过程当中啊，200元赃款让人给偷了。当天晚上啊，仨人为了分钱的事儿就吵起来了。所以你就算呢，那讲话他说钱丢那就丢了，那俩能信吗？是不是？好不容易费那老大劲呢，又偷偷摸摸的，好不容易把钱整过来了，完说钱丢。

哭了，那不能干呢，吵起来，吵起来咋整啊？16号的晚上11点多左右啊，值班的那个派出所民警啊，就接到报警电话了。咋呢？说有三男的吧，正搁一个商场旁边激烈的争吵啊，可能要干起来呀。热心群众呗，就这家大过年的干啥呢？就是赶紧吧，警察过来瞅瞅吧。这民警啊，立即出警是赶到现场啊，找到了吵得正热火朝天的仨人。谁知道，哎，瞅民警来了，那仨人呢，一不约而同的都变成闷葫芦了。那、怎么整？不吱声啊？都吱吱巴巴的，也不愿开口。这民警就怀疑了，你讲话，民警的眼睛跟鹰一样啊，那一刀一个嘴啊，就把仨人呢带回来派出所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核实。经过审查呀，民警发现三人都没有正当职业，其中俩人有盗窃前科，另外一人有抢劫前科，都不是什么好饼。经过进一步的审讯，仨人顶不住压力呀，向民警说出了实情。那目前呢，三人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当地派出所刑事拘留。哎呀天哪，真是好好的过年不回家的，外面瞎嘚啥呀？回家跟家里人团团圆圆的，是不是？一家人往快点凑凑啊，唠唠这一年来发生的事不挺好吗？有的时候吧，咱都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坏人的天生都是坏人吗？我看也不一定，肯定也是之后吧受什么刺激了，或者占着什么便宜了，一时半会儿没被发现，就觉着这事哎可行，完了再下次还这么干。其实朋友们呢，为啥总跟朋友们说要多回家，多跟家里人接触啊？完了之后多跟咱们身边的一些个有正能量的朋友接触啊？为什么有些朋友说愿意听大凤的节目？原因很简单，因为吧好多朋友啊，就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觉得说有很多的事情不如意，很多的事情让自己过得不开心，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生活当中明亮的东西，正的东西永远是多的。多跟家里人接触，多跟有正能量的朋友接触，多听凤的节目，相信您会在您的生活当中也会发现，哪怕再不如意的生活当中都能发现点点滴滴的美好，更何况咱们日子过得本身就不错呢，是不是？你说过年回家跟家人团聚团聚多好啊，难得这么个机会呀、啊。越这样毒性的人吧，越容易出问题，那家太准着了。

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如果你在道上走，朋友们突然这头上开始咔咔咔往下飞东西，哎，都是值钱的东西，这啥感觉呀？朋友说，凤啊，天上真掉馅饼了。寻啥呢，赶紧跑呗，别再砸着你，还天掉馅饼呢。话说十四号的下午，重庆沙坪坝区一个高层居民楼上啊，突然就往下掉，掉啥呢，掉东西，打印机呀、啊、电脑桌啊、电脑椅呀、啊、这显示器呀、啊、哎呀，稀里哗啦往下掉啊。这居民陈阿姨就说了，说当时啊，我就在这路过，就听到咚一声巨响啊，哎呀妈呀，可把我吓惨了。话说当天下午5点左右啊，这老太太正跟几个老人一块散步回家，当走到四单元入口处这条路的时候啊，哎呦，突然呢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咚一声，老太太急忙往前跑了几步才敢回头看呢。陈阿姨说了，说哎呦我天哪，当时啊从楼上啊就往下撇东西，先是一张电脑桌，然后一张电脑椅，随后又是摄像机三脚架，还有一台打印机。我心话了，这咋的了，这玉皇大帝这些玩意儿不乐意使了，往下扔呢，这是。你想啊，朋友们，你这从天上往下掉这些个电子物品，那能好了吗？物品被砸得个稀烂碎呀、啊！整个东西扔东西的过程啊，持续了得有10分钟左右。这居民王先生就说了，说哎，当时我们都在楼下喊，说别扔了，别扔了。但是楼上人不听啊，我们只好拨打了报警电话。当时啊，这小区的保安也赶到现场了，把这个路啊就拦住了。你想，这万一砸着人呢，要砸个好歹儿，这责任是吧？由于大家躲避及时，好在啊是没有任何人受伤。那么大家报警之后呢，当地派出所民警就赶到了现场，说楼上扔东西啊，这可是危害公共安全，一定得制止这样的行为。17号，居民们表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他们都很后怕，连走路啊都慌慌张张的，生怕楼上啊再往下扔什么东西啊。一位附近的邻居就说了，说这家住户呢是一对夫妻，是湖北人，在一家门面呢做买卖，平时呢很少和邻居们沟通交流。这邻居就说了，他们家这个男的呀挺暴躁的，这性格。事发的时候呢，邻居们正在楼下打扑克打牌啊、哦，应该是打麻将，看着邻居女子啊慌慌张张跑下楼，说丈夫喝酒了，和她吵起来了，还要打她。随后啊，这个

家这个女主人呢就在楼下小卖部开始哭了。这民警就说了，当天呢，他们赶到18楼住户的家中，发现呢这个男的身上有很大的酒气，几番折腾之后呢，酒也醒了不少。他们呢先让这女的回到家里头，经过一番劝导，俩人都心平气和了很多。民警啊再次对这对夫妇进行了教育。哎，其实朋友们，你说呀，你讲话了，警察吧也只能说起一个引导教育的作用，你这个日子还得是俩人过，这将来再喝多了可咋整啊？要说吧，找对象的时候可得把眼睛擦锃亮啊，那保不齐碰着啥人啊。真是的，我看他处对象的时候不行，就哪次给他灌多了，看他这人什么反应。这家酒后一整就发飙的，这受了受不了啊。你说这老爷们喝点酒回家揍媳妇儿，你说这是什么品性呢？这是有点什么大出息呀，我就不说。你有那能耐，你在你那个商场上，你好好打拼打拼，是不是？多给媳妇挣点钱，是吧？多给家里攒点资本，那家是你能事。这回家，你一个老爷们儿，你家好好支支巴巴的，女的能整过你吗？啊，打个鼻青脸肿的，四六不像的，出去你就好看了，这奇了怪了。哎，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这个是网络上啊，还是杂志上看过这么一段话，说呀，女人是水呀。啊，这水代表什么呢？水代表财啊，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什么周易学的范围之内哈，可能是我看到这样一段话，大概是什么呢？说是家庭和睦的男性，通常情况下就对媳妇儿好的这种，把媳妇儿维护住的这种，做大买卖，你看多挣钱儿。你一般情况下，你就说做大买卖挣钱儿，你这家里后宫都乱了，你说那能好了吗？挣不了钱儿，烂糟的，水流的可哪儿都是了。说起来呀，说往下楼下扔东西这事儿啊，其实朋友们，咱说不应该，那不应该到底有多不应该呢？啊，到底会人真要被砸了的话，被这楼上扔的东西砸的话，它会有多大的伤害呢？这么的，咱们从这个物理学角度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简单进行一下计算。刚才咱说几楼？18楼是不是？说，哎呦。我跟大伙儿就实话实说，就这段话是写下来的。你要让我算，我是不太会算的哈。但是你听听，你肯定能听明白啥意思。说从18楼扔下的是一台5斤重的打印机，如果每层楼3米高，那么打印机落地时候的速度就是每秒要走32米。通过估算，也就是说，如果说这台5斤重的打印机砸到人身上，相当于有200公斤左右的东西直接咵嚓就把人给拍那块了，这样的力量足以致人死亡，是非常危险的。你想，朋友们，一个打印机5斤沉，18楼撇下来相当于200公斤。反正这中间这个物理计算过程嘛，我就不一一跟大家描述了，反正我也描述不明白，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朋友们应该能懂。楼上高空抛物、高空坠物对人来说是非常危险，尤其是楼下的这些个人呢，也是一种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我也希望吧，咱们朋友们，你也别偷那个懒儿，你也别撒那个邪气儿啊！有啥本事吧，你别往下楼下扔东西，知道吗？然后有些朋友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这东西不沉是吧？反正这苹果烂了，从楼上往下一撇，那你容易把人给砸出个脑震荡来呀！不要从楼上扔东西，这是一个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不要干这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啊！咱们说有事儿解决事儿，吵架扔东西不算本事哈、啊，还好没什么大事儿，没有人员伤亡，要不然就不是两口子干仗这么简单的一种矛盾了，是不是？咱们得不说嘛，我看公安局门口有的地方还经常滚动的字幕，还挺经常有的条幅，什么打架算成本啊？这个打架算成本呢、啊，说的不光是说那个外人打架，这两口子干仗也得算呢。有的人是打仗，男的急眼了或者女的生气了，咔咔上去就挠，挠的跟土豆丝似的。回来你不还得给他治吗？是吧？这男的上来哐哐就全都开始轮坏了，你不得领他看病吗？对不对？再两口子这婚姻呢、感情啊，这不全打没了吗？不都打散了哈？我有朋友出去溜达去了，带家里老人。媳妇儿啊，孩子、老人都带着，这不挺好吗？一家出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哈。这家是这出去玩去了，寻平时假期啥的也不太充分啊。这爱人也没时间，孩子也没时间，好不容易一家几口赶到一块堆儿了，领了老人出去玩玩挺好。哎呀，这家一路上啊是边走边玩边照相啊。回来之后我就问他了，我说玩咋样啊？他说：“哎呀妈，凤拜题了，成的累了呢。”我说：“咋累了呢？”他说：“我总结了。”我此次过年出行啊，就是怎么说呢，就一套嗑，就基本上就完事儿了。他开车嘛，他说基本就是你看我媳妇儿他们哈，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了景点就拍照，回到家一问

爱不到，钱没少花，白玩儿，家累够呛还。那几个人哈，他还行，他和他爱人都能开车倒班开，也累够呛。其实你说啊，朋友们，现在我们总说这个春节经济、假期经济，国家也希望咱们老百姓啊，在假期的时候能多多出门走动走动，拉动一下各个地方的经济。确实也是这样哈、啊。通过这几个大长假，咱们现在国内这个经济拉动啊，确实起到了很大很大这种推动作用啊。到哪儿都是这个都玩儿。你过去来讲，这地域特点非常的明显。现在你说咱北方人哈，到哪儿都能碰着北方人，天涯海角的，是不是天南地北的都跟在自己家差不多，买东西啥的哪儿都能买着一样。所以说什么呢，我总结了，这过年呢还是消停搁家啊，跟家里人好好团聚团聚，那是最幸福的事儿了，拜瞎走啊，去录广告去。这个我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听出我动静啊，有的时候这个好多好多广告里头也是我说的，但我说广告的时候跟我现在说话声一般不太一样，突然情况下你妈都成了甜美了呢，我都可服我自己了。完之后我们那个广告的编辑就跟我说了，说那个哎凤，那个我过年我坐车回家，哎呦坐我旁边大哥，咱们广播忠实粉丝啊，就说了哎呦我最稀罕你们大凤啊，我成的喜欢他了呢，咋那么招人稀罕呢啊，你就说他性格老好了。说哎呀也不行，关键是吧，就有些时候吧也很苦恼也很困扰，就做人吧，就这种个人魅力真势不可挡的那种感觉啊，人性的光辉那唰唰唰唰一路闪呢、啊、也招身边人喜欢，这是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招人喜欢了。有的时候我也挺闹心的。妥了，咱今天晚上说啊，说平时吧大家这个工作也很忙啊，没时间呐、啊。这个，处对象啊，是不是？回家看爹妈呀，这事儿都比较，你可能想到了，想去做了，但是不一定有时间，也不一定有那个精力去做。一到每逢佳节了，哎呀，这被逼婚呐、啊，被处对象啊啥的，这事儿就来了。春节呀、啊，成了相亲节了。这个春节收音机前的单身男女们，你们相亲了吗？相亲的过程当中碰到什么囧事儿、趣事儿、乐事儿了呢？下面听凤给你说一个。说25岁的小张啊，今年呢在武汉老家过年，听说小张也是这个小女孩哈、啊、还是单身，邻居啊一位非常热心的阿姨就坐不住了，说哎张啊，姨给你介绍个对象呗。正月初一，这位阿姨带着张小姐和张妈妈对和这个对方母子见了面。一路上啊，这阿姨不停地说啊，这是门好亲事儿。说了，哎呀，那男孩啊，28，在一个单位啊当人事经理，人也不错，跟你方方面面都挺配的。这介绍人挺热心。说晚上6点左右啊，他们来到了约定见面的广场上。张小姐害羞地瞟了一眼对方，只觉得呀他个子不太高。几位家长简单交流几句之后啊，就留他们俩单独唠。而这时候呢，张小姐才抬头仔细看对方，这一看呢，嘿，俩人脸呢都红了。话说原来呀，这胡先生是张小姐表哥的高中同学，去年呢他表哥就曾经安排他们俩呀单独见面了。张小姐说了，当时他们约在一个餐厅吃饭，可是俩人啊似乎总唠不到一起去。张小姐一看着对方比较内向啊，就主动问他问题，可是呢胡先生的回答呀总是很简单，也不主动找话题聊。这一顿饭下来呀，张小姐完全没有感到对方有继续交往的意思，想到可能是性格不合呗，性格原因呗，张小姐还主动给这个胡先生发过几次短信，但是啊胡先生都是回复的很平淡。那么之后啊，这次相亲呢就不了了之了，由于联系不多啊，这胡先生呢也没给这个小张留下多少的印象。这头一次巧了吧，那、啊、这把呀，这个邻居阿姨呢介绍胡先生也没提到他这个名，从而呢制造了这场重复的相亲。能再次碰到对方啊，这小张和小胡觉得都挺尴尬，又觉得挺奇妙。这俩人呢也不想违背了老人的心意，聊了聊最近的工作，聊了聊家庭情况，然后各自回家了。这双方家长啊努力想撮合他们俩，但是两位当事人似乎还差点火候。你想大年初四俩人再次见面，张小姐还是觉得，你说这小子这事隔一年多一点变化都没有啊，总是得这个女方主动说话呀，而这男的呀还谨言慎行的哈，这还性格是什么怎么回事呢，这样人反正我跟这样人吧，这着急真是的，你寻啥你说呗，反正我就属于典型东北女人性格，你这家憋憋屈屈憋憋屈屈，在这算计算计啥呢？你说这能算出钱来的那块儿？张小姐说了，说哎呀，这个小胡的总不吱声，总不说话，我觉得这。

0: 城府挺深呐、啊，这以后在一块过日子得多累呀、啊。这胡先生也说了，哎呀，不合适算了。就这小子这种状态吧，如果跟谁俩都这种状态，将来我看找对象结婚这费劲呢。实话实说，感情这事儿啊，不能勉强。强扭的瓜不甜吗？就算硬生的结了婚，这婚后啊也会经常出现矛盾的。起码就不说矛盾，有的人你说更可悲的是干仗都干不起来，就不跟你吱声，你生不生气？你说，哎，多交流多沟通，才能产生更多的和谐，是不是？同样朋友啊，大方说话也挺有味儿。我跟你说呀、啊，这天天吧，老多老多的事儿了，这想跟朋友们多说多唠，时间有限，这么的，今天呢，咱们先唠到这儿啊，主体部分先唠到这儿，下面的时间呢，跟朋友们说几件哏啾的小事儿。
1: 粪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说有个小偷入室盗窃之后吧，入室盗窃嫌这个店主太穷，自己收获太少，一气之下纵火把花店给烧了。过了两天，这个他再次光顾了这家花店，这家给他讹的哈、啊，给他能耐的，并且呢，在盗窃财物之后留下了纸条，称老子回来了。目前呢，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放火罪对乔某批准逮捕。哎，我跟你说，就这样的人嘛，就得很收拾他，这样给他嘚瑟的。说最近呢，河北省固安县讨这个姚凤林老人的义举受到了乡亲的称赞，15000多块钱的现金，十多张购物卡、银行卡、存折等等啊，对于一位靠低保维持生活的老人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然而啊，捡到这些的低保老人面对巨款是不为所动，及时报案，最终完璧归赵。谁说这个一定有文化的人或者有钱的人品德就高尚？文化和钱和品德不画等号啊。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拜拜了您呢。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唠啊，
1: 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
0: 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凤呢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啊，这个不能叫老话了，反正也是新意思吧，就希望朋友们在这个一年当中吧顺顺利利，然后呢工作呀开开心心，碰到啥不高兴啊不顺当的事儿呢，咱们得放松心态，是吧，把心态整好了。头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今天说点啥事儿，咱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2: Move your body!

0: 叔，下面要说的事儿可是真寸。有位先生回家见桌上有饺子，拿一个就撇嘴里头了。没想到啊，一下吃到了带别的馅的饺子，差点要了小命。哎呦天！做个女友回家过年这事儿吧，现在网络上那成的火了呢。那年过得咋样啊？这吉林有个小子，那真是叫苦不迭啊。因为呢，他爹妈啊给这女方6000块钱见面礼，这女的不想还了。哎呦我天哪！你不想还就不还了。再说事儿，同样跟钱有关。这过年的劲儿啊，还没过去呢啊。说武汉呢，有个男孩才11就知道跟父母俩签订协议保卫压岁钱了。您好奇不？这协议上都写啥了呢？一会儿啊，就听凤给你说一说吧。土豪的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跟你具体说说今天再写个事儿。有一晚啊，我就坐飞机出门，哎呀，这飞机你说还长呢，坐了好几个点，满飞机没有一个认识人。这家伙在飞机里坐这个憋屈，不让我说话，你说我没啥说的，或者怎么整呢？我看我旁边这大姐没有意思跟我说话呀，我实在没招了，我就上那个这跟那个人家空姐唠嗑去了。我说你姐妹，你一月挣多少钱呢？找不找对象呢？差点没把我捐起来呀。就说吧，说话是一种这个表达的方式，像我这种常说话多说话的人嘛，保证不带得心理疾病的。
1: 下面时间呢，咱们就精彩开唠了。
0: 这过年包饺子，这是必须的。很多家庭为了图个喜庆吧，喜欢在这饺子里放点硬币啊，放点什么馅儿啥的，就图个好意思呗。有的人呢，为了吃的那个带硬币的饺子，吃了不老些，就是吃不着啊。可是咱大清有位先生，那家的那大点子才正呢，一口就吃着了。不过咱说嘛，吃硬币是为了带来好运气儿，可是他这好运气儿还没等到呢，先出了把事儿。话说呀，16号晚上8点多，绕路时区有位先生下班回家了，一眼子就瞅着桌上有饺子，高兴啊，吃着饿了的，咔一下子拿饺子撇嘴里头了。我还咽的时候吧，这哥们就感觉吧，这嗓子路子怎么这么难受呢？有硬东西啊，搁这使劲一咽呐，硬给咽肚里去了。没想到这媳妇儿啊，从厨房就出来说：“老公，你慢点吃，这里边有硬币。”哎呀妈呀，哎妈呀，坏菜了！这时候这位先生才明白，咽到肚子里的不是啥别的东西，咋能那么硬呢？硬币呗。这两口子啊，为了让这个硬币也出来呀、啊，这没少使招啊，又整肥皂水让这先生喝了好几口，想通过刺激胃把硬币吐出来，结果吐半天，讲话肠子都快吐出来，硬币也没吐出来呀，反而觉得是头晕眼花，身体发冷，最后啊直接嘎倒地抽过去了，不是抽过去了，昏过去了。咋整啊？情急之下呀，这媳妇儿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让路公安分局民警赶到之后啊，将民警送到附近医院。还好经抢救，男子呢已经没有大碍了。医生说呀，男子吞吃硬币之后呢，应该及时就医，而不是应该自己处理。而且吞吃硬币之后不要着急，因为啥呢？硬币是圆的，这玩意儿吧不会刮着食道和壁，这个不是食道壁和胃啊，应该呀及时到医院处理，会通过排便就直接排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紧张。你家妥了吧，这运气家多实在，直接给咽下去了。饺子咱们是经常吃，然后吃饺子大伙儿也得注意。我说啊，你要是放那些奇怪馅儿啥的，你可跟家人说好了，你这整出事儿了可怎么整啊？医生说了，说钱呢是用于交易的，所以说经常要经手啊，经过手，而且手上有大量的细菌，所以说一般来情况来讲啊，硬币上都有细菌，而且呢用来制造硬币的铜、砷、铝等等啊，加热之后也对人体有害。所以从科学角度来说呀，饺子里包硬币不仅会出现硌牙、卡嗓子这些事儿，还会一种十分不卫生的传统。埋汰呀，讲话有些话都不能深寻思，你这家伙那手啥玩意儿不摸呀，这要是哈摸完硬币之后咔就你咽下呢，妥溜，省老事儿了，啥佐料不用搁了。我跟你说，现在有句老话不讲话了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有些玩意儿你看哈，现在说食品卫生问题这往深了揪，你知道你吃那啥呀？现在讲话了，在欧洲都开始挂牛头卖马肉了，哎，别说其他一些个地方了哈。话说这发短信半年呢，已经成为很多人呢不可缺少的内容了。你想过去来讲是挨家挨门登门拜访，现在你没有那机会，而且认人多呀，是吧？你登门你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没时间接待你呀。 可是吧，大同区的张某却因为发短信拜年，没缘由的被自己对象削了一顿，女的啊，被她男朋友打了一顿。原来咋事呢，这个张某啊是离异之后认识李某的。今年呢，李某啊特地带着张某回大同过年。这大年初二啊，这天呢正赶上张某他儿子过生日，于是呢他就啊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打算给儿子发条信息顺便拜年。可是呢，短信还没等发出去呢，正好啊被刚刚进屋的李某发现了。这李某拿过手机，看见张某给儿子发信息，这火腾就窜上来了。李某觉得这张某的儿子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张某给儿子发信息呀、啊，很有可能是和前夫藕断丝连。这张某又觉得十分委屈啊，于是呢就跟这李某啊争论起来。李某一气之下动手就打了张某了。于是乎，张某报警，大同公安分局第一中心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呢，将二人带回警局调解之后啊，李某向张某道歉，二人和好回到家中。不是，我说这个张姐哈，这怎么这么不长心呢？就这样的男的，你还跟他俩和好回到家中？要我说，就这样小肚鸡肠的，你儿子你还能给他变没了咋的？你将来你当妈的能不管儿子吗？一管儿子，他这样急头白脸的日子能过好吗？琢磨琢磨吧，我觉得呀，可得谨慎呐。我身边就有朋友就因为吃东西吃太烫了，把这个自己食道管烫坏了，这不是闹笑话呢。大伙儿就不管说吃啥，太烫东西可别往下咽呢。这你一旦咽下去了之后，你这要是这里边烫坏了，你缓去吧，你一时半会儿你缓不过来，真事儿的。吃东西慢点，小心点，别天天就跟饿死鬼秃子的似的，好好吃，慢慢吃，怕啥？谁跟你抢咋的？暂停，咱们呢接着往下生活，接着往下唠。哎，天天呢精彩事儿成的多，有意思事儿老不老少。哎呀，一说起过年哈、啊，过年吧，咱中国人这种传统节日啊，一到过年的时候吧，这花事发生老多了。这年前这不有个现象挺火吗？租个对象回家过年，有租男朋友的，有租女朋友的。这年都过完了，租个伴侣回家的麻烦事儿也就随之而来了。咱们呢来听听下边这位先生的遭遇。说呀，吉林的李先生春节回家，为了安慰爹妈，经过一家中介机构的介绍，和女子阿英达成了租友协议。阿英呢，以未婚

妻的身份陪李先生回家过年，吃个住啊行啊全都由这个李先生负担。每天呢，另外啊他还收费用300块钱，并且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都是签到纸上了，白纸黑字了。协议上还明确注明，如果说阿英收到李先生家人赠予的红包等首饰什么的哈，事后呢应该返还给李先生。哎，白纸黑字写的还相对比较明确。哎呀，这爹妈管那事儿也不到啊，关键是啊，这爹妈一看见儿子领儿媳妇回来了，哎，这么漂亮未婚妻，相当满意，又特别高兴。你想啊，朋友们，这家一辈子，你肯定是要装的话，你装不住，但装个3天5天那还不好装吗？就跟演员似的呗，就咔咔演呗，就是管他真的假的，忽悠呗。哎呀，这爹妈姐，你看我这儿媳妇长得又漂亮又会来事儿，多好啊！这阿英呢也非常懂事的，一口一个爸，一口一个妈，就这么叫着。这老两口啊一高兴，马上把6000块钱就塞给了这个未来的所谓的未来儿媳妇阿英。这租期总有一天得结束啊，这家总有一天得离开呀。这租期结束之后呢，李先生要求阿英啊依据协议退还父母赠予他的6000块钱，可是阿英不认账了，翻脸了。他说了，这我头也磕了，爹妈也叫了，钱是老人送给我的，再说了咱签订的协议无效，法律不会支持你的。哎呦天哪，爽赖了，白纸黑纸写着那就无效了，那律师怎么说的呢？律师说呀，说这份租有协议是有效的，租有协议呢属于民法上的劳务雇佣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条规定了，说所谓的雇佣关系啊，是指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之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关系。那么李先生和租来的这个女朋友阿英回家过年的这几天当中啊，阿英使尽浑身解数让李先生的父母非常满意，这李先生事后呢也依约支付阿英一定的报酬。李先生之所以向阿英支付报酬啊，是因为阿英为了假装其女友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只不过呀这种劳动是以表演的形式体现，就好像演员扮演角色就得得到酬劳。因此说呢，李先生和阿英之间呢是一种特殊的雇佣关系，即李先生是雇主，阿英是雇员，双方呢应当严格按照雇佣合同履行约定义务。也就是说呀，李先生有权向女方要回这个见面礼，男方父母见面礼的对象呢是儿子的女朋友，而阿英不是李先生的女朋友。由于男方父母是在受欺骗的情形下送出礼品的，因而呢阿英所获得的应该予以返还。不是这玩意儿，你说这别说法律了，这家老人给你的钱你就敢随便要，你趁吗？你配吗？你再一个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法律有这样的一些个规定，就导致很多的年轻人呢也是就相当于你说钻法律的空子嘛，也不至于说就开始干这样的事儿，就为了过年说回家有个应对的事儿啊，也有没跟家里的亲戚朋友啥说。确实是现在找工作难，找对象比找工作还难呢。有朋友讲话了，说我看着过年这个网络上又开始好多朋友更新了，我回家大家主要问我三个事儿：第一，工资挣多些；第二，现在级别到什么程度；第三，对象处怎么样了。也是30郎当岁的人了，你说这一天天的，你想啊朋友们，提干有那么快吗？涨工资有那么容易吗？啊，找对象结婚是那么方便的事儿吗？所以说呀朋友们，有的时候咱得想一想，你说为啥把这些人比到这份上，咱自己是不是扪心自问一下，你是不是也不知不觉的当了一次这样的坏人呢？楚楚的啊，人爱咋过咋过呗，你管那事干啥呀？你说话说咱中国人过年呢，一直啊都有给孩子压岁钱的这么个习俗，很多家长朋友啊也有没收孩子压岁钱的习惯，这孩子压岁钱压爹妈兜里去了。不懂事小孩吧，自己钱被家长要走也就拉倒了，但是稍微大点孩子那就不乐意了，开始想招了。这不嘛，为了防止父母没收压岁钱呢，武汉有个11岁小孩就拟了一份合同要维权。说武汉的皮皮啊，现在呢读小学5年级，每年都能收到4000块钱左右的压岁钱。8岁之前呢，因为岁数小不懂事，每年压岁钱呢，他的妈妈周女士都能顺利把孩子的钱没收。不也确实是，你好小孩儿，你那压岁钱你干啥呀？你说是不是？再讲话，咱实话实说，那孩子压岁钱不得是父母都得往回还吗？你要不然你咋踏那人情啊？
随着年龄增长啊，脾胃对于压岁钱上缴是越来越不满。过年呢，春节就去年春节呢就提出过严重的抗议，但是最终还是被周女士连哄带骗就给没收了。啊，今年年前呢，周女士全家回老家重庆万州，皮皮在春节前就跟父母就发通知了，说今年压岁钱坚决我是不会上缴的。周女士没招啊，你这钱你收不来了，只好啊跟亲戚朋友们提前打招呼，说压岁钱可别给太多，意思意思是那是那意思就得了。最后啊，皮皮拢共收到了2000块钱，给爸爸妈妈各100块钱红包表示孝心，自己花了将近100，剩1700。那皮皮自己呢，先拟定了一份书面合同，说呀，计划将60%的钱存银行，剩下的这部分呢，大概500块钱用于买书，剩余的零花钱用，并且强调父母不准干预。但是这些条款一出来，就遭到父母的一致反对。然后说这家哈，别说还挺公平，还挺平等的。经过多次反复的谈判呢，最终双方拟定了新合同。那么新合同呢就约定了，说乙方也就是父母帮助甲方也就是皮皮在银行开设单独账户存入1300块钱，此后每年甲方压岁钱呢都存入该账户，甲方满18岁之前呢任何人不得动啊，剩下400块钱作为甲方2013年度零花钱，其中300块钱寄存在乙方处，甲方必须使用啊必须提前申请，乙方对所存金额按3%利息支付啊，这个月息支付利息，甲方的零花钱得记账，如果账不清楚使用啊合理，乙方每月奖励5块钱零花钱，反之若零花钱年度零花钱呢会冻结2周，乱花的话。皮皮对这份合同非常满意啊，高呼说终于能自己花压岁钱了，最后高兴的把钱存到银行个人账户里了。你看，你要说这孩子爹妈教育的其实挺好，你看收到2000块钱啊，还知道给爹妈，你想这才几岁啊就知道给爸爸妈妈拿钱表孝心了，是这个意思哈，表示一下完自己这钱吧怎么花他也很明确，我觉得这小孩教育的还是挺成功的哈。想到这事儿吧，咱就想起前几天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那么个故事，说一个男的20出头啊，刚刚上班1年不2年，结果呢人家房子首付买房的首付是人自己交的，钱哪来的呢，就是从小到大压岁钱攒下来的。其实朋友们想想啊，给孩子攒压岁钱真是个非常好的习惯，没准啊这天长日久到最后孩子大了以后成家立业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压岁钱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妥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方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大方故事会越听越味儿，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妥了朋友们，咱们不见不散，祝好朋友们工作顺利，心情愉快，拜拜了您嘞。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今天是脑活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嗯，
0: 这节目开始得赶紧跟大家交代一声，
1: 嗯，
0: 因为呢开播之前我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啊，
1: 嗯，
0: 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样的完美组合目前只剩下不到300个名额了。
1: 哎呦，
0: 所以呢有需求的真的就得抓紧，不能再犹豫了。
1: 我得实话实说，
0: 嗯，
1: 300个名额看着挺多是吧，
0: 一点也不多。
1: 但你想过没有，分到50多个城市里，
0: 对呀，
1: 那不一抢就没了吗？
0: 对呀，
1: 所以说还想报名的听众朋友可得抓点紧了，
0: 嗯，
1: 别等到名额没了空了咱们再后悔，
0: 那就晚了
1: 是吧。咱们要知道遇上咱们这个脑活素它本身就不容易，
0: 对，
1: 还能够搭配着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来用，
0: 嗯，
1: 花一份钱得两样宝贝，这就更难得了，
0: 嗯，
1: 这次感恩节活动神经酸美国的免费不是赠送吗，
0: 嗯，
1: 这样的机会上哪儿找去，
0: 嗯，
1: 这种好事儿那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一过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再想找可就没处寻去了啊。
0: 是呢，其实老师说实话啊，
1: 嗯，
0: 我想想都觉得这次活动真的是来得太不容易了。
1: 对，
0: 就拿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说，平时呢也是一瓶难求的，
1: 嗯，
0: 美国那边管控的就特别严，货源就特别紧，
1: 是
0: 本来基本上就要断供了。您和团队呢也是在感恩节期间为了感谢大家，让大家看见我们的心意，
1: 嗯，
0: 跟美国总部那也是反复的磨了好长时间，人家才愿意批给我们这一小批的。
1: 是，
0: 而且这次呢全球购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说真的是太难得太惊喜了。
1: 哎呀，其实吧静石，虽然说啊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
0: 嗯，
1: 啊，但是结果是好的，
0: 嗯，
1: 啊，能给大家伙争取到免费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让大家伙得到实惠，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值，是不是？
0: 太对了，能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得实惠，咱这劲儿就没白费。
1: 对，
0: 而且不光神经酸难得，脑活素它也不简单呢，
1: 嗯，
0: 那更是得好好跟大家来说说了，对不对？
1: 对，
0: 脑活素这个宝贝啊对于国内的患者来说太新鲜了，
1: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脑梗啊脑出血之后，
0: 是呢，
1: 哪怕是没啥并发症，但是3-5年之后记忆力开始不好了，
0: 嗯，
1: 然后反应开始迟钝了，
0: 明显衰退，
1: 哎，开始出现痴呆的情况了。你看这样的生活当中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了吧，太常见了，是不？
0: 但是咱们脑活素它不一样啊，
1: 嗯，
0: 300毫克的高含量，朋友们，还是左旋结构的，很好吸收，能够穿透血脑屏障，不管呢是帮着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还是说延缓脑功能的衰退，
1: 嗯，
0: 那都能精准的对上需求的。而且国外临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肯定是不用说的。而且呢近几年国内啊能把抗脑衰和神经修复搭在一块儿的治疗方案。
1: 而且静石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其实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不光是咱们以前没听过，
0: 嗯，
1: 听着新鲜，
0: 嗯，
1: 难得，
0: 嗯，
1: 更是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
0: 对，
1: 几年前咱们就从这个德国了解到就这样的前沿科技产品了，
0: 嗯，
1: 我们特意当时引进了一小部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10年的这个临床的验证了，我们也得做自己的临床实验，
0: 嗯，
1: 当时我们引进了一小部分给个别的这个脑病的患者，尤其是搭配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做过临床实验，
0: 嗯，
1: 反馈效果特别的一致，
0: 特别的一致，
1: 哎，有的这个脑梗之后手脚用完了之后，哎，比以前利索多了，
0: 嗯，
1: 有的说这个记不住东西的这样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对呀，
1: 啊，现在记忆力恢复特别好，
0: 嗯，
1: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改善，
0: 嗯，
1: 这可不是我们随便就吹出来的，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老师您还别说，昨天真就有用过的朋友打电话来，
1: 哦，
0: 您要不要听听
1: 都说什么了，咱们来听一听。
0: 行啊，
1: 嗯，
2: 老师上次用了脑活素搭配神经酸，我现在腰板都能挺直了。

0: 你不知道我之前啥样，那个脑梗后啊，左手抬不起来，说话也含糊，在家干啥都得靠人帮，连跟人说话都没底气，总觉得自己是累赘。现在不一样了，左手能扶着桌子端碗，说话也清楚，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自己想做点啥呢都能弄，这心里头敞亮多了。
1: 梁老师，你这人现在有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可真是太好了。之前吧我走路就发飘啊，出门啊得靠着儿子搀着，儿媳妇啊总嫌我耽误事儿啊，有时候我说话呀他都假装听不见。后来用了这俩搭配了用了一年多的，现在我自己能扶着拐杖啊，还能帮着摘菜啊做饭啥的了。儿媳妇对我的态度也软和了，有时候还给我买衣服呢，我算是体会到了自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在家说话也有分量，受尊重了。
2: 所以说静时你看，你看看咱们的可爱的老人
3: 多好
2: 是吧，人到老了需要的是啥呀，
3: 嗯，
2: 我觉得不就是被尊重吗？
3: 对呢，
2: 被关爱吗？
3: 嗯，
2: 在家里头不被忽视吗？
3: 嗯，
2: 但这最关键的还得是啥呀，就是咱们的中老年人咱们自己都有一个头脑清晰的这么一个状态，
3: 是
2: 咱们得有生活的这种自主权才行。
3: 嗯，
2: 说白了就是咱们活得得有尊严，
3: 嗯，
2: 自己工资卡能够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这比什么都强，
3: 嗯，
2: 对不对？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3: 嗯，
2: 想吃个这个热乎的豆包马上就能安排啊，别等着哪天动不了了。你说咱们要干啥还得看人家脸色，那日子过得得多憋屈。
3: 对呢，您这话太实在了。哎，像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老人。
2: 有啊，
3: 我家邻居一个院的李大爷，他们老两口退休工资加在一起8000多呢。
2: 哎呦，那不少啊。
3: 按理说是不少，
2: 嗯，
3: 该过日子挺舒坦的。
2: 对呀，
3: 那孩子也都上班了，成家了，但是他那小儿子啊，真不让人省心
2: 哦，
3: 就心高气傲的说他家孩子得上好学校
2: 啊，
3: 必须买个学区房。
2: 哎呦，
3: 但是自己能力跟不上，手里没啥钱呢。
2: 你还没钱，
3: 主意打到老爹老妈身上了
2: 啊，
3: 把这老两口啊养老那点钱全给划了走了。
2: 你看看，你说这样的事儿吧。你说咱不好评价，
3: 嗯，
2: 没办法简单的说谁对谁错，
3: 人家的家务事儿哈，
2: 对吧？你说小儿子吧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好的教育，这个初衷不算坏，
3: 嗯，
2: 可他没有想一想，没有琢磨琢磨他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3: 对呀，
2: 结果呢把手伸到这个老头老太太身上了，老两口那点养老钱是人家后半辈子活着的一个底气。
3: 对呀，
2: 那你说这老两口呢，他也疼孩子也疼孙子，然后把钱就拿出去了，你说两方面都可以理解，
3: 嗯，
2: 对不对？
3: 就中国式父母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2: 对，
3: 主要是他这个小儿子吧，怎么说呢，原本他自己的房子就有房贷
2: 啊，就有压力。
3: 那你说学区房这个，
2: 嗯，
3: 你是不是又来个房贷？
2: 呵，
3: 你两个房贷你一起背太累了吧。
2: 嗯，
3: 关键你还不好好上班，一个月6000多的房贷他就还不上。
2: 嗯，
3: 那你孩子你是不是得补课？
2: 哦，
3: 你补课费你也交不上。
2: 呵，
3: 那这咋整啊？那老两口不能干看着呀，这俩人一个月8000多的退休金呢全都补贴到他小儿子家里了。
2: 哦，
3: 那老两口顿顿吃啥呀？吃小米粥咸菜吧，再不呢就是馒头配大白菜。
2: 呵，
3: 清汤寡水的呀，你天天这么清淡，你没油水谁身体也受不了啊。
2: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看着好像是老两口愿意去补贴孩子，
3: 哎呀，
2: 其实我告诉你，这老两口是被现实给绑架了。
3: 对，
2: 对吧？被他小儿子给绑架了，这很现实啊。你说老两口能看着自己儿子因为还不上双份的房贷最后闹离婚吗？
3: 嗯，
2: 啊，能看着小两口天天为钱干仗吗？
3: 嗯，
2: 你更别说看着小孙子因为交不起补课费学习跟不上吗？
3: 对，
2: 那肯定不能。
3: 对，
2: 那眼瞅着这样的事儿，老两口是不是被绑架了？
3: 对，
2: 老两口能不着急上火吗？那只能把自己的退休金往里贴呗，然后贴完了怎么办？自己省吃俭用呗。
3: 对，关键是这个事儿哈，更让人闹心的是，老两口省吃俭用，他把家里的平衡打破了。
2: 哦，
3: 你这是小儿子，老大呢？你虽然说老大不用老两口管，
2: 嗯，
3: 可老两口的退休金

0: 全贴给小儿子了，那大儿媳人家有没有意见？
1: 对呀，
0: 对吧？你家庭整个的氛围就特别的尴尬，
1: 一碗水你没端平啊。
0: 对呀，尤其是呢，前一阵子李大爷查出来脑梗儿，
1: 哦，
0: 那你是不是得拿钱治病啊？老两口手里一分余钱都没有。
1: 哎呦，
0: 小儿子倒好，一跟他说要钱，他就说那我要离婚了。
1: 呵，
0: 啊，我管不了老爹了。
1: 哦，
0: 那这病我更拿不出来钱了。
1: 嗯，
0: 最后怎么着还是老大掏的钱。这老两口花着老大的钱，他心里他不难受吗？
1: 对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1: 嗯，
0: 跟老大说话，你是不是得看看儿媳妇的脸色？
1: 嗯，
0: 你是不是得处处小心翼翼的，在人家面前别多说话？
1: 你看看
0: 你多难。
1: 咱们回过头来讲，你们这个邻居这李大爷老两口，原本一个月老两口8000多的退休金，
0: 不少啊。
1: 按理说治个脑梗啊，照顾好自己身体啊，这钱是绰绰有余的吧？钱是够的吧？可就是因为没有攥住自己的自主权，
0: 嗯，
1: 把这个钱全贴给谁了？贴给小儿子了。
0: 嗯，
1: 到自己生病的时候，你一分钱拿不出来。
0: 嗯，
1: 对不？那你就被动呗。你再说这个分配不均这个事儿，老两口不是不想一碗水端平，是被小儿子的难处给彻底绑架住了。
0: 对，
1: 只能先顾着这头了。
0: 对，
1: 可你想过没有，老大的媳妇儿呢？人家难免有想法啊。
0: 嗯，
1: 那家庭矛盾不就来了吗？
0: 对，
1: 你这不是老人偏心，是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问题。那如果说他把钱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呢，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呢，我告诉你，他才有底气去平衡孩子们之间的事儿。
0: 嗯，
1: 也不至于到生病的时候啊，花着老大的钱看着人家的脸色，是不是？你说要当初他们留点养老钱，或者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别有啥病，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么为难嘛，更不用就让老大夹在中间难做嘛，是不是？
0: 对，太对了。我还有一个叔叔吧，是我爸爸以前的同事，
1: 嗯，
0: 田叔。田叔这辈子过得真挺难的，他老伴儿就当年生女儿的时候就难产，就人就去世了。
1: 哦，
0: 就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女儿拉扯大了，现在老了，一个月就4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1: 啊，
0: 本想着说能松口气儿了，结果前年突发脑梗偏瘫了。
1: 哎呦，
0: 他现在就只能跟女儿姑爷一起过，
1: 就是该享福的时候还来病了。
0: 对呀，
1: 是不
0: 得了病以后啊，吃喝玩乐那由不得他自己了。
1: 嗯，
0: 退休金的钱早就被姑娘给收走了。
1: 哎呦，
0: 自己连个零花钱都没有，每天姑爷下班回家啊，他都得坐客厅等着。
1: 哦，
0: 他不敢说的老丈人先上桌吃饭
1: 啊，自己还不敢，
0: 不敢。
1: 哎，嗯，
0: 就怕姑爷脸子一沉。
1: 哎呦，
0: 有回他跟姑娘说，哎呀，想吃张就烙的那个饼。
1: 嗯，
0: 姑爷在旁边接了一句，哪有功夫啊，等有功夫再给你烙吧。
1: 哎呦，
0: 老爷子立马就不敢吱声了。
1: 哦，
0: 那他心里是不明白，这哪天说给做那就是个说法。
1: 嗯，
0: 就往后就不可能再提他烙饼这个事儿了。
1: 呵，
0: 他也不敢提了，怕给小两口添麻烦。
1: 呵，你说说，你说这事儿
0: 难受不？
1: 是小事儿，但听着让人难受。
0: 对呀，
1: 如果老人家身体他没毛病，生活能够自理，就自己一个月4000多块钱攥在手里头，那日子过得多舒坦。
0: 对呀，
1: 是吧？今天没事跳个广场舞，明天去旅个游。我说白了，你别说吃烙饼了，你吃啥吃不上啊。
0: 嗯，
1: 是吧？你过的这生活和那种生活它能比吗？
0: 它能一样吗？
1: 是吧？
0: 那能自理的生活，能出去走走转转的生活，那多舒服呀。
1: 是，所以说哈，我还是那句话，他要是能够有那个底气，来源于啥？两方面，一个自己有一个硬实的身体，
0: 嗯，
1: 再一个你得把钱牢牢地抓住。
0: 哎，这都太对了，
1: 是不是？你自己想吃啥自己做自己买，是吧？我有钱了我帮衬小两口那是情分，不帮那是本分，你何苦来到现在这么憋屈呢？
0: 对呀，身体不能垮，这个财政大权没到最后一刻不能上交。
1: 对，
0: 你不能说连自主权都没有了，你哭成这样。
1: 对呀，就是这个理儿嘛。
0: 嗯，你憋屈。
1: 是，每个老年人，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最后过日子得有底气。
0: 嗯，
1: 可不少人没得选呢。我刚才说了，你日子想过得有底气，得具备两个条件。
0: 嗯，
1: 一个是身子骨得硬，第二个钱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对，
1: 那很多人到最后没得选，要么是身体不行，要么是啥，钱不在自己手里。
0: 对，
1: 是吧？像咱们节目开头给咱反馈的那个患者咋说的？人家说腰板也现在直起来了。为啥他敢这么说？ 还不是以前在疾病当中受够了委屈，后来靠咱们脑活素和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联合治疗这种新方法把他的大脑调理好了吗？
0: 嗯，
1: 那现在能自己说的算了吗？才活出劲头来了吗？
0: 嗯，
1: 有的时候竟是真的啊，一个能够改善咱们身体的新方法，可能不光是调理你的疾病了，更是给我们的老年人找回了什么生活的主动权呢？
0: 对呀，
1: 对对，
0: 这是老人家的底气呀。要是早有这好方法能调理好身体，那不至于说受这么大的委屈啊。
1: 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姓赵是吧、
0: 嗯、
1: 一个老爷子，他就是很现实的例子。
0: 嗯，
1: 老赵大爷呢，他是农村的，他没有退休金的。
0: 嗯，
1: 养老全靠什么呢？三个子女来凑这个钱，一家给点一家给点，然后人家养老是吧、
0: 嗯、
1: 一人呢一年都说好了给3000块钱，老两口一年加在一块儿，你算一算仨孩子给也凑不到10000块钱吧。
0: 嗯，
1: 10000块钱以前行，那是一年的，现在这生活水平
0: 什么都不算了，
1: 对不对？你农村买个米买个面，冬天烧个煤，你不都得花钱吗？
0: 嗯，
1: 这10000块钱刚够什么呢？糊个口的。你说老两口哪敢想治病的事啊？
0: 关键这钱日常开销都挺紧巴的。
1: 对啊，
0: 那真有病了咋整啊？
1: 那还能咋整？硬扛呗。
0: 嗯，
1: 是吧？农村的老人基本都这样，小病不吭声，真得了大病了，什么脑梗了、偏瘫了，躺在家里头就没人好好的管你的，结果呢没几年可能人就没了。
0: 嗯，
1: 姓赵的这个大爷之前就差点就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是突发脑梗了，整个半边身子直接动不了了，吃喝拉撒都得靠人，全天24小时离不开人。老太太呢身体本来也不好，
0: 对，
1: 总不能让老太太来伺候吧？你看这个时候家里就鸡飞狗跳了，矛盾就全都出来了。
0: 但是养儿防老，三个儿女轮流照顾呗。
1: 呵，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现在养儿不啃老就不错了。
0: 嗯，
1: 当时三个子女轮班，一个人管俩月，可是他们白天要下地呀、啊，要打工啊，
0: 对，也得干活，也得糊口、
1: 啊，晚上回来才能伺候老人呢、啊。这也不容易啊。
0: 嗯，
1: 啊，有的时候老二想多干几天活，让老三替一天班，老三不乐意，凭啥我多管几天呢？这矛盾就出来了，天天鸡飞狗跳的。你不管老两口在谁家，老太太都想给老头做点好吃的嘛。
0: 嗯，
1: 但是你做好吃的是不是得花钱？
0: 对，
1: 你都得看子女的脸色呀，怕人说你这瞎折腾啊，对不对？
0: 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啊，我姥姥就不爱去我这几个姨家住，
1: 嗯，
0: 就觉得不是她家。
1: 是。
0: 然后现在呢，我就发现啊，我爸我妈也不爱来我家，就说不自在。
1: 是你没给你爸你妈撂脸子吧？
0: 那我不敢呢。
1: 因为你爸你妈还有自主权呢，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但你说赵大爷哈、啊，他身体要是能够好转。老两口能回自己家住，
1: 哎，
0: 也不用这么憋屈，
1: 可不吗？你说这话就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老两口人家一直想回自己家住，可是这赵大爷这身子骨，别说回家了，连坐起来都得靠人扶着呀。
0: 嗯，
1: 哪有那个能力啊？那好了，当时也赶巧了，当时正好有机会，就咱们这个德国的脑活素。L-α-GPC 刚引进到咱们国内来，当时我说了不要做那个咱们自主的临床实验嘛，
0: 嗯，
1: 我们当时就为了找一些脑病的患者做免费的帮扶，还要搭配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看看这个效果嘛。
0: 嗯，
1: 我说过虽然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德国已经有将近10年的临床验证了，但是我们任何引进的产品我们都要自己进行再次的这个验证。
0: 对，
1: 所以说当时我们做了这个脑病患者的这个免费的帮扶，我们要看一下临床的数据。
0: 嗯，
1: 这个赵大爷当时就这么赶上了。
0: 嗯，
1: 本来老两口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个心思，结果你猜咋的，联合用了小半年，那这个赵大爷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太大了。
1: 以前俩人哈架着他才能够挪一挪这个位置，
0: 嗯，
1: 最后恢复到什么？自己拄着拐棍儿能够慢慢的走了。
0: 哎呦，
1: 之前吃饭得靠人喂，人家恢复到自己拿勺子能吃了，
0: 这太好了。
1: 你看看，
0: 那大爷和老伴儿都能轻松点了吧？
1: 可不是吗？
0: 对，
1: 自从这个赵大爷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老太太一个人就能够给赵大爷做饭了，擦身子了。
0: 嗯，
1: 他老两口最后怎么样？决定了就回到自己家住去了。
0: 是，
1: 那你看看子女们也松快了，
0: 对，
1: 也轻松了，
0: 对，
1: 不用轮班守着了，啊，每个礼拜过来个一天两天的看一看，帮着洗个澡翻翻身就行了，
0: 嗯，
1: 一点不耽误人家自己下地干活打工挣钱了。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嘛，那个赵大爷还给我打电话呢，说自己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了，在自己家里头想干啥干啥多方便呢，
0: 是
1: 想吃饺子包饺子，想吃馒头蒸馒头，你这要放在以前哪能那么自在
0: 呀？对呀，这才叫生活嘛，身体就得好，身体好了不光说少遭罪，家庭也和睦了，也有尊严了，
1: 就是这个理儿。
0: 对，
1: 你看这赵大爷以前那是躺在床上让人伺候的，看子女脸色的，
0: 嗯，
1: 现在能自己拄着棍儿走几步了，给老伴儿搭个肘做个腕了，那你说这日子就有盼头了，过着就有劲儿了。其实不管是赵大爷还是之前给咱们打电话的那几位患者，他们的变化都说明啥？都说明德国的脑活素搭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不只能够慢慢的让我们恢复大脑该有的功能，
0: 嗯，
1: 更是在我们身体恢复的同时，给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新的希望，新的改变。
0: 对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老人不图有什么大改变，我只想能够自主的生活，有这样的权利就行了。
1: 对，
0: 老人们只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硬朗点，不用呢看儿女的脸色，子女呢省点心，家庭和睦点，自己就可以安心的多活几年。
1: 对，
0: 但要是身体不好，那日子

0: 手里。
1: 是，
0: 对啊，有个好身体你才有好生活，这一点都不假。
1: 嗯，
0: 要是身体垮了，你再大的心愿也实现不了。
1: 嗯，
0: 你再想活得自在，你也没底气。
1: 嗯，
0: 你再想把钱攥在手里头，你也攥不住。
1: 对，你攥不住了，
0: 对吧？可要是身体好了，不光是自己能够舒心，连家里的日子都跟着顺。
1: 嗯，
0: 而想要有个好身体，就得靠谱的调理的方法才行。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健忘了，
1: 嗯，
0: 啊，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1: 对，
0: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
1: 嗯，
0: 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它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1: 是
0: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1: 太对了，
0: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1: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必须把这话说明白，这次德国的脑活素的活动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优惠那么简单的，
1: 哎，
0: 是给大家伙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
1: 是很有意义的。
0: 对，感恩节回馈，免费赠送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个神经酸平时都是一瓶难求的，
1: 嗯，
0: 因为美国那边管控特别严，下次别说免费了，你就算想花钱买都不一定有货。
1: 对、
0: 啊、
1: 这个太现实了，所以说还没有抢到手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了。
0: 没错，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
1: 最后一天
0: 名额也没剩多少了。
1: 嗯，
0: 你的生活的选择权就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是继续的受身体的罪，看别人的脸色，还是抓住机会像赵大爷他们一样慢慢的找回自己做主的日子，咱得想清楚了。别等着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你再后悔当初没抓住，那可就真没辙了啊。
1: 对的，朋友们，这样好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购买脑活素 L-Alpha-GPC 就可以免费送给您价值1480元一瓶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过了今天，别说免费了，您就是想花大价钱去买都不一定有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 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

0: 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1: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0: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1: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0: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1: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啊。
4: 我现在报名还赶趟不？这个脑活素，我要就是12瓶。
3: 应该能够。哎呀，12瓶这可不少啊！一下子要这么多干嘛呀？你啊。
4: 老师，你忘了吗？咱们活动规则啦。
3: 啊。
4: 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
3: 对呀。
4: 我买12瓶，正好送6瓶吗？
3: 没错。
4: 哎呀，这一瓶美国神经酸呐，就1480块钱呢。
3: 是是是，
4: 你说这6瓶算下来，就是小10000块钱呢。
3: 那个
4: 可是真金白银的省啊。
3: 那是啊。
4: 而且吧，我之前吃过这个神经酸。
3: 哦，怪不得的啊。
4: 现在趁着活动免费送，你说谁不囤点呢？再说脑活素搭着这个神经酸要是一起用，
3: 嗯，
4: 你看哈，既省钱，
3: 嗯，
4: 然后还能让自己呢恢复得快，
3: 对，
4: 还不用总麻烦家里人，这多省心呢。
3: 哎呦，你看账啊，咱们都算得太明白了，实实在在的摆在那儿啊，而且咱们也确实懂行，以前老听众朋友都知道，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价格是多少，对吧？而且这回德国的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1+1这种搭配，我告诉你，对我们脑部的疾病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看，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以前那个美国神经酸1480一瓶，对吧？6瓶多少？快9000了吧？小10000块钱吧？这可不是小数目，能省下来那当然好了。但是还是那句话，省钱是一方面啊，咱最关键的是啥呢？咱得有效果。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啊？用的咱们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
4: 是这样，老师，
3: 啊，
4: 我吧前几年冬天不是下雪吗？
3: 啊，
4: 因为这个地呀太滑了，
3: 那，
4: 啊，然后就摔了一跤。
3: 哎呦，
4: 直接就给摔出脑出血了，你。
3: 哎呦，摔倒了，摔出脑出血来，这都危险呢，我告诉你。
4: 是啊，当时吧命那是保住了，
3: 嗯，
4: 啊，可后遗症啊就是落下了。
3: 哦，
4: 这把我折腾的，你说，
3: 嗯，
4: 啊，就是这个左边的胳膊，
3: 嗯，
4: 啊。就这个腿，
3: 嗯，
4: 就跟不是自己的似的，你知道吧？
3: 哦，
4: 一点劲儿啊都使不上。
3: 明白。
4: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连坐都坐不稳呐。
3: 哦，那么严重了。
4: 哎呀，得靠老伴扶着。
3: 嗯。
4: 那吃饭那更费劲呢，还得靠人喂。
3: 靠人喂，嗯。
4: 最闹心的就是啥呢？反应慢。
3: 反应慢哦。
4: 家里人要是跟我说话呀，得重复两三遍，这我才能就是听明白。
3: 嗯嗯。
4: 说白了就跟那傻子似的，人家一说话眼睛瞪得圆瞅。
3: 嗯。
4: 后来吧，我这老伴儿，在您这订了这个美国神经酸嘛。
3: 嗯嗯。
4: 吃了能有半年吧。
3: 半年啊。
4: 这左边这个手慢慢的能，就是攥住点东西了。
3: 有劲儿了哈，这挺好。嗯。
4: 哎，对，虽然吧还没有就是太大力气。
3: 嗯嗯。
4: 但至少自己能端着小碗喝点水了。
3: 哎呀，这挺好。嗯。
4: 反应呢也比以前快了。
3: 好。
4: 儿子跟我说点啥，我不像以前那样似的愣半天才能弄明白那种。
3: 好，我告诉你，这实打实的一种变化，这个恢复的情况还真不错，自己能端起碗来喝水了，跟儿子说话也不用再愣神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变化和进步啊。你看你之前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能够重新的修复，重新的连接，就相当于把咱们家里的那个断了的电线它重新给你连接上了，让你这个大脑神经信号能够正常的传递了。但你现在你再把这个脑活素搭配上的话，它能够补充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相当于是把你电线通上了，把你的电流又给你稳压上了啊。这样的话你这个神经信号传递的会更快更稳，这个时候你记住啊，你的恢复自然而然就更扎实更高效了，你就放心吧。太好了啊。
4: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也这么想的。
3: 嗯， 嗯，
4: 而且原来买这神经酸特别难。
3: 嗯，
4: 一瓶啊都1480块钱不说呢。
3: 嗯，
4: 还总缺货、啊、
3: 那美国进口的嘛，是吧，不是啥时候都有的。
4: 对呗，有时候就算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啊。
3: 嗯，
4: 上次我老伴儿啊就费劲巴力的才抢了2瓶。
3: 哦，
4: 吃完以后就再也没买到过。
3: 没有了。嗯，
4: 现在倒好，买这个呢脑活素直接送。
3: 对，
4: 12瓶脑活素送6瓶神经酸，
3: 那可不，
4: 算下来省9000多块钱呢。
3: 对，将近9000块钱嘛，是吧？嗯，
4: 这钱呢够我和老伴3个月的生活费了。更重要的是啥呢？一次囤够至少半年的量了。
3: 嗯，
4: 不用总惦记买药的事儿，是吧？
3: 明白明白。
4: 也不用担心断档影响恢复，
3: 是，
4: 既能好好调理身子，又省心。然后这不比啥都强吗？
3: 我告诉你这个道理啊，你这能明白，我告诉你就太好了。咱们算一下，省下将近9000块钱，那就当生活费呗。这是表面，我告诉你，你往深了说啊，咱们是省了在健康道路上恢复的时间的成本呢，对不对？咱们这岁数，我告诉你，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早一天咱们手脚利索调理过来，早一天咱就不用琢磨吃药这个够不够了，去哪儿买去了。咱就早一天能够自在的过日子了，不用总麻烦老伴儿了，麻烦子女了，咱也自己能够溜达溜达，晒晒太阳，生活自理，甚至在家里头搭把手，这都没问题了。我告诉你，这份自由自在的舒心，那可不是花多少钱能够衡量的，你说是不是？
4: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
3: 嗯，
4: 哎呀，我现在的最大盼头就是早点把这左边的身子调理好。
3: 明白。
4: 到时候还能陪他去楼下溜溜弯儿啥的哈。
3: 嗯嗯。
4: 不用总让他呀为我操心呢。
3: 放心吧，啊，这回这个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的这个搭配就是给您准备的，好好用吧。
4: 太好了，梁老师。
3: 嗯，
4: 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3: 嗯，
4: 我得赶紧去跟工作人员呢确认名额。
3: 嗯，
4: 别一会儿啊再没了。
3: 对，你得抓紧时间联系了，包括你后续吧再有啥情况不清楚，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4: 嗯
3: 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4: 好好好，谢谢您老师啊。
3: 嗯，
4: 您放心吧，我肯定好好按疗程用的。
3: 好，
4: 等有进步了再给您报喜。
3: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4: 好，再见老师。
3: 嗯，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要增加脑容量，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400-6064-789。 七八。

0: 有。
1: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七成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我想订12瓶那个脑活素
4: 啊，
5: 是不是还能送那个6瓶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4: 对呀，没错呀，是吧？这次啊，咱们特意举办了感恩节回馈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伙真真正正的得到实惠，买6瓶脑活素送3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要订12瓶的话，正好送6瓶呗。但是咱不能光图便宜啊，咱得能用上。你买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家人用啊？
5: 哎呀，是给我爸用的
4: 啊。
5: 嗯，我老父亲他是有这个帕金森。
4: 哦，这么回事。
5: 之前那状态呀，别提多让人揪心了。
4: 怎么个情况？
5: 手一抖起来呀，那个端碗都费劲。
4: 哎呀，
5: 菜刚夹到嘴边就洒一地。哎呀，穿衣服啊，扣个扣子的，那可慢可慢的了，得磨蹭10多分钟才扣不上。
4: 哦。
5: 走路啊，更是那个小碎步的挪。
4: 哦。
5: 稍微走快一点就容易摔着。后来听您节目里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保护大脑神经，
4: 对呀、
5: 啊，帕金森的手抖啊、僵硬有帮助。
4: 对，
5: 哎，我赶紧盯着抢，好不容易啊，才那个抢了3瓶。嗯，最起码现在手抖轻多了，自己端个水杯啥的喝水呀、
4: 啊、
5: 都不洒，走路啊也比以前呢走得稳了不少了。
4: 哦，就当时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是不？那不挺好吗？是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这就是很实在的一个进步了，多好啊，是不是？
5: 是，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就他的这人呢，自尊心强，总觉得这个恢复太慢。
4: 哦，
5: 哎，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利利索索的，什么下棋呀、遛弯儿啊。
4: 哦，
5: 最近话都少了，有时候坐在那儿半天不吭声，我看着都着急。这不是最近听您说，脑活素是天然内源性的这个脑部营养素，
4: 对呀、啊，
5: 跟神经酸搭配着用，能1+1大于2的效果。
4: 对呀、
5: 啊，也恢复得更快更好。

0: 想赶紧的给他定上，让他能快点好起来，
1: 嗯，
0: 也能早点啊找回那个精气神的。
1: 哦，哎呀，就是脑部疾病的患者吧，就是都这样。我特别理解你父亲那种心情，就现在他这种表现吧，我告诉你啊，他确实都有点抑郁了，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啥呢，就这个帕金森呢，它本身就影响我们大脑的脑活性，比如说我们大脑管理情绪的神经递质的分泌啊，它本身就影响，再加上呢身体行动不便，难免他自己情绪就抑郁了呗，是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你刚才也说了，你父亲一辈子要强，是不是啊？你现在接受自己什么慢半拍啊，这心里肯定是不舒服呗，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啊，你选那个脑活素和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这种组合搭配，我告诉你真是选对了，
0: 嗯，
1: 啊，就这俩不是简单的加这一块，
0: 嗯，
1: 而是各补所长，
0: 嗯，
1: 你看你也看到了，神经酸以前用了，能够把受损的大脑神经给它连接好，修复好，就像把那个断了的信号线路重新给你接通了一样。所以说你父亲手抖啊、走路啊才会有改善的，你这不都有变化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对吧？
0: 对，这个我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了。
1: 嗯，
0: 之前连那个水杯液都不敢自己拿，
1: 嗯，
0: 现在端着喝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都不少。
1: 对，你看看，但是要想让他恢复的再提提速的话，好了，
0: 嗯，
1: 咱们下一步就给他的大脑补充这个能量。
0: 嗯，
1: 脑活素就是咱们人大脑自身本来就需要的天然的内源性营养素，神经递质。
0: 对，
1: 它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这个能量和原材料。
0: 嗯，
1: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神经酸把你线路接好了，再通上这个强电流，信号传递的才能够更快更稳嘛，是吧？脑活素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内的原本就有的神经递质，就像就说这个电流似的，然后慢慢的你看你父亲的什么抑郁的情绪啊，它就会缓解了。毕竟啊，我们人的情绪和我们大脑的神经状态它是有紧密联系的，是吧？
0: 嗯，
1: 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充足了，他看事情的心态也会很轻松，那种较劲儿啊，什么心理抑郁了，
0: 嗯，
1: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啊。
0: 对，是，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本来吧就怕他那个总陷入那个就是情绪低落、坏情绪里，
1: 是，
0: 反而这影响恢复。现在知道脑活素不光能那个补燃料，让那个行动快起来。哎，还能缓解抑郁，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嗯，放心吧。
0: 那我订了这12瓶，现在还有名额不？
1: 嗯，这个我不好说。现在啊，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
0: 啊，
1: 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要是还有名额的话，你直接跟他们锁定就行了，好不？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吧。
0: 那我太谢谢林老师了。
1: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啊，咱们聊到这儿，
0: 好好好，
1: 再见啊。
0: 哎，
1: 好，
0: 再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要知道，普通的脑营养品很难突破血脑屏障，而这款脑活素凭借左旋高纯度的特性，就像为我们的大脑配备了专属特快专列一样。它不仅呢是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帮助数十万人重拾清晰思维和行动能力。现在订购，您将同时拥有着有两大国际认证的健脑王牌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配合使用，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增加神经递质，强化神经信号，给神经更多营养。花一份钱得到两样产品，换回的独立的晚年。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是这个事儿呢，我想参加德国脑活素的活动。
1: 哦，
3: 我就寻思着吧，麻烦你给我报个名。
1: 啊，
3: 我得订一年的，就是要一年的。
1: 啊，
3: 是不是还免费给那个神经酸，对吧？
1: 啊，对呀，啊，没错啊。现在呢是咱们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这个搞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而且德国的 Lα-GPC，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更是高标准高含量的，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浓度。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这次我说实话真是做到了最大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力度，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儿啊。
3: 哎呦，太好了老师。
1: 嗯，
3: 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
1: 嗯，
3: 我是太知道了。
1: 啊，是吗？
3: 因为啥，我之前用过。
1: 哦。

0: 用吧，我之前总记不住事儿，你啥东西往那一放，到用的时候啊，你说啥也找不着了，想不起来放哪里了。那时候就是说话也颠三倒四，
1: 呵，
0: 嘴角吧时不时的流口水。
1: 哎呦，
0: 有时候在外边跟邻居说话聊天呢，这流口水我自己都不知道。
1: 哦，
0: 你说这样多尴尬是吧？
1: 对 对, 对，
0: 你老太太也不能，你得收拾力争的。
1: 是，
0: 还有好几回吧，我就在菜市场回来，一过马路就找不着家了。
1: 哎呦，这可危险啊！
0: 哎，就是脑子当时就是断片了，就再也想不起来我该往哪走了。
1: 嗯，
0: 我就在那个路口看半天，好像明白过来点儿。
1: 哦，
0: 哎，知道家不就是前面那条街上的旁边吗？就这么着得寻思半天。
1: 你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而且你到医院去做过详细的检查没有？你这个不好啊。
0: 才开始没当事，后来接二连三的出现这种情况吧，就去检查了。我这种情况得好几年了。
1: 哦，
0: 当时检查完大夫说没啥特别好的治疗方法，就是老了，脑神经萎缩了。
1: 哦，
0: 就给开点营养药，就告诉我你就回家养着吧，说不用太担心，说保持心情愉快。
1: 嗯，
0: 我当时我一看人大夫这样说是没办法治哈，
1: 嗯，
0: 那我这不就是等什么时候真傻了，找不到家了，这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我当时那个心情啊，我本来就是好强的人，我一听这吧，我就真是回家就上火了，对生活就失去信心了。
1: 明白。
0: 但是老师，你说我偶然间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
0: 您就讲这个神经酸呢。
1: 哦，
0: 我一听当时就是对我这个老年痴呆前兆有帮助。
1: 对，
0: 我就比较感兴趣，立马定上了
1: 啊。当时哈，嗯，
0: 啊，收到之后就坚持用，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有反应。
1: 那、啊、是吗？这么快，太好了啊！
0: 睡眠好了，精神头足了。
1: 好，嗯，
0: 慢慢的啊，我这个流口水的情况就消失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就特别有信心啊。
1: 嗯嗯，
0: 没想到全球购上有好宝贝了，让我遇着了。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那种前沿科技的好产品呢。
0: 哎，
1: 我跟你讲啊，你们当地的那个大夫说你这种情况不可逆啊，人家说这个话还真就一点没假。
0: 是，
1: 因为这个老年性痴呆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老化了凋亡的一个表现，而且它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呢我也得说啊，它是针对我们现在常规治疗的一种说法，所以说临床大夫也无能为力啊，这个得理解啊，对吧？只能说给你开些营养药，你看着用一用吧。那些营养药呢，我说实话看着是补脑子的，可是咱们得知道人的大脑啊外面有一层保护壳，这个保护壳叫啥呢？叫血脑屏障，就是普通的药物根本就进不去，明白吧？
0: 嗯，
1: 顶多在外面绕圈，所以说那些药物它就不起作用呗，对吧？它进不去那怎么起作用啊，对不对？但是目前来说脑活素这个产品它的出现跟咱们以前的老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它专门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把这个神经递质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脑萎缩这个根儿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减少了，脑白质疏松了，所以说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刚好能够补充上我们缺失的神经递质，把这个松散的脑白质给你紧实起来，从根儿上把我们脑萎缩的进程给你拉回来，对不对？而且这个方法在德国已经用了十年了，临床效果在那儿摆着呢，安全性在那儿摆着呢，别说咱们只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前兆了，我告诉你在人德国比你还重的一些中老年人，人用了之后慢慢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不是？
0: 所以说我来找您呢，就是我听明白了，
1: 嗯，
0: 我就是想用上德国脑活素，让我的大脑神经啊都变得年轻点。
1: 你可以，
0: 你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老了谁也逃脱不掉变傻的结局。
1: 对，
0: 那我也要比同龄人晚变傻几年。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啊、对，
0: 也少给儿女添点麻烦，我不想讨人嫌。
1: 是，
0: 您说对不对老师？
1: 我告诉你，你这个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咱们想的特别明白。等这个德国的脑活素收到之后你就放心用吧，它直接就针对我们脑衰老的一个病根进行调理，通过提升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阻止我们脑白质的这个疏松的问题，淀粉样病变的问题，防止脑萎缩恶性的一个进程的问题。德国夏里特医疗研究中心人家十来年的这个临床背书了，专门是抗这个脑衰老啊脑萎缩呀，帮助

0: 10万的这个脑病的患者，改善认知了，提升这个记忆力了，反应力了，强化行动能力了，让他们都睡得好，情绪好。就像你说的，咱们老了老了，少给孩子们添点麻烦，添点负担，尽量咱们晚年生活质量更优秀一点。而且咱们现在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那是前所未有的，实打实的让大家伙有机会走进健康大门。我告诉你，这个机会咱们别错过就行了啊，多好。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行，谢谢您梁老师。
0: 嗯，
1: 给我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打开了健康的大门。
0: 嗯，
1: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用，我也想过上质量高的晚年生活。
0: 放心吧，肯定没问题的啊。
1: 啊，
0: 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啊，咱们时间的关系 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哎，好好，梁老师再见啊。好好。
0: 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6瓶脑活素赠送3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1分钱就能够得到2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5: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6: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5: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6: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5: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6: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5: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6: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 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5: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6: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5: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6: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5: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6: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5: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6: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今天是脑活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嗯，
2: 这节目开始得赶紧跟大家交代一声，
0: 嗯，
2: 因为呢开播之前我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啊，
0: 嗯，
2: 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样的完美组合目前只剩下不到300个名额了。
0: 哎呦，
2: 所以呢有需求的真的就得抓紧，不能再犹豫了。
0: 我得实话实说，
2: 嗯，
0: 300个名额看着挺多是吧？
2: 一点也不多。
0: 但你想过没有，分到50多个城市里，
2: 对呀，
0: 那不一抢就没了吗？
2: 对呀。
0: 所以说还想报名的听众朋友可得抓点紧了，
2: 嗯，
0: 别等到名额没了空了咱们再后悔，
2: 那就晚了
0: 是吧。咱们要知道遇上咱们这个脑活素它本身就不容易，
2: 对，
0: 还能够搭配着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来用，
2: 嗯，
0: 花一份钱得2样宝贝，这就更难得了。
2: 嗯，
0: 这次感恩节活动神经酸美国的免费不是赠送吗？
2: 嗯，
0: 这样的机会上哪儿找去？
2: 嗯，
0: 这种好事儿那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一过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再想找可就没处寻去了啊。
2: 是呢，其实老师说实话啊，
0: 嗯，
2: 我想想都觉得这次活动真的是来得太不容易了。
0: 对，
2: 就拿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说，平时呢也是一瓶难求的。
0: 嗯，
2: 美国那边管控的就特别严，货源就特别紧，
0: 是
2: 本来基本上就要断供了， 您和团队呢也是在感恩节期间，为了感谢大家，让大家

0: 看见我们的心意，
1: 嗯，
0: 跟美国总部那也是反复的磨了好长时间，人家才愿意批给我们这一小批的。
1: 是，
0: 而且这次呢，全球购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说真的是太难得、太惊喜了。
1: 哎呀，其实吧，静石，虽然说啊，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
0: 嗯、
1: 啊，但是结果是好的，
0: 嗯，
1: 啊，能给大家伙争取到免费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让大家伙得到实惠。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值，是不是？
0: 太对了，能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得实惠，咱这劲儿就没白费。
1: 对，
0: 而且不光神经酸难得，脑活素它也不简单呢。
1: 嗯，
0: 那更是得好好跟大家来说说了，对不对？
1: 对，
0: 脑活素这个宝贝啊，对于国内的患者来说太新鲜了，
1: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脑梗啊、脑出血之后，
0: 是呢，
1: 哪怕是没啥并发症，但是三五年之后。记忆力开始不好了、
0: 嗯、
1: 然后反应开始迟钝了，
0: 明显衰退，
1: 哎，开始出现痴呆的情况了。你像这样的生活当中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了吧，
0: 对，
1: 太常见了，是不？
0: 但是咱们脑活素它不一样啊，
1: 嗯，
0: 300毫克的高含量，朋友们，还是左旋结构的，很好吸收，能够穿透血脑屏障，不管呢是帮着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还是说延缓脑功能的衰退，
1: 嗯，
0: 那都能精准的对上需求的。而且国外临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肯定是不用说的。而且呢，近几年国内啊，能把抗脑衰和神经修复搭在一块儿的治疗方案。
1: 而且静石，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其实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不光是咱们以前没听过，
0: 嗯，
1: 听着新鲜，
0: 嗯，
1: 难得，
0: 嗯，
1: 更是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
0: 对，
1: 几年前咱们就从这个德国了解到。就这样的前沿科技产品了，
0: 嗯，
1: 我们特意当时引进了一小部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10年的这个临床的验证了，我们也得做自己的临床实验，
0: 嗯，
1: 当时我们引进了一小部分给个别的这个脑病的患者，尤其是搭配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做过临床实验，
0: 嗯，
1: 反馈效果特别的一致，
0: 特别的一致，
1: 哎，有的这个脑梗之后手脚病完了之后，哎，比以前利索多了，
0: 嗯，
1: 有的说这个记不住东西的这样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对呀、
1: 啊、现在记忆力恢复特别好，
0: 嗯，
1: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改善，
0: 嗯，
1: 这可不是我们随便就吹出来的，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老师您还别说，昨天真就有用过的朋友打电话来，
1: 哦，
0: 您要不要听听
1: 都说什么了，咱们来听一听。
0: 行啊，
1: 嗯，
2: 老师，上次用了脑活素搭配神经酸，我现在腰板都能挺直了，你不知道我之前啥样，那个脑梗后啊，左手抬不起来，说话也含糊，在家干啥都得靠人帮，连跟人说话都没底气，总觉得自己是累赘。现在不一样了，左手能扶着桌子端碗，说话也清楚，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自己想做点啥呢都能弄，这心里头敞亮多了。
3: 梁老师，你这是现在有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可真是太好了，之前吧我走路就发飘啊，出门啊得靠着儿子搀着，儿媳妇啊总嫌我耽误事儿啊，有时候我说话呀他都假装听不见，后来用了这俩搭配了用了1年多的，现在我自己能扶着拐杖啊，还能帮着摘菜呀、啊、做饭啥的了，儿媳妇对我的态度也软和了，有时候还给我买衣服呢，我算是体会到了，自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在家说话也有分量，受尊重了。
1: 所以说静石，你看，你看看咱们的可爱的老人
0: 多好，
1: 是吧？人到老了需要的是啥呀？
0: 嗯，
1: 我觉得不就是被尊重吗？
0: 对呢，
1: 被关爱吗？
0: 嗯，
1: 在家里头不被忽视吗？
0: 嗯，
1: 但这最关键的还得是啥呀？就是咱们的中老年人，咱们自己都有一个头脑清晰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是
1: 咱们得有生活的这种自主权才行，
0: 嗯，
1: 说白了就是咱们活得得有尊严，
0: 嗯，
1: 自己工资卡能够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这比什么都强，
0: 嗯，
1: 对不对？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0: 嗯，
1: 想吃个这个热乎的豆包马上就能安排啊，别等着哪天动不了了，你说咱们要干啥还得看人家脸色，那日子过得得多憋屈。
0: 对呢，您这话太实在了。哎，像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老人。
1: 有啊，
0: 我家邻居一个院的李大爷，他们老两口退休工资加在一起8000多呢。
1: 哎呦。

0: 那不少啊。
1: 按理说是不少，
0: 嗯，
1: 该过日子挺舒坦的。
0: 对呀、啊，
1: 那孩子也都上班了，成家了，但是他那小儿子啊，真不让人省心
0: 哦，
1: 就心高气傲的说他家孩子得上好学校
0: 啊，
1: 必须买个学区房。
0: 哎呦，
1: 但是自己能力跟不上，手里没啥钱呢。
0: 你还没钱。
1: 主意打到老爹老妈身上了
0: 啊，
1: 把这老两口啊养老那点钱全给划了走了。
0: 你看看，你说这样的事儿吧，你说咱不好评价。
1: 嗯，
0: 没办法，简单的说谁对谁错，
1: 人家的家务事儿哈，
0: 对吧？你说小儿子吧，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好的教育，这个初衷不算坏。
1: 嗯，
0: 可他没有想一想，没有琢磨琢磨，他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1: 对呀。
0: 结果呢，把手伸到这个老头老太太身上了。老两口那点养老钱是人家后半辈子活着的一个底气。
1: 对呀。
0: 那你说这老两口呢，他也疼孩子也疼孙子，然后把钱就拿出去了，你说两方面都可以理解。
1: 嗯，
0: 对不对？
1: 就中国式父母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0: 对，
1: 主要是他这个小儿子吧，怎么说呢，原本他自己的房子就有房贷
0: 啊，就有压力。
1: 那你说学区房这个，
0: 嗯，
1: 你是不是又来个房贷？
0: 呵，
1: 你两个房贷你一起背，太累了吧。
0: 嗯，
1: 关键你还不好好上班，一个月6000多的房贷他就还不上。
0: 嗯，
1: 那你孩子你是不是得补课？
0: 哦，
1: 你补课费你也交不上。
0: 呵，
1: 那这咋整啊？那老两口不能干看着呀，这俩人一个月8000多的退休金呢，全都补贴到他小儿子家里了。
0: 哦，
1: 那老两口顿顿吃啥呀？吃小米粥咸菜吧，再不呢就是馒头配大白菜。
0: 呵，
1: 清汤寡水的呀，你天天这么清淡，你没油水儿，谁身体也受不了啊。
0: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看着好像是老两口愿意去补贴孩子，
1: 哎呀，
0: 其实我告诉你，这老两口是被现实给绑架了。
1: 对，
0: 对吧？被他小儿子给绑架了，这很现实啊。你说老两口能看着自己儿子因为还不上双份的房贷最后闹离婚吗？
1: 嗯，
0: 啊，能看着小两口天天为钱干仗吗？
1: 嗯，
0: 你更别说看着小孙子因为交不起补课费学习跟不上吗？
1: 对，
0: 那肯定不能。
1: 对，
0: 那眼瞅着这样的事儿，老两口是不是被绑架了？
1: 对，
0: 老两口能不着急上火吗？那只能把自己的退休金往里贴呗，然后贴完了怎么办？自己省吃俭用呗。
1: 对，关键是这个事儿哈，更让人闹心的是，老两口省吃俭用，他把家里的平衡打破了。
0: 哦，
1: 你这是小儿子，老大呢？你虽然说老大不用老两口管，
0: 嗯，
1: 可老两口的退休金全贴给小儿子了，那大儿媳人家有没有意见？
0: 对呀，
1: 对吧？
0: 你
1: 家庭整个的氛围都特别的尴尬，
0: 一碗水你没端平啊。
1: 对呀，尤其是呢，前一阵子李大爷查出来脑梗，
0: 哦，
1: 那你是不是得拿钱治病啊？老两口手里一分余钱都没有。
0: 哎呦，
1: 小儿子倒好，一跟他说要钱，他就说那我要离婚了。
0: 呵，
1: 啊，我管不了老爹了。
0: 哦，
1: 那这病我更拿不出来钱了。嗯，最后怎么着还是老大掏的钱，这老两口花着老大的钱，他心里他不难受吗？
0: 对呀，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嗯，
1: 跟老大说话你是不是得看看儿媳妇的脸色？
0: 嗯，
1: 你是不是得处处小心翼翼的，在人家面前别多说话？
0: 你看看
1: 你多难。
0: 咱们回过头来讲，你们这个邻居这李大爷老两口，原本一个月老两口8000多的退休金，
1: 不少啊。
0: 按理说治个脑梗啊，照顾好自己身体啊，这钱是绰绰有余的吧？钱是够的吧？可就是因为没有攥住自己的自主权，
1: 嗯，
0: 把这个钱全贴给谁了？贴给小儿子了。
1: 嗯，
0: 到自己生病的时候，你一分钱拿不出来。
1: 嗯，
0: 对不？那你就被动呗。你再说这个分配不均这个事儿。老两口不是不想一碗水端平，是被小儿子的难处给彻底绑架住了。
1: 对，
0: 只能先顾着这头了。
1: 对，
0: 可你想过没有，老大的媳妇儿呢，人家难免有想法啊。
1: 嗯，
0: 那家庭矛盾不就来了吗？
1: 对，
0: 你这不是老人偏心，是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问题。那如果说他把钱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呢，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呢，我告诉你，他才有底气去平衡孩子们之间的事儿。
1: 嗯，
0: 也不至于到生病的时候啊，花着老大的钱看着人家的脸色，是不是？你说要当初他们留点养老钱， 或者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别有啥病，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么为难嘛，更不用就让老大夹在中间难做嘛，是不是？
1: 对，太对了。我还有一个叔叔吧，是我爸爸以前的同事，田叔。田叔这辈子过得真挺难的，他老伴儿就当年生女儿的时候就难产，就人就

0: 去世了。
1: 哦，
0: 就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女儿拉扯大了，现在老了，一个月就4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1: 啊，
0: 本想着说能松口气儿了，结果前年突发脑梗偏瘫了。
1: 哎呦，
0: 他现在就只能跟女儿和姑爷一起过，
1: 就是该享福的时候还来病了。
0: 对呀，
1: 是不
0: 得了病以后哈、啊，吃喝玩乐那由不得他自己了。
1: 嗯，
0: 退休金的钱早就被姑娘给收走了。
1: 哎呦，
0: 自己连个零花钱都没有，每天姑爷下班回家啊，他都得坐客厅等着。
1: 哦，
0: 他不敢说的老丈人先上桌吃饭
1: 啊、哦，自己还不敢，
0: 不敢、
1: 哎，嗯，
0: 就怕姑爷脸子一沉。
1: 哎呦，
0: 有回他跟姑娘说，哎呀，想吃张就烙的那个饼。
1: 嗯，
0: 姑爷在旁边接了句，哪有功夫啊，等有功夫再给你烙吧。
1: 哎呦，
0: 老爷子立马就不敢吱声了。
1: 哦，
0: 那他心里是不明白，这哪天说给做那就是个说法。
1: 嗯，
0: 就往后就不可能再提他烙饼这个事儿了。
1: 呵，
0: 他也不敢提了，怕给小两口添麻烦。
1: 呵，你说说，你说这事儿
0: 难受不？
1: 是小事儿，但听着让人难受。
0: 对呀，
1: 如果老人家身体他没毛病，生活能够自理，就自己一个月4000多块钱攥在手里头，那日子过得多舒坦。
0: 对呀，
1: 是吧，今天没事跳个广场舞，明天去旅个游。我说白了，你别说吃烙饼了，你吃啥吃不上啊。
0: 嗯，
1: 是吧，你过的这生活和那种生活它能比吗？
0: 它能一样吗？
1: 是吧，
0: 那能自理的生活，能出去走走转转的生活，那多舒服呀。
1: 是，所以说哈，我还是那句话，他要是能够有那个底气，来源于啥，两方面，一个自己有一个硬实的身体、
0: 嗯、
1: 再一个你得把钱牢牢的抓住。
0: 哎，这都太对了，
1: 是不是，你自己想吃啥自己做自己买，是吧，我有钱了我帮衬小两口那是情分，不帮那是本分，你何苦来到现在这么憋屈呢？
0: 对呀，身体不能垮，这个财政大权没到最后一刻不能上交。
1: 对，
0: 你不能说连自主权都没有了，你过成这样。
1: 对呀，就是这个理儿嘛。
0: 嗯，你憋屈，
1: 是不是，每个老年人，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最后过日子得有底气。
0: 嗯，
1: 可不老人没得选呢。我刚才说了，你日子想过得有底气，得具备两个条件。
0: 嗯，
1: 一个是身子骨得硬，第二个钱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对，
1: 那很多人到最后没得选，要么是身体不行，要么是啥，钱不在自己手里。
0: 对，
1: 是吧？像咱们节目开头给咱反馈的那个患者咋说的？人家说腰板也现在直起来了。为啥他敢这么说？还不是以前在疾病当中受够了委屈，后来靠咱们脑活素和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联合治疗，这种新方法把他的大脑调理好了吗？
0: 嗯，
1: 那现在能自己说的算了吗？才活出劲头来了吗？
0: 嗯，
1: 有的时候竟是真的啊，一个能够改善咱们身体的新方法，可能不光是调理你的疾病了，更是给我们的老年人找回了什么生活的主动权呢？
0: 对呀，
1: 对对，
0: 这是老人家的底气呀。要是早有这好方法，能调理好身体，那不至于说受这么大的委屈啊。
1: 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姓赵是吧、
0: 嗯？
1: 一个老爷子，他就是很现实的例子。
0: 嗯，
1: 老赵大爷呢，他是农村的，他没有退休金的。
0: 嗯，
1: 养老全靠什么呢？三个子女来凑这个钱，一家给点，一家给点，然后人家养老是吧、
0: 嗯、
1: 一人呢一年都说好了给3000块钱，老两口一年加在一块儿，你算一算仨孩子给也凑不到10000块钱吧。
0: 嗯，
1: 10000块钱以前行，那是一年的，现在这生活水平
0: 什么都不算了，
1: 对不对？你农村买个米买个面，冬天烧个煤，你不都得花钱吗？
0: 嗯，
1: 这10000块钱刚够什么呢？糊个口的。你就说老两口哪敢想治病的事儿啊，
0: 关键这钱日常开销都挺紧巴的。
1: 对啊，
0: 那真有病了咋整啊？
1: 那还能咋整，硬扛呗。
0: 嗯，
1: 是吧，农村的老人基本都这样，小病不吭声，真得了大病了，什么脑梗了偏瘫了，躺在家里头就没人好好的管你的，结果呢没几年可能人就没了。
0: 嗯，
1: 姓赵的这个大爷之前就差点就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是突发脑梗了，整个半边身子直接动不了了，吃喝拉撒都得靠人，全天24小时离不开人。老太太呢身体本来也不好，
0: 对，
1: 总不能让老太太来伺候吧？你看这个时候家里就鸡飞狗跳了，矛盾就全都出来了。
0: 但是养儿防老，三个儿女轮流照顾呗。
1: 呵，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现在养儿。

0: 不啃老就不错了。
1: 嗯，
0: 当时三个子女轮班，一个人管俩月，可是他们白天要下地呀、啊，要打工啊，
1: 对，也得干活，也得糊口、
0: 啊，晚上回来才能伺候老人呢、啊，这也不容易啊。
1: 嗯，
0: 啊，有的时候老二想多干几天活，让老三替一天班，老三不乐意，凭啥我多管几天呢？这矛盾就出来了，天天鸡飞狗跳的。你不管老两口在谁家，老太太都想给老头做点好吃的嘛。
1: 嗯。
0: 但是你做好吃的是不是得花钱？
1: 对，
0: 你都得看子女的脸色呀，怕人说你这瞎折腾啊，对不对？
1: 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啊，我姥姥就不爱去我这几个姨家住，
0: 嗯，
1: 就觉得不是她家。
0: 是。
1: 然后现在呢，我就发现啊，我爸我妈也不爱来我家，就说不自在。
0: 是你没给你爸你妈撂脸子吧？
1: 那我不敢呢，
0: 因为你爸你妈还有自主权呢，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但你说赵大爷哈、啊，他身体要是能够好转。老两口能回自己家住，
0: 哎，
1: 也不用这么憋屈，
0: 可不吗？你说这话就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老两口人家一直想回自己家住，可是这赵大爷这身子骨，别说回家了，连坐起来都得靠人扶着呀。
1: 嗯，
0: 哪有那个能力啊？那好了，当时也赶巧了，当时正好有机会，
1: 嗯、
0: 就咱们这个德国的脑活素。L-α-GPC 刚引进到咱们国内来，当时我说了不要做那个咱们自主的临床实验嘛，
1: 嗯，
0: 我们当时就为了找一些脑病的患者做免费的帮扶，还要搭配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看看这个效果。
1: 嗯，
0: 我说过虽然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德国已经有将近10年的临床验证了，但是我们任何引进的产品我们都要自己进行再次的这个验证。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们做了这个脑病患者的这个免费的帮扶，我们要看一下临床的数据。
1: 嗯，
0: 这个赵大爷当时就这么赶上了。
1: 嗯，
0: 本来老两口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个心思，结果你猜咋的，联合用了小半年，那这个赵大爷这个变化太大了，
1: 太大了。
0: 以前俩人哈架着他才能够挪一挪这个位置，
1: 嗯，
0: 最后恢复到什么？自己拄着拐棍儿能够慢慢的走了。
1: 哟，
0: 之前吃饭得靠人喂，人家恢复到自己拿勺子能吃了，
1: 这太好了。
0: 你看看，
1: 那大爷和老伴儿都能轻松点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对，
0: 自从这个赵大爷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老太太一个人就能够给赵大爷做饭了，擦身子了。
1: 嗯，
0: 他老两口最后怎么样？决定了就回到自己家住去了。
1: 是。
0: 那你看看，子女们也松快了，
1: 对，
0: 也轻松了，
1: 对，
0: 不用轮班守着了，啊，每个礼拜过来个一天两天的看一看，帮着洗个澡翻翻身就行了，
1: 嗯，
0: 一点不耽误人家自己下地干活打工挣钱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嘛，那个赵大爷还给我打电话呢，说自己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了，在自己家里头想干啥干啥多方便呢，
1: 是，
0: 想吃饺子包饺子，想吃馒头蒸馒头，你这要放在以前哪能那么自在呀。
1: 对呀，这才叫生活嘛，身体就得好，身体好了不光说少遭罪，家庭也和睦了，也有尊严了，
0: 就是这个理儿。
1: 对，
0: 你看这赵大爷以前那是躺在床上让人伺候的，看子女脸色的，
1: 嗯，
0: 现在能自己拄着棍儿走几步了，给老伴儿搭个肘做个腕了，那你说这日子就有盼头了，过着就有劲儿了。其实不管是赵大爷还是之前给咱们打电话的那几位患者，他们的变化都说明啥？都说明德国的脑活素搭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不只能够慢慢的让我们恢复大脑该有的功能，
1: 嗯，
0: 更是在我们身体恢复的同时，给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新的希望，新的改变。
1: 对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老人不图有什么大改变，我只想能够自主的生活，有这样的权利就行了。
0: 对。
1: 老人们只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硬朗点，不用呢看儿女的脸色，子女呢省点心，家庭和睦点，自己就可以安心的多活几年。
0: 对，
1: 但要是身体不好，那日子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你想下个楼跟老伙伴唠唠嗑，你想买点好吃的，那可能都变得很难了。
0: 嗯，
1: 所以说要想自己的日子过得敞亮，咱们就得有个好身体，这才有好生活。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再次的强调啊，这是咱们的人生经验。
1: 嗯，
0: 你想后半辈子过得幸福，过得有尊严，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1: 缺一不可，
0: 一个是有个好身体，
1: 嗯，
0: 一个是把钱牢牢的攥在自己手里。

0: 样的，
1: 嗯，
0: 健忘了，
1: 嗯，
0: 啊，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1: 对，
0: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
1: 嗯，
0: 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它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1: 是
0: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1: 太对了，
0: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1: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必须把这话说明白，这次德国的脑活素的活动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优惠那么简单的，
1: 哎，
0: 是给大家伙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
1: 是很有意义的。
0: 对，感恩节回馈，免费赠送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个神经酸平时都是一瓶难求的，
1: 嗯，
0: 因为美国那边管控特别严，下次别说免费了，你就说想花钱买都不一定有货。
1: 对、
0: 啊、
1: 这个太现实了，所以说还没有抢到手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了。
0: 没错，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
1: 最后一天
0: 名额也没剩多少了，
1: 嗯，
0: 你的生活的选择权就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是继续的受身体的罪看别人的脸色，还是抓住机会像赵大爷他们一样慢慢的找回自己做主的日子，咱得想清楚了，别等着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你再后悔当初没抓住，那可就真没辙了啊。
1: 对的，朋友们，这样好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购买脑活素 Lα-GPC 就可以免费送给您价值1480元一瓶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过了今天别说免费了，您就是想花大价钱去买都不一定有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后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

0: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由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啊。
4: 我现在报名还赶趟不？这个脑活素，我要就是12瓶。
3: 应该能够。哎，12瓶这可不少啊！一下子要这么多干嘛呀？你啊。
4: 老师，你忘了吗？咱们活动规则啦。
3: 啊。
4: 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
3: 对呀。
4: 我买12瓶，正好送6瓶吗？
3: 没错。
4: 哎呀，这一瓶美国神经酸呐，就1480块钱呢。
3: 是是是，
4: 你说这6瓶算下来，就是小10000块钱呢。
3: 那个
4: 可是真金白银的省啊。
3: 那是啊。
4: 而且吧，我之前吃过这个神经酸。
3: 哦，怪不得的啊。
4: 现在趁着活动免费送，你说谁不囤点呢？再说脑活素搭着这个神经酸，要是一起用，
3: 嗯，
4: 你看哈，既省钱，
3: 嗯，
4: 然后还能让自己呢恢复得快，
3: 对，
4: 还不用总麻烦家里人，这多省心呢。
3: 哎呦，你看账啊，咱们都算得太明白了，实实在在的摆在那儿了啊，而且咱们也确实懂行，以前老听众朋友都知道，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价格是多少，对吧？而且这回。德国的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1+1这种搭配，我告诉你，对我们脑部的疾病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看，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以前那个美国神经酸1480一瓶，对吧？6瓶多少？快9000了吧？小10000块钱吧？这可不是小数目，能省下来那当然好了。但是还是那句话，省钱是一方面啊，咱最关键的是啥呢？咱得有效果。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啊？用的咱们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
4: 是这样，老师，我吧前几年冬天不是下雪吗？
3: 啊，
4: 因为这个地呀太滑了，
3: 啊，
4: 然后就摔了一跤，
3: 哎呦，
4: 直接就给摔出脑出血了，你这，
3: 哎呦，摔倒了，摔出脑出血来，这都危险呢，我告诉你。
4: 是啊，当时吧命那是保住了，
3: 嗯，
4: 可后遗症啊就是落下了。
3: 哦，
4: 这把我折腾的，你说，
3: 嗯，
4: 就是这个左边的胳膊，
3: 嗯。
4: 就这个腿，就跟不是自己的似的，
3: 嗯，
4: 你知道吧？
3: 哦，
4: 一点劲儿啊都使不上。
3: 明白。
4: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连坐都坐不稳呐。
3: 哦，那么严重了。
4: 哎呀，得靠老伴扶着。
3: 嗯。
4: 那吃饭那更费劲呢，还得靠人喂。
3: 靠人喂，嗯。
4: 最闹心的就是啥呢？反应慢。
3: 反应慢哦。
4: 家里人要是跟我说话呀，得重复2-3遍，这我才能就是听明白。
3: 嗯嗯。
4: 说白了就跟那傻子似的，
3: 嗯，
4: 人家一说话眼睛瞪得圆瞅。
3: 嗯，
4: 后来吧，我这老伴儿，在您这订了这个美国神经酸嘛。
3: 嗯嗯，
4: 吃了能有半年吧。
3: 半年啊，
4: 嗯，这左边这个手慢慢的能，就是攥住点东西了，
3: 有劲儿了哈，这挺好。嗯，
4: 对，虽然吧还没有就是太大力气。
3: 嗯嗯，
4: 但至少自己能端着小碗喝点水了。
3: 哎呀，这挺好。嗯，
4: 反应呢也比以前快了。
3: 好。
4: 儿子跟我说点啥，我不像以前那样似的愣半天。

0: 烟才能弄明白那种。
1: 好，我告诉你，这实打实的一种变化，这个恢复的情况还真不错，自己能端起碗来喝水了，跟儿子说话也不用再愣神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变化和进步啊。你看你之前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能够重新的修复，重新的连接，就相当于把咱们家里的那个断了的电线它重新给你连接上了，让你这个大脑神经信号能够正常的传递了。但你现在你再把这个脑活素搭配上的话，它能够补充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相当于是把你电线通上了，把你的电流又给你稳压上了啊！这样的话你这个神经信号传递的会更快更稳，这个时候你记住啊，你的恢复自然而然就更扎实更高效了，你就放心吧。太好了啊。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也这么想的。而且原来买这神经酸特别难，一瓶啊都1480块钱不说呢，还总缺货。
1: 那美国进口的嘛，是吧？不是啥时候都有的。
0: 对呗，有时候就算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啊。上次我老伴儿啊就费劲巴力的才抢了2瓶。
1: 哦，
0: 吃完以后就再也没买到过。
1: 没有了。
0: 现在倒好，买这个脑活素直接送。
1: 对，
0: 12瓶脑活素送6瓶神经酸。
1: 那可不，
0: 算下来省9000多块钱呢。
1: 对，将近9000块钱嘛，是吧？
0: 这钱呢够我和老伴3个月的生活费了。更重要的是啥呢？一次囤够至少半年的量了。不用总惦记买药的事儿，是吧？
1: 明白明白。
0: 也不用担心断档影响恢复。
1: 是，
0: 既能好好调理身子又省心，然后这不比啥都强吗？
1: 我告诉你这个道理啊，你这能明白，我告诉你就太好了。咱们算一下，省下将近9000块钱，那就当生活费呗。这是表面，我告诉你，你往深了说啊，咱们是省了在健康道路上恢复的时间的成本呢，对不对？咱们这岁数我告诉你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早一天咱们手脚利索调理过来，早一天咱就不用琢磨吃药这个够不够了，去哪儿买去了，咱就早一天能够自在的过日子了，不用总麻烦老伴儿了，麻烦子女了，咱也自己能够溜达溜达晒晒太阳，生活自理，甚至在家里头搭把手，这都没问题了。我告诉你，这份自由自在的舒心，那可不是花多少钱能够衡量的，你说是不是？
0: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现在的最大盼头就是早点把这左边的身子调理好。
1: 明白。
0: 到时候还能陪他去楼下溜溜弯啥的哈。不用总让他呀为我操心呢。
1: 放心吧，啊，这回这个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的这个搭配就是给您准备的，好好用吧。
0: 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我得赶紧去跟工作人员呢确认名额。别一会儿啊再没喽。
1: 对，你得抓紧时间联系了，包括你后续吧，再有啥情况不清楚，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老师啊。您放心吧，我肯定好好按疗程用的。
1: 好，
0: 等有进步了再给您报喜。
1: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0: 再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要增加脑容量，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 400-6064-789。
3: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

0: 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1: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0: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1: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0: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1: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0: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1: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我想订12瓶那个脑活素
3: 啊，
4: 是不是还能送那个6瓶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3: 对呀，没错呀，是吧？这次啊，咱们特意举办了感恩节回馈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伙真真正正的得到实惠，买6瓶脑活素送3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要订12瓶的话，正好送6瓶呗。但是咱不能光图便宜啊，咱得能用上。你买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家人用啊？
4: 呀，是给我爸用的
3: 啊。
4: 嗯，我老父亲他是有这个帕金森。
3: 哦，这么回事。
4: 之前那状态呀，别提多让人揪心了。
3: 怎么个情况？
4: 手一抖起来呀，那个端碗都费劲。
3: 哎呀，
4: 菜刚夹到嘴边就洒一地。哎呀，穿衣服啊，扣个扣子的，那可慢可慢的了，得磨蹭10多分钟才扣不上。
3: 哦。
4: 走路啊，更是那个小碎步的挪。
3: 哦。
4: 稍微走快一点就容易摔着。后来听您节目里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保护大脑神经，
3: 对
4: 帕金森的手抖啊僵硬有帮助。
3: 对，
4: 哎，我赶紧盯着抢，好不容易啊才那个抢了3瓶。嗯，最起码现在手抖轻多了。自己端个水杯啥的喝水呀，啊，都不洒，走路啊也比以前呢走得稳得不少了。
3: 哦，就当时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是不，那不挺好吗？是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这就是很实在的一个进步了，多好啊，是不是？
4: 嗯，是，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就他的这人呢，自尊心强，总觉得这个恢复太慢。
3: 哦，
4: 哎，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利利索索的，什么下棋呀、啊、遛弯啊。
3: 哦，
4: 最近话都少了，有时候坐在那儿半天不吭声，我看着都着急。这不是最近听您说，脑活素是天然内源性的这个脑部营养素。
3: 对呀，啊，
4: 跟神经酸搭配着用，能1+1=2的效果。
3: 对呀，
4: 啊，也恢复得更快更好。就我想赶紧的给他定上，让他能快点好起来。
3: 嗯，
4: 也能早点啊找回那个精气神的。
3: 哦，哎呀，就是脑部疾病的患者吧，就是都这样。我特别理解你父亲那种心情，就现在他这种表现吧，我告诉你啊，他确实都有点抑郁了。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啥呢，就这个帕金森呢，它本身就影响我们大脑的脑活性，比如说我们大脑管理情绪的神经递质的分泌啊，它本身就影响，再加上呢身体行动不便，难免他自己情绪就抑郁了呗，是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你刚才也说了，你父亲一辈子要强，是不是啊，你现在接受自己什么慢半拍啊，这心里肯定是不舒服呗，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啊，你选那个脑活素和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这种。

0: 组合搭配，我告诉你真是选对了。
1: 嗯，
0: 啊，就这俩不是简单的加在一块儿，
1: 嗯，
0: 而是各补所长。
1: 嗯，
0: 你看你也看到了，神经酸以前用了，能够把受损的大脑神经给它连接好、修复好，就像把那个断了的信号线路重新给你接通了一样。所以说你父亲手抖啊、走路啊才会有改善的，你这不都有变化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对吧？
1: 对，这个我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了。
0: 嗯，
1: 之前连那个水杯液都不敢自己拿，
0: 嗯，
1: 现在端着喝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都不洒。
0: 对，你看看，但是要想让他恢复的再提提速的话，好了，
1: 嗯，
0: 咱们下一步就给他的大脑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脑活素就是咱们人大脑自身本来就需要的天然的内源性营养素，神经递质。
1: 对，
0: 它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这个能量和原材料。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神经酸把你线路接好了，再通上这个强电流，信号传递的才能够更快更稳嘛，是吧？脑活素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内的原本就有的神经递质，就像就说这个电流似的，然后慢慢的你看你父亲的什么抑郁的情绪啊，它就会缓解了。毕竟啊，我们人的情绪和我们大脑的神经状态它是有紧密联系的，是吧？
1: 嗯，
0: 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充足了，他看事情的心态也会很轻松，那种较劲儿啊，什么心理抑郁了，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啊。
1: 对，是，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哎呀，我本来吧就怕他那个总陷入那个就是情绪低落、坏情绪里，
0: 是，
1: 反而的影响恢复。现在知道脑活素不光能那个补燃料，让那个行动快起来。哎，还能缓解抑郁，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嗯、放心吧。
1: 那我订了这12瓶，现在还有名额不？
0: 嗯，这个我不好说。现在啊，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 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
1: 嗯。
0: 要是还有名额的话，你直接跟他们锁定就行了，好不？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吧。
1: 那我太谢谢林老师了。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
0: 啊、
1: 哎。
0: 咱们聊到这儿，
1: 好好好，
0: 再见啊、
1: 哎。
0: 好，
1: 再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要知道，普通的脑营养品很难突破血脑屏障，而这款脑活素凭借左旋高纯度的特性，就像为我们的大脑配备了专属特快专列一样。它不仅呢是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帮助数十万人重拾清晰思维和行动能力。现在订购，你将同时拥有着有两大国际认证的健脑王牌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配合使用，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增加神经递质，强化神经信号，给神经更多营养。花一份钱得到两样产品，换回的独立的晚年。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是这个事儿呢，我想参加德国脑活素的活动。
0: 哦。
3: 我就寻思了，麻烦你给我报个名，
0: 啊、
3: 我得订一年的，就是要一年的。
0: 啊。
3: 是不是还免费给那个神经酸？
0: 对
3: 吧？
0: 啊、
3: 对
0: 呀、啊，没错啊。现在呢，是咱们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这个搞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而且德国的 Lα-GPC，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更是高标准、高含量的，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浓度。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这次我说实话，真是做到了最大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力度，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儿啊！
3: 哎呦，太好了，老师。
0: 嗯。
3: 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
0: 嗯、
3: 我是太知道了
0: 啊，是吗？
3: 因为啥？我之前用过。
0: 哦。
3: 在之前为啥用吧？我之前总记不住事儿，你啥东西往那一放，到用的时候啊，你说啥也找不着了，
0: 啊、
3: 想不起来放哪里了。
0: 嗯、
3: 那时候就是说话也颠三倒四。
0: 呵。
3: 嘴角吧，时不时的流口水。
0: 哎呦，
3: 有时候在外边跟邻居说话聊天呢，这流口水我自己都不知道。
0: 哦，
3: 你说这样多尴尬是吧？
0: 对， 对， 对，
3: 你老太太也不能，你得收拾立争的。
0: 是，
3: 还有好几回吧，我就在菜市场回来，一过马路就找不着家了。
0: 哎呦，这可危险啊！
3: 哎，就是脑子当时就是断片了，就再也想不起来我该往哪走了。
0: 嗯。
3: 我就在那个路口看半天，好像明白过来点儿。
0: 哦，
3: 知道家不就是前面那条街上的旁边吗？就这么着，得寻思半天。
0: 你这种情况有多

0: 多长时间了？而且你到医院去做过详细的检查没有？你这个不好啊。
1: 才开始没当事，后来接二连三的出现这种情况吧，
0: 嗯，
1: 就去检查了。我这种情况得好几年了。
0: 哦。
1: 当时检查完，大夫说没啥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0: 嗯，
1: 就是老了，脑神经萎缩了，
0: 哦，
1: 就给开点营养药，
0: 哦，
1: 就告诉我你就回家养着吧，说不用太担心，说保持心情愉快，
0: 嗯。
1: 我当时我一看人大夫这样说是没办法治哈，
0: 嗯，
1: 那我这不就是等什么时候真傻了，找不到家了，这不就完了吗？
0: 对，
1: 我当时那个心情啊，我本来就是好强的人，我一听这吧，我就真是回家就上火了，对生活就失去信心了。
0: 明白。
1: 但是老师，你说我偶然间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嗯，
1: 您就讲这个神经酸呢，
0: 哦，
1: 我一听当时就是对我这个老年痴呆前兆有帮助。
0: 对。
1: 我就比较感兴趣，我立马订上了
0: 啊！当时哈，嗯，
1: 啊，收到之后就坚持用，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有反应。
0: 那，啊，是吗？这么快，太好了啊！
1: 睡眠好了，精神头足了。
0: 好，嗯，
1: 慢慢的啊，我这个流口水的情况就消失了。
0: 你看多好啊！
1: 我就特别有信心啊！
0: 嗯嗯，
1: 没想到全球购上有好宝贝了，让我遇着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那种前沿科技的好产品呢。
1: 哎，
0: 我跟你讲啊，你们当地的那个大夫说你这种情况不可逆啊，人家说这个话还真就一点没假。
1: 是，
0: 因为这个老年性痴呆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老化了凋亡的一个表现，而且它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呢，我也得说啊，它是针对我们现在常规治疗的一种说法，所以说临床大夫也无能为力啊，这个得理解啊，对吧？只能说给你开些营养药，你看着用一用吧。那些营养药呢，我说实话看着是补脑子的，可是咱们得知道人的大脑啊外面有一层保护壳，这个保护壳叫啥呢？叫血脑屏障，就是普通的药物根本就进不去，明白吧？
1: 嗯，
0: 顶多在外面绕圈，所以说那些药物它就不起作用呗，对吧？它进不去那怎么起作用啊，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目前来说，脑活素这个产品，它的出现跟咱们以前的老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它专门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把这个神经递质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脑萎缩这个根儿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减少了，脑白质疏松了。所以说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刚好能够补充上我们缺失的神经递质，把这个松散的脑白质给你紧实起来，从根儿上把我们脑萎缩的进程给你拉回来，对不对？而且这个方法在德国已经用了十年了，临床效果在那儿摆着呢，安全性在那儿摆着呢，别说咱们只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前兆了，我告诉你，在人德国比你还重的一些中老年人，人用了之后慢慢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不是？
1: 所以说我来找您呢，就是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就是想用上德国脑活素，让我的大脑神经啊都变得年轻点。
0: 可以，
1: 你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老了，谁也逃脱不掉变傻的结局。
0: 对，
1: 那我也要比同龄人晚变傻几年。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啊，对，
1: 也少给儿女添点麻烦，我不想讨人嫌。
0: 是，
1: 你说对不对老师？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哎，
0: 咱们想的特别明白。等这个德国的脑活素收到之后，你就放心用吧，它直接就针对我们脑衰老的一个病根进行调理，通过提升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阻止我们脑白质的这个疏松的问题，淀粉样病变的问题，防止脑萎缩恶性的一个进程的问题。德国夏里特医疗研究中心人家十来年的这个临床背书了，专门是抗这个脑衰老啊脑萎缩呀，帮助数十万的这个脑病的患者改善认知了，提升这个记忆力了，反应力了，强化行动能力了，让他们都睡得好，
1: 哦，
0: 情绪好。就像你说的，咱们老了老了，少给孩子们添点麻烦，添点负担，尽量咱们晚年生活质量更优秀一点。而且咱们现在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那是前所未有的，实打实的让大家伙有机会走进健康大门。我告诉你，这个机会咱们别错过就行了啊，多好。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行行，谢谢您梁老师，
0: 嗯，
1: 给我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打开了健康的大门。
0: 嗯，
1: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用，我也想过上质量高的晚年生活。
0: 放心吧，肯定没问题的啊。
1: 啊，
0: 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啊，咱们时间的关系 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哎，好好，梁老师再见啊。
0: 好
1: 好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0: 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分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1: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4: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

0: 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0: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多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0: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今天是脑活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了，嗯，
2: 这节目开始得赶紧跟大家交代一声，
3: 嗯，
2: 因为呢开播之前我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啊，
3: 嗯，
2: 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样的完美组合目前只剩下不到300个名额了。
3: 哎呦，
2: 所以呢有需求的真的就得抓紧，不能再犹豫了。
3: 我得实话实说，
2: 嗯，
3: 300个名额看着挺多是吧，
2: 一点也不多，
3: 但你想过没有，分到50多个城市里，
2: 对呀，
3: 那不一抢就没了吗？
2: 对呀，
3: 所以说还想报名的听众朋友可得抓点紧了，
2: 嗯，
3: 别等到名额没了空了咱们再后悔，
2: 那就晚了
3: 是吧。咱们要知道遇上咱们这个脑活素它本身就不容易，
2: 对，
3: 还能够搭配着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来用，
2: 嗯，
3: 花一份钱得2样宝贝，这就更难得了。
2: 嗯，
3: 这次感恩节活动神经酸美国的免费不是赠送吗？
2: 嗯，
3: 这样的机会上哪儿找去？
2: 嗯，
3: 这种好事儿那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一过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再想找可就没处寻去了啊。
2: 是呢，其实老师说实话啊，
3: 嗯，
2: 我想想都觉得这次活动真的是来得太不容易了。
3: 对，
2: 就拿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说，平时呢也是一瓶难求的，
3: 嗯，
2: 美国那边管控的就特别严，货源就特别紧，
3: 是
2: 本来基本上就要断供了。您和团队呢也是在感恩节期间为了感谢大家，让大家看见我们的心意，
3: 嗯，
2: 跟美国总部那也是反复的磨了好长时间，人家才愿意批给我们这一小批的。
3: 是，
2: 而且这次呢全球购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说真的是太难得太惊喜了。
3: 哎呀，其实吧静时，虽然说啊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
2: 嗯，
3: 啊，但是结果是好的，
2: 嗯，
3: 啊，能给大家伙争取到免费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让大家伙得到实惠，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值，是不是？
2: 太对了，能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得实惠，咱这劲儿就没白费。
3: 对，
2: 而且不光神经酸难得，脑活素它也不简单呢，
3: 嗯，
2: 那更是得好好跟大家来说说了，对不对？
3: 对，
2: 脑活素这个宝贝啊，对于国内的患者来说太新鲜了，
3: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0: 脑梗啊、脑出血之
1: 是
0: 后，
1: 呢。
0: 哪怕是没啥并发症，但是三五年之后记忆力开始不好了，
1: 嗯，
0: 然后反应开始迟钝了，
1: 明显衰退。
0: 哎，开始出现痴呆的情况了。你像这样的生活当中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了
1: 对，
0: 吧？太常见了，是不？
1: 对。但是咱们脑活素它不一样啊，300毫克的高含量，朋友们还是左旋结构的，很好吸收，能够穿透血脑屏障。不管呢是帮着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还是说延缓脑功能的衰退，那都能精准的对上需求的。而且国外临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肯定是不用说的。而且呢，近几年国内啊，能把抗脑衰和神经修复搭在一块儿的治疗方案。
0: 而且，静石，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不光是咱们以前没听过，听着新鲜、难得，更是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
1: 对。
0: 几年前，咱们就从这个德国了解到就这样的前沿科技产品了。我们特意当时引进了一小部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10年的这个临床的验证了，我们也得做自己的临床实验。当时我们引进了一小部分，给个别的这个脑病的患者，尤其是搭配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做过临床实验，反馈效果特别的一致。
1: 特别的一致。
0: 哎。有的这个脑梗之后，手脚用完了之后，哎，比以前利索多了。有的说这个记不住东西的这样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1: 对
0: 啊，现
1: 呀。
0: 在记忆力恢复特别好。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改善。这可不是我们随便就吹出来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吧？
1: 老师，您还别说，昨天真就有用过的朋友打电话来，
0: 哦，
1: 您要不要听听？
0: 都说什么了？咱们来听一听。
1: 行啊。
2: 老师，上次用了脑活素搭配神经酸，我现在腰板都能挺直了。你不知道我之前啥样，那个脑梗后啊，左手抬不起来，说话也含糊，在家干啥都得靠人帮，连跟人说话都没底气，总觉得自己是累赘。现在不一样了，左手能扶着桌子端碗，说话也清楚，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自己想做点啥呢都能弄。这心里头敞亮多了。
3: 梁老师，你这现在有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可真是太好了。之前吧，我走路就发飘啊，出门啊得靠着儿子搀着，儿媳妇啊总嫌我耽误事儿啊，有时候我说话呀，他都假装听不见。后来用了这俩搭配了，用了1年多的，现在我自己能扶着拐杖啊，还能帮着摘菜呀、做饭啥的了。儿媳妇对我的态度也软和了，有时候还给我买衣服呢。我算是体会到了，自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在家说话也有分量，受尊重了。
0: 所以说，静石，你看看咱们的可爱的老人，
1: 多好，
0: 是吧？人到老了需要的是啥呀？我觉得。不就是被尊重吗？
1: 对呢，
0: 被关爱吗？在家里头不被忽视吗？但这最关键的还得是啥呀？就是咱们的中老年人，咱们自己都有一个头脑清晰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是，
0: 咱们得有生活的这种自主权才行。说白了，就是咱们活得有尊严。自己工资卡能够牢牢的抓在自己手里，这比什么都强。对不对？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想吃个这个热乎的豆包，马上就能安排，啊，别等着哪天动不了了。你说咱们要干啥，还得看人家脸色，那日子过得得多憋屈。
1: 对呢，您这话太实在了。哎，像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老人，
0: 有啊。
1: 我家邻居一个院儿的李大爷，他们老两口退休工资加在一起8000多呢。
0: 哎呦，那不少啊。
1: 按理说是不少，该过日子挺舒坦的。
0: 对呀。
1: 那孩子也都上班了，成家了，但是。他那小儿子啊，真不让人省心，
0: 哦，
1: 就心高气傲的说他家孩子得上好学校，
0: 啊，
1: 必须买个学区房，
0: 哎呦，
1: 但是自己能力跟不上，手里没啥钱呢，
0: 你还没钱，
1: 主意打到老爹老妈身上了，
0: 啊，
1: 把这老两口啊养老那点钱全给划了走了。
0: 你看看，你说这样的事儿吧，你说咱不好评价，没办法简单的说谁对谁错，
1: 对，人家的家务事儿哈。
0: 对吧？你说小儿子吧，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好的教育，这个初衷不算坏。可他没有想一想，没有琢磨琢磨，他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1: 对呀。
0: 结果呢，把手伸到这个老头老太太身上了。

0: 老两口那点养老钱是人家后半辈子活着的一个底气。
1: 对呀，
0: 那你说这老两口呢，他也疼孩子也疼孙子，然后把钱就拿出去了，你说两方面都可以理解，
1: 嗯，
0: 对不对？
1: 就中国式父母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0: 对，
1: 主要是他这个小儿子吧，怎么说呢，原本他自己的房子就有房贷
0: 啊，就有压力。
1: 那你说学区房这个，
0: 嗯，
1: 你是不是又来个房贷？
0: 呵，
1: 你两个房贷你一起背，太累了吧。
0: 嗯，
1: 关键你还不好好上班，一个月6000多的房贷他就还不上。
0: 嗯，
1: 那你孩子你是不是得补课？
0: 哦，
1: 你补课费你也交不上。
0: 呵，
1: 那这咋整啊？那老两口不能干看着呀，这俩人一个月8000多的退休金呢，全都补贴到他小儿子家里了。
0: 哦，
1: 那老两口顿顿吃啥呀？吃小米粥咸菜吧，再不呢就是馒头配大白菜。
0: 呵，
1: 清汤寡水的呀，你天天这么清淡，你没油水儿，谁身体也受不了啊。
0: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看着好像是老两口愿意去补贴孩子，
1: 哎呀，
0: 其实我告诉你，这老两口是被现实给绑架了。
1: 对，
0: 对吧，被他小儿子给绑架了，这很现实啊。你说老两口能看着自己儿子因为还不上双份的房贷最后闹离婚吗？
1: 嗯，
0: 啊，能看着小两口天天为钱干仗吗？
1: 嗯，
0: 你更别说看着小孙子因为交不起补课费学习跟不上吗？
1: 对，
0: 那肯定不能。
1: 对，
0: 那眼瞅着这样的事儿，老两口是不是被绑架了？
1: 对，
0: 老两口能不着急上火吗？那只能把自己的退休金往里贴呗，然后贴完了怎么办？自己省吃俭用呗。
1: 对，关键是这个事儿哈，更让人闹心的是，老两口省吃俭用，他把家里的平衡打破了。
0: 哦，
1: 你这是小儿子，老大呢？你虽然说老大不用老两口管，
0: 嗯，
1: 可老两口的退休金全贴给小儿子了，那大儿媳人家有没有意见？
0: 对呀，
1: 对吧？你家庭整个的氛围都特别的尴尬，
0: 一碗水你没端平啊。
1: 对呀，尤其是呢，前一阵子李大爷查出来脑梗，
0: 哦，
1: 那你是不是得拿钱治病啊？老两口手里一分余钱都没有。
0: 哎呦，
1: 小儿子倒好，一跟他说要钱，他就说那我要离婚了。
0: 呵，
1: 啊，我管不了老爹了。
0: 哦，
1: 那这病我更拿不出来钱了。
0: 嗯，
1: 最后怎么着还是老大掏的钱。这老两口花着老大的钱，他心里他不难受吗？
0: 对呀，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嗯，
1: 跟老大说话，你是不是得看看儿媳妇的脸色？
0: 嗯，
1: 你是不是得处处小心翼翼的，在人家面前别多说话？
0: 你看看
1: 你多难。
0: 咱们回过头来讲，你们这个邻居这李大爷老两口，原本一个月老两口8000多的退休金，
1: 不少啊。
0: 按理说治个脑梗啊，照顾好自己身体啊，这钱是绰绰有余的吧，钱是够的吧。可就是因为没有攥住自己的自主权，
1: 嗯，
0: 把这个钱全贴给谁了？贴给小儿子了。
1: 嗯，
0: 到自己生病的时候你一分钱拿不出来。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就被动呗。你再说这个分配不均这个事儿，老两口不是不想一碗水端平，是被小儿子的难处给彻底绑架住了。
1: 对，
0: 只能先顾着这头了。
1: 对，
0: 可你想过没有，老大的媳妇儿呢，人家难免有想法啊。
1: 嗯，
0: 那家庭矛盾不就来了吗？
1: 对，
0: 你这不是老人偏心，是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问题。那如果说他把钱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呢，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呢，我告诉你，他才有底气去平衡孩子们之间的事儿。
1: 嗯，
0: 也不至于到生病的时候啊，花着老大的钱看着人家的脸色，是不是？你说要当初他们留点养老钱，或者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别有啥病，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么为难嘛，更不用就让老大夹在中间难做嘛，是不是？
1: 对，太对了。我还有一个叔叔吧，是我爸爸以前的同事，
0: 嗯，
1: 田叔。田叔这辈子过得真挺难的，他老伴儿就当年生女儿的时候就难产，就人就去世了。
0: 哦，
1: 就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女儿拉扯大了，现在老了，一个月就4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0: 啊，
1: 本想着说能松口气儿了，结果前年突发脑梗偏瘫了。
0: 哎呦，
1: 他现在就只能跟女儿和姑爷一起过，
0: 就是该享福的时候还来病了。
1: 对呀，
0: 是不
1: 得了病以后啊，吃喝玩乐那由不得他自己了。
0: 嗯，
1: 退休金的钱早就被姑娘给收走了。
0: 哎呦，
1: 自己连个零花钱都没有，每天姑爷下班回家啊，他都得坐客厅等着。
0: 哦，
1: 他不敢说的老丈人先上桌吃饭
0: 啊，自己还不敢。
1: 不敢。
0: 哎，嗯，
1: 就怕姑爷脸子一沉。
0: 哎呦，
1: 有回他跟姑娘说，哎呀，想吃张就烙的那个

0: 姑爷在旁边接了一句，哪有功夫啊，等有功夫再跟你唠吧。
1: 哎呦，
0: 老爷子立马就不敢吱声了。
1: 哦，
0: 那他心里是不明白，这哪天说给做那就是个说法，
1: 嗯，
0: 就往后就不可能再提他烙饼这个事儿了。
1: 呵，
0: 他也不敢提了，怕给小两口添麻烦。
1: 呵，你说说，你说这事儿
0: 难受不？
1: 是小事儿，但听着让人难受。
0: 对呀，
1: 如果老人家身体他没毛病，生活能够自理，就自己一个月4000多块钱攥在手里头，那日子过得多舒坦。
0: 对呀，
1: 是吧，今天没事跳个广场舞，明天去旅个游，我说白了你别说吃烙饼了，你吃啥吃不上啊，
0: 嗯，
1: 是吧，你过的这生活和那种生活它能比吗？
0: 它能一样吗？
1: 是吧，
0: 那能自理的生活，能出去走走转转的生活，那多舒服呀。
1: 是，所以说哈，我还是那句话，他要是能够有那个底气，来源于啥，两方面，
0: 嗯，
1: 一个自己有一个硬实的身体，再一个你得把钱牢牢的抓住。
0: 哎，这都太对了，
1: 是不是，你自己想吃啥自己做自己买，是吧，我有钱了我帮衬小两口那是情分，不帮那是本分，你何苦来到现在这么憋屈呢？
0: 对呀，身体不能垮，这个财政大权没到最后一刻不能上交。
1: 对，
0: 你不能说连自主权都没有了，你不能这样。
1: 对呀，就是这个理儿嘛。
0: 嗯，你憋屈，
1: 是是，每个老年人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最后过日子得有底气。
0: 嗯，
1: 可不少人没得选呢，我刚才说了，你日子想过得有底气得具备两个条件，
0: 嗯，
1: 一个是身子骨得硬，第二个钱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对，
1: 那很多人到最后没得选，要么是身体不行，要么是啥，钱不在自己手里。
0: 对，
1: 是吧，像咱们节目开头给咱反馈的那个患者咋说的，人家说腰板也现在直起来了，为啥他敢这么说，还不是以前在疾病当中受够了委屈，后来靠咱们脑活素和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联合治疗，这种新方法把他的大脑调理好了吗？
0: 嗯，
1: 那现在能自己说的算了吗？才活出劲头来了吗？
0: 嗯，
1: 有的时候竟是真的啊，一个能够改善咱们身体的新方法，可能不光是调理你的疾病了，更是给我们的老年人找回了什么生活的主动权呢？
0: 对呀，
1: 对对，
0: 这是老人家的底气呀。要是早有这好方法能调理好身体，那不至于说受这么大的委屈啊。
1: 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姓赵，是吧，
0: 嗯，
1: 一个老爷子，他就是很现实的例子。
0: 嗯，
1: 老赵大爷呢，他是农村的，他没有退休金的。
0: 嗯，
1: 养老全靠什么呢，三个子女来凑这个钱，一家给点一家给点，然后人家养老，是吧，
0: 嗯，
1: 一人呢一年都说好了给3000块钱，老两口一年加在一块儿，你算一算，仨孩子给也凑不到10000块钱吧。
0: 嗯，
1: 10000块钱以前行，那是一年的，现在这生活水平
0: 什么都不算了，
1: 对不对，你农村买个米买个面，冬天烧个煤，你不都得花钱吗？
0: 嗯，
1: 这10000块钱刚够什么呢，糊个口的，你就说老两口哪敢想治病的事儿啊，
0: 关键这钱日常开销都挺紧巴的。
1: 对啊，
0: 那真有病了咋整啊，
1: 那还能咋整，硬扛呗。
0: 嗯，
1: 是吧，农村的老人基本都这样，小病不吭声，真得了大病了，什么脑梗了偏瘫了，躺在家里头就没人好好的管你的，结果呢没几年可能人就没了。
0: 嗯，
1: 姓赵的这个大爷之前就差点就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是突发脑梗了，整个半边身子直接动不了了，吃喝拉撒都得靠人，全天24小时离不开人。老太太呢身体本来也不好，
0: 对，
1: 总不能让老太太来伺候吧，你看这个时候家里就鸡飞狗跳了，矛盾就全都出来了。
0: 但是养儿防老，三个儿女轮流照顾呗。
1: 呵，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现在养儿不啃老就不错了。
0: 嗯，
1: 当时三个子女轮班，一个人管俩月，可是他们白天要下地呀，要打工啊，
0: 对，也得干活，也得糊口，
1: 晚上回来才能伺候老人呢，这也不容易啊。
0: 嗯，
1: 啊，有的时候老二想多干几天活，让老三替一天班，老三不乐意，凭啥我多管几天呢，这矛盾就出来了，天天鸡飞狗跳的。你不管老两口在谁家，老太太都想给老头做点好吃的嘛。
0: 嗯，
1: 但是你做好吃的是不是得花钱，
0: 对，
1: 你都得看子女的脸色呀，怕人说你这瞎折腾啊，对不对。
0: 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我姥姥就不爱去我这几个姨家住，
1: 嗯，
0: 就觉得不是她家。
1: 是，
0: 然后现在呢我就发现啊，我爸我妈也不爱来我家就

0: 说不自在。
1: 是你没给你爸你妈撂脸子吧？
0: 那我不敢呢。
1: 因为你爸你妈还有自主权呢，是吧？
0: 对呀、啊。但你说赵大爷哈，他身体要是能够好转，老两口能回自己家住，
1: 哎，
0: 也不用这么憋屈，
1: 可不吗？你说这话就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老两口人家一直想回自己家住，可是这赵大爷这身子骨，别说回家了，连坐起来都得靠人扶着呀。
0: 嗯，
1: 哪有那个能力啊？那好了，当时也赶巧了，当时正好有机会，就咱们这个德国的脑活素 L-阿尔法GPC 刚引进到咱们国内来。当时我说了不要做那个咱们自主的临床实验嘛。
0: 嗯，
1: 我们当时就为了找一些脑病的患者做免费的帮扶，还要搭配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看看这个效果。
0: 嗯，
1: 我说过虽然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德国已经有将近10年的临床验证了，但是我们任何引进的产品我们都要自己进行再次的这个验证。
0: 对，
1: 所以说当时我们做了这个脑病患者的这个免费的帮扶，我们要看一下临床的数据。
0: 嗯，
1: 这个赵大爷当时就这么赶上了。
0: 嗯，
1: 本来老两口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个心思，结果你猜咋的，联合用了小半年，那这个赵大爷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太大了。
1: 以前俩人哈架着他才能够挪一挪这个位置，
0: 嗯，
1: 最后恢复到什么，自己拄着拐棍能够慢慢的走了。
0: 哟，
1: 之前吃饭得靠人喂，人家恢复到自己拿勺子能吃了，
0: 这太好了。
1: 你看看，
0: 那大爷和老伴儿都能轻松点了吧？
1: 可不是吗？
0: 对，
1: 自从这个赵大爷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老太太一个人就能够给赵大爷做饭了，擦身子了。
0: 嗯，
1: 他老两口最后怎么样？决定了就回到自己家住去了。
0: 是，
1: 那你看看，子女们也松快了，
0: 对，
1: 也轻松了，
0: 对，
1: 不用轮班守着了，啊，每个礼拜过来个一天两天的看一看，帮着洗个澡翻翻身就行了。
0: 嗯，
1: 一点不耽误人家自己下地干活打工挣钱了。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嘛，那个赵大爷还给我打电话呢，说自己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了，在自己家里头想干啥干啥，多方便呢。
0: 是，
1: 想吃饺子包饺子，想吃馒头蒸馒头，你这要放在以前哪能那么自在呀？
0: 对呀，这才叫生活嘛，身体就得好，身体好了不光说少遭罪，家庭也和睦了，也有尊严了，
1: 就是这个理儿。
0: 对，
1: 你看这赵大爷以前那是躺在床上让人伺候的，看子女脸色的。
0: 嗯，
1: 现在能自己拄着棍儿走几步了，给老伴儿搭个肘做个腕了，那你说这日子就有盼头了，过着就有劲儿了。其实不管是赵大爷还是之前给咱们打电话的那几位患者，他们的变化都说明啥？都说明德国的脑活素搭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不只能够慢慢的让我们恢复大脑该有的功能，
0: 嗯，
1: 更是在我们身体恢复的同时，给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新的希望，新的改变。
0: 对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老人不图有什么大改变，我只想能够自主的生活，有这样的权利就行了。
1: 对，
0: 老人们只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硬朗点，不用呢看儿女的脸色，子女呢省点心，家庭和睦点，自己就可以安心的多活几年。
1: 对，
0: 但要是身体不好，那日子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你想下个楼跟老伙伴唠唠嗑，你想买点好吃的，那可能都变得很难了。
1: 嗯，
0: 所以说要想自己的日子过得敞亮，咱们就得有个好身体，这才有好生活。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再次的强调啊，这是咱们的人生经验。
0: 嗯，
1: 你想后半辈子过得幸福，过得有尊严，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0: 缺一不可，
1: 一个是有个好身体，
0: 嗯，
1: 一个是把钱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
0: 是，
1: 对啊，有个好身体你才有好生活，这一点都不假。
0: 嗯，
1: 要是身体垮了，你再大的心愿也实现不了。
0: 嗯，
1: 你再想活得自在你也没底气。
0: 嗯，
1: 你再想把钱攥在手里头你也攥不住。
0: 对，你攥不住了，
1: 对吧？可要是身体好了，不光是自己能够舒心，连家里的日子都跟着顺。
0: 嗯，
1: 而想要有个好身体就得靠谱的调理的方法才行。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0: 嗯，
1: 健忘了，
0: 嗯，
1: 啊，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0: 对，
1: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
0: 嗯，

0: 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1: 太对了，
0: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1: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必须把这话说明白，这次德国的脑活素的活动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优惠那么简单的，
1: 哎，
0: 是给大家伙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
1: 是很有意义的。
0: 对，感恩节回馈，免费赠送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个神经酸平时都是一瓶难求的，
1: 嗯，
0: 因为美国那边管控特别严，下次别说免费了，你就算想花钱买都不一定有货。
1: 对、
0: 啊、
1: 这个太现实了，所以说还没有抢到手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了。
0: 没错，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
1: 最后一天
0: 名额也没剩多少了。
1: 嗯，
0: 你的生活的选择权就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是继续的受身体的罪，看别人的脸色，还是抓住机会像赵大爷他们一样慢慢的找回自己做主的日子，咱得想清楚了。别等着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你再后悔当初没抓住，那可就真没辙了啊！
1: 对的，朋友们，这样好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购买脑活素 L 阿尔法 GPC 就可以免费送给您价值1480元一瓶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过了今天，别说免费了，您就是想花大价钱去买都不一定有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 阿尔法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

0: 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十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啊。
2: 我现在报名还赶趟不？这个脑活素，我要就是12瓶。
1: 应该能够。哎，12瓶这可不少啊！一下子要这么多干嘛呀？你啊。
2: 老师，你忘了吗？咱们活动规则啦。
1: 啊。
2: 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
1: 对呀。
2: 我买12瓶，正好送6瓶吗？
1: 没错。
2: 哎呀，这一瓶美国神经酸呐，就1480块钱呢。
1: 是是是，
2: 你说这6瓶算下来，就是小10000块钱呢。
1: 那个
2: 可是真金白银的省啊。
1: 那是啊。
2: 而且吧，我之前吃过这个神经酸。
1: 哦，怪不得的啊。
2: 现在趁着活动免费送，你说谁不囤点呢？再说脑活素搭着这个神经酸要是一起用，
1: 嗯，
2: 你看哈，既省钱，
1: 嗯，
2: 然后还能让自己呢恢复得快，
1: 对，
2: 还不用总麻烦家里人，这多省心呢。
1: 哎呦，你看账啊，咱们都算得太明白了，实实在在的摆在那儿了啊。而且咱们也确实懂行，以前老听众朋友都知道，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价格是多少，对吧？而且这回德国的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1+1这种搭配，我告诉你，对我们脑部的疾病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看，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以前那个美国神经酸1480一瓶，对吧？6瓶多少？快9000了吧？小10000块钱吧？这可不是小数目，能省下来那当然好了。但是还是那句话，省钱是一方面啊，咱最关键的是啥呢？咱得有效果。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啊？用的咱们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
2: 是这样，老师，我吧前几年冬天不是下雪吗？
1: 啊，
2: 因为这个地呀太滑了，
1: 那，
2: 然后就摔了一跤。
1: 哎呦，
2: 直接就给摔出脑出血了，你去。
1: 哎呦，摔倒了，摔出脑出血来，这都危险呢，我告诉你。
2: 是啊，当时吧命那是保住了，
1: 嗯，
2: 可后遗症啊就是落下了。
1: 哦，
2: 这把我折腾的，你说，
1: 嗯，
2: 就是这个左边的胳膊，
1: 嗯。
2: 就这个腿，
1: 嗯，
2: 就跟不是自己的似的，你知道吧？
1: 哦，
2: 一点劲儿啊都使不上。
1: 明白。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连坐都坐不稳呐。
1: 哦，那么严重了。
2: 哎呀，得靠老伴扶着。
1: 嗯。
2: 那吃饭那更费劲呢，还得靠人喂。
1: 靠人喂，嗯。
2: 最闹心的就是啥呢？反应慢。
1: 反应慢哦。
2: 家里人要是跟我说话呀，得重复2-3遍，这我才能就是听明白。
1: 嗯嗯。
2: 说白了就跟那傻子似的，
1: 嗯，
2: 人家一说话眼睛瞪得圆瞅。
1: 嗯，
2: 后来吧，我这老伴儿，在您这订了这个美国神经酸嘛。
1: 嗯嗯，
2: 吃了能有半年吧。
1: 半年啊，
2: 嗯，这左边这个手慢慢的能，就是攥住点东西了，
1: 有劲儿了哈，这挺好。嗯，
2: 对，虽然吧还没有就是太大力气。
1: 嗯嗯，
2: 但至少自己能端着小碗喝点水了。
1: 哎呀，这挺好。嗯，
2: 反应呢也比以前快了。
1: 好。
2: 儿子跟我说点啥，我不像以前那样似的愣半天才能弄明白那种。
1: 好，我告诉你，这实打实的一种变化，这个恢复的情况还真不错，自己能端起碗来喝水了，跟儿子说话也不用再愣神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变化和进步啊。你看你之前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能够重新的修复，重新的连接，就相当于把咱们家里的那个断了的电线它重新给你连接上了，让你这个大脑神经信号能够正常的传递。

0: 了。但你现在你再把这个脑活素搭配上的话，它能够补充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相当于是把你电线通上了，把你的电流又给你稳压上了啊。这样的话你这个神经信号传递的会更快更稳，这个时候你记住啊，你的恢复自然而然就更扎实更高效了，你就放心吧。太好了啊。
1: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也这么想的。而且原来买这神经酸特别难。一瓶啊都1480块钱不说呢。还总缺货。
0: 那美国进口的嘛，是吧？不是啥时候都有的。
1: 对呗，有时候就算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啊。上次我老伴儿啊就费劲巴力的才抢了2瓶。
0: 哦。
1: 吃完以后就再也没买到过，
0: 没有了。
1: 现在倒好，买这个呢脑活素直接送，
0: 对，
1: 12瓶脑活素送6瓶神经酸，
0: 那可不，
1: 算下来省9000多块钱呢。
0: 对，将近9000块钱嘛，是吧？
1: 这钱呢够我和老伴3个月的生活费了。更重要的是啥呢？一次囤够至少半年的量了。不用总惦记买药的事儿，是吧？
0: 明白明白，
1: 也不用担心断档影响恢复，
0: 是
1: 既能好好调理身子又省心，然后这不比啥都强吗？
0: 我告诉你这个道理啊，你这能明白，我告诉你就太好了。咱们算一下，省下将近9000块钱，那就当生活费呗。这是表面，我告诉你，你往深了说啊，咱们是省了在健康道路上恢复的时间的成本的，对不对？咱们这岁数我告诉你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早一天咱们手脚利索调理过来，早一天咱就不用琢磨吃药这个够不够了，去哪儿买去了，咱就早一天能够自在的过日子了，不用总麻烦老伴儿啦，麻烦子女了，咱也自己能够溜达溜达晒晒太阳，生活自理，甚至在家里头搭把手，这都没问题了。我告诉你这份自由自在的舒心那可不是花多少钱能够衡量的，你说是不是？
1: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现在的最大盼头就是早点把这左边的身子调理好。
0: 明白，
1: 到时候还能陪他去楼下溜溜弯啥的哈。不用总让他呀为我操心呢。
0: 放心吧，啊，这回这个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的这个搭配就是给您准备的，好好用吧。
1: 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我得赶紧去跟工作人员呐确认名额。别一会儿啊再没喽。
0: 对，你得抓紧时间联系了。包括你后续吧，再有啥情况不清楚，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好好，谢谢您老师啊。您放心吧，我肯定好好按疗程用的。
0: 好，
1: 等有进步了再给您报喜。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1: 好，再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要增加脑容量，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400-6064-789。
3: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5: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6: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甘磷酸胆碱，被誉为脑活素， 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

0: 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0: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0: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我想订12瓶那个脑活素
3: 啊，
4: 是不是还能送那个6瓶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3: 对呀，没错呀，是吧？这次啊，咱们特意举办了感恩节回馈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伙真真正正的得到实惠，买6瓶脑活素送3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要订12瓶的话，正好送6瓶呗。但是咱不能光图便宜啊，咱得能用上。你买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家人用啊？
4: 哎呀，是给我爸用的
3: 啊。
4: 嗯，我老父亲他是有这个帕金森。
3: 哦，这么回事。
4: 之前那状态呀、啊，别提多让人揪心了。
3: 怎么个情况？
4: 手一抖起来呀、啊，那个端碗都费劲。
3: 哎呀，
4: 菜刚夹到嘴边就洒一地。哎呀，穿衣服啊，扣个扣子的，那可慢可慢的了，得磨蹭10多分钟才扣不上。
3: 哦。
4: 走路啊，更是那个小碎步的挪。
3: 哦。
4: 稍微走快一点就容易摔着。后来听您节目里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保护大脑神经，
3: 对
4: 帕金森的手抖啊、僵硬有帮助。
3: 对，
4: 哎，我赶紧盯着抢，好不容易啊，才那个抢了3瓶。嗯，最起码现在手抖轻多了，自己端个水杯啥的喝水呀、
3: 啊、
4: 都不洒，走路啊也比以前呢走得稳了不少了。
3: 哦，就当时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是不？那不挺好吗？是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这就是很实在的一个进步了，多好啊，是不是？
4: 嗯，是，就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就他的这人呢，自尊心强，总觉得这个恢复太慢。
3: 哦，
4: 哎，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利利索索的，什么下棋呀、遛弯儿啊。
3: 哦。
4: 最近话都少了，有时候坐在那儿半天不吭声，我看着都着急。
3: 嗯。
4: 这不是最近听您说，脑活素是天然内源性的这个脑部营养素，
3: 对呀、啊，
4: 跟神经酸搭配着用，能1+1=2的效果，
3: 对呀、
4: 啊，也恢复得更快更好。就我想赶紧的给他定上，让他能快点好起来，
3: 嗯，
4: 也能早点啊找回那个精气神的。
3: 哦，哎呀，就是脑部疾病的患者吧，就是都这样。我特别理解你父亲那种心情，就现在他这种表现吧，我告诉你啊，他确实都有点抑郁了。主要就是2个原因，一个是啥呢？就这个帕金森呢、啊，它本身就影响我们大脑的脑活性，比如说我们大脑管理情绪的神经递质的分泌啊，它本身就影响。再加上呢，身体行动不便，难免他自己情绪就抑郁了呗，是不？这是第一个原因。
4: 对。
3: 第二个，你刚才也说了，你父亲一辈子要强，是不是、啊？你现在接受自己什么慢半拍啊，这心里肯定是不舒服呗，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啊，你选那个脑活素和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这种组合搭配，我告诉你真是选对了。
4: 嗯。
3: 啊，就这俩不是简单的加在一块儿。
4: 嗯。
3: 而是各补所长。
4: 嗯。
3: 你看你也看到了，神经酸以前用了，能够把受损的大脑神经给它连接好修复好。就像把那个断了的信号线路重新给你接通了一样。所以说你父亲手抖啊走路啊才会有改善的，你这不都有变化了吗？是不是？
4: 对
3: 对吧？
4: 对，这个我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了。
3: 嗯，
4: 之前连那个水杯也都不敢自己拿。
3: 嗯，
4: 现在。

0: 端着喝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都不洒。
1: 对，你看看，但是要想让它恢复的再提提速的话，好了，
0: 嗯，
1: 咱们下一步就给它的大脑补充这个能量。
0: 嗯，
1: 脑活素就是咱们人大脑自身本来就需要的天然的内源性营养素，神经递质。
0: 对，
1: 它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这个能量和原材料。
0: 嗯，
1: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神经酸把你线路接好了，再通上这个强电流，信号传递的才能够更快更稳嘛，是吧？脑活素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内的原本就有的神经递质，就像就说这个电流似的。然后慢慢的，你看你父亲的什么抑郁的情绪啊，他就会缓解了。毕竟啊，我们人的情绪和我们大脑的神经状态，它是有紧密联系的，是吧？
0: 嗯。
1: 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充足了，他看事情的心态也会很轻松，那种较劲儿啊，什么心理抑郁了，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啊。
0: 对，是，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本来吧就怕他那个总陷入那个就是情绪低落、坏情绪里，
1: 是
0: 反而的营养恢复。现在知道脑活素不光能这个补燃料，让那个行动快起来，哎，还能缓解抑郁，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嗯，放心吧。
0: 那我订了这12瓶，现在还有名额不？
1: 嗯，这个我不好说。现在啊，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 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要是还有名额的话，你直接跟他们锁定就行了，好不？
0: 好好好。
1: 好吧，
0: 那我太谢谢林老师了。
1: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啊，咱们聊到这儿。
0: 好好好，
1: 再见啊。
0: 哎，
1: 好，
0: 再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要知道，普通的脑营养品很难突破血脑屏障，而这款脑活素凭借左旋高纯度的特性，就像为我们的大脑配备了专属特快专列一样。它不仅呢是赛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帮助数十万人重拾清晰思维和行动能力。现在订购，您将同时拥有着有两大国际认证的健脑王牌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配合使用，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增加神经递质，强化神经信号，给神经更多营养。花一份钱得到两样产品，换回的独立的晚年。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是这个事儿呢，我想参加德国脑活素的活动。
1: 哦，
3: 我就寻思了吧，麻烦你给我报个名。
1: 啊，
3: 我得订一年的，就是要一年的。
1: 啊，
3: 是不是还免费给那个神经酸，对吧？
1: 啊，对呀，没错啊。现在呢是咱们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这个搞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而且德国的 Lα-GPC，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更是高标准高含量的。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浓度。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这次我说实话真是做到了最大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力度，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啊。
3: 哎呦，太好了老师。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我是太知道了
1: 啊。是吗？
3: 为啥？我之前用过。
1: 哦，
3: 在之前为啥用吧，我之前总记不住事儿，你啥东西往那一放，到用的时候啊，你说啥也找不着了
1: 啊，
3: 想不起来放哪里了
1: 啊。
3: 那时候就是说话也颠三倒四，
1: 呵，
3: 嘴角吧时不时的流口水。
1: 哎呦，
3: 有时候在外边跟邻居说话聊天呢，这流口水我自己都不知道。
1: 哦，
3: 你说这样多尴尬是吧？
1: 对 对， 对，
3: 你老太太也不能，你得收拾立争的。
1: 是，
3: 还有好几回吧，我就在菜市场回来，一过马路就找不着家了。
1: 哎呦，这可危险啊！
3: 哎，就是脑子当时就是断片了，就再也想不起来我该往哪走了。
1: 嗯，
3: 我就在那个路口看半天，好像明白过来点儿。
1: 哦，
3: 哎，知道家不就是前面那条街上的旁边吗？就这么的，得寻思半天。
1: 你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而且你到医院去做过详细的检查没有？你这个不好啊。
3: 才开始没当事，后来接二连三的出现这种情况吧。
1: 嗯，
3: 就去检查了。我这种情况得好几年了。
1: 哦，
3: 当时检查完大夫说没啥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哦，
3: 就是老了，脑神经萎缩了。
1: 哦，
3: 就给开点营养药。
1: 哦，
3: 就告诉我你就回家养着吧。哦，说不用太担心，说保持心情愉快。
1: 嗯，
3: 我当时我一看人大夫这样说

0: 是没办法治哈。
1: 嗯，
0: 那我这不就是等什么时候真傻了，找不到家了，这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我当时那个心情啊，我本来就是好强的人，我一听这吧，我就真是回家就上火了，对生活就失去信心了。
1: 明白。
0: 但是老师，你说我偶然间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
0: 您就讲这个神经酸呢。
1: 哦，
0: 我一听当时就是对我这个老年痴呆前兆有帮助，
1: 对，
0: 我就比较感兴趣，我立马定上了
1: 啊。当时哈，嗯，
0: 啊，收到之后就坚持用，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有反应。
1: 那、啊、是吗？这么快？太好了啊！
0: 睡眠好了，精神头足了。
1: 好，嗯。
0: 慢慢的啊，我这个流口水的情况就消失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就特别有信心啊。
1: 嗯嗯。
0: 没想到全球购上有好宝贝了，让我遇着了。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哈，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那种前沿科技的好产品呢。
0: 哎。
1: 我跟你讲啊，你们当地的那个大夫说你这种情况不可逆啊，人家说这个话还真就一点没假。因为这个老年性痴呆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老化了凋亡的一个表现，而且它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呢，我也得说啊，它是针对我们现在常规治疗的一种说法，所以说临床大夫也无能为力啊，这个得理解啊，对吧？只能说给你开些营养药，你看着用一用吧。那些营养药呢，我说实话看着是补脑子的，可是咱们得知道人的大脑啊外面有一层保护壳，这个保护壳叫啥呢？叫血脑屏障，就是普通的药物根本就进不去，明白吧？
0: 嗯嗯，
1: 顶多在外面绕圈，所以说那些药物它就不起作用呗，对吧？它进不去那怎么起作用啊，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目前来说脑活素这个产品它的出现跟咱们以前的老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它专门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把这个神经递质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脑萎缩这个根儿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减少了，脑白质疏松了，所以说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刚好能够补充上我们缺失的神经递质，把这个松散的脑白质给你紧实起来，从根儿上把我们脑萎缩的进程给你拉回来，对不对？
0: 嗯。
1: 而且这个方法在德国已经用了十年了，临床效果在那儿摆着呢，安全性在那儿摆着呢。别说咱们只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前兆了，我告诉你，在人德国比你还重的一些中老年人，人用了之后，慢慢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不是？
0: 所以说我来找您呢，就是我听明白了。
1: 嗯。
0: 我就是想用上德国脑活素，让我的大脑神经啊都变得年轻点儿。
1: 可以，
0: 你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老了，谁也逃脱不掉变傻的结局。
1: 对，
0: 那我也要比同龄人晚变傻几年。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啊，对，
0: 也少给儿女添点麻烦，我不想讨人嫌。
1: 是，
0: 你说对不对，老师？
1: 我告诉你，你这个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0: 哎，
1: 咱们想的特别明白。等这个德国脑活素收到之后，你就放心用吧。它直接就针对我们脑衰老的一个病根儿进行调理，通过提升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阻止我们脑白质的这个疏松的问题，淀粉样病变的问题，防止脑萎缩恶性的一个进程的问题。德国夏里特医疗研究中心人家十来年的这个临床背书了，专门是抗这个脑衰老啊脑萎缩呀，帮助数十万的这个脑病的患者改善认知了，提升这个记忆力了，反应力了，强化行动能力了，让他们都睡得好，情绪好。就像你说的，咱们老了老了，少给孩子们添点麻烦，添点负担，尽量咱们晚年生活质量更优秀一点。而且咱们现在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那是前所未有的，实打实的让大家伙有机会走进健康大门。我告诉你，这个机会咱们别错过就行了啊，多好。
0: 嗯嗯嗯，
1: 是不是？
0: 行，谢谢您梁老师，
1: 嗯，
0: 给我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打开了健康的大门。
1: 嗯，
0: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用，我也想过上质量高的晚年生活。
1: 放心吧，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啊，
1: 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哎，好好，梁老师再见啊。好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

0: 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分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1: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 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0: 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高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0: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今天是脑活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3: 最后一天了，嗯。
2: 这节目开始得赶紧跟大家交代一声。
3: 嗯。
2: 因为呢，开播之前我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啊。
3: 嗯。
2: 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样的完美组合，目前只剩下不到300个名额了。
3: 哎呦。
2: 所以呢，有需求的真的就得抓紧，不能再犹豫了。
3: 我得实话实说。
2: 嗯。
3: 300个名额看着挺多是吧？
2: 一点也不多。
3: 但你想过没有，分到50多个城市里。
2: 对呀。
3: 那不一抢就没了吗？
2: 对呀。
3: 所以说还想报名的听众朋友可得抓点紧了。
2: 嗯。
3: 别等到名额没了空了咱们再后悔。
2: 那就晚了。
3: 是吧？咱们要知道遇上咱们这个脑活素它本身就不容易。
2: 对。
3: 还能够搭配着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来用。
2: 嗯。
3: 花一份钱得2样宝贝。这就更难得了。
2: 嗯，
3: 这次感恩节活动，神经酸美国的免费不是赠送吗？
2: 嗯，
3: 这样的机会上哪儿找去？
2: 嗯，
3: 这种好事儿那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一过，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再想找可就没处寻去了啊！
2: 是呢，其实老师说实话啊，
3: 嗯，
2: 我想想都觉得这次活动真的是来得太不容易了。
3: 对，
2: 就拿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说，平时呢也是一瓶难求的。
3: 嗯。
2: 美国那边管控的就特别严，货源就特别紧，
3: 是
2: 本来基本上就要断供了。您和团队呢也是在感恩节期间为了感谢大家，让大家看见我们的心意，
3: 嗯，
2: 跟美国总部那也是反复的磨了好长时间，人家才愿意批给我们这一小批的。
3: 是，
2: 而且这次呢全球购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说真的是太难得太惊喜了。
3: 哎呀，其实吧，静时，虽然说啊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
2: 嗯，
3: 啊，但是结果是好的，
2: 嗯，
3: 啊，能给大家伙争取到免费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让大家伙得到实惠，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值，是不是？
2: 太对了，能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得实惠，咱这劲儿就没白费。
3: 对，
2: 而且不光神经酸难得，脑活素它也不简单呢。
3: 嗯，
2: 那更是得好好跟大家来说说了，对不对？
3: 对，
2: 脑活素这个宝贝啊，对于国内的患者来说太新鲜了。
3: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脑梗啊脑出血之后，
2: 是呢，
3: 哪怕是没啥并发症，但是3-5年之后记忆力开始不好了，
2: 嗯，
3: 然后反应开始迟钝了，
2: 明显衰退，
3: 哎，开始出现痴呆的情况了。你像这样的生活当中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了吧，太常见了，是不？
2: 但是咱们脑活素它不一样啊，
3: 嗯，
2: 300毫克的高含量，朋友们，还是左旋结构的，很好吸收，能够穿透血脑屏障，不管呢是帮着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还是说

0: 延缓脑功能的衰退，那都能精准的对上需求的。而且国外临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肯定是不用说的。而且呢，近几年国内啊，能把抗脑衰和神经修复搭在一块儿的治疗方案。
1: 而且静时，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其实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不光是咱们以前没听过，
0: 嗯，
1: 听着新鲜，
0: 嗯，
1: 难得，
0: 嗯，
1: 更是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
0: 对，
1: 几年前咱们就从这个德国了解到就这样的前沿科技产品了。
0: 嗯，
1: 我们特意当时引进了一小部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10年的这个临床的验证了，我们也得做自己的临床实验。
0: 嗯，
1: 当时我们引进了一小部分，给个别的这个脑病的患者，尤其是搭配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做过临床实验。
0: 嗯，
1: 反馈效果特别的一致。
0: 特别的一致。
1: 哎，有的这个脑梗之后，手脚病完了之后，哎，比以前利索多了。
0: 嗯。
1: 有的说这个记不住东西的这样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对呀，
1: 啊，现在记忆力恢复特别好，
0: 嗯，
1: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改善，
0: 嗯，
1: 这可不是我们随便就吹出来的，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老师您还别说，昨天真就有用过的朋友打电话来，
1: 哦，
0: 您要不要听听？
1: 都说什么了？咱们来听一听。
0: 行啊，
1: 嗯，
2: 老师，上次用了脑活素搭配神经酸，我现在腰板都能挺直了。你不知道我之前啥样。那个脑梗后啊，左手抬不起来，说话也含糊，在家干啥都得靠人帮，连跟人说话都没底气，总觉得自己是累赘。现在不一样了，左手能扶着桌子端碗，说话也清楚，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自己想做点啥呢都能弄，这心里头敞亮多了。
3: 梁老师，你这现在有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可真是太好了。之前吧，我走路就发飘啊，出门啊得靠着儿子搀着，儿媳妇啊总嫌我耽误事儿啊，有时候我说话呀他都假装听不见。后来用了这俩搭配了，用了1年多的，现在我自己能扶着拐杖啊，还能帮着摘菜啊做饭啥的了。儿媳妇对我的态度也软和了，有时候还给我买衣服呢，我算是体会到了，自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在家说话也有分量，受尊重了。
1: 所以说静时，你看，你看看咱们的可爱的老人
0: 多好，
1: 是吧？人到老了需要的是啥呀？
0: 嗯，
1: 我觉得不就是被尊重吗？
0: 对呢，
1: 被关爱吗？
0: 嗯，
1: 在家里头不被忽视吗？
0: 嗯，
1: 但这最关键的还得是啥呀？就是咱们的中老年人，咱们自己都有一个头脑清晰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是，
1: 咱们得有生活的这种自主权才行。
0: 嗯，
1: 说白了就是咱们活得得有尊严。
0: 嗯，
1: 自己工资卡能够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这比什么都强。
0: 嗯，
1: 对不对？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0: 嗯，
1: 想吃个这个热乎的豆包马上就能安排啊，别等到哪天动不了了，你说咱们要干啥还得看人家脸色，那日子过得得多憋屈。
0: 对呢，您这话太实在了。哎，像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老人。
1: 有啊，
0: 我家邻居一个院的李大爷，他们老两口退休工资加在一起8000多呢。
1: 哎呦，那不少啊。
0: 按理说是不少，
1: 嗯，
0: 该过日子挺舒坦的。
1: 对呀，
0: 那孩子也都上班了，成家了，但是他那小儿子啊，真不让人省心
1: 哦，
0: 就心高气傲的说他家孩子得上好学校
1: 啊，
0: 必须买个学区房。
1: 哎呦，
0: 但是自己能力跟不上，手里没啥钱呢。
1: 你还没钱，
0: 主意打到老爹老妈身上了
1: 啊，
0: 把这老两口啊养老那点钱全给划了走了。
1: 你看看，你说这样的事儿吧，你说咱不好评价。
0: 嗯，
1: 没办法，简单的说谁对谁错，
0: 人家的家务事儿哈，
1: 对吧？你说小儿子吧，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好的教育，这个初衷不算坏。
0: 嗯。
1: 可他没有想一想，没有琢磨琢磨他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0: 对呀，
1: 结果呢把手伸到这个老头老太太身上了，老两口那点养老钱是人家后半辈子活着的一个底气。
0: 对呀，
1: 那你说这老两口呢，他也疼孩子也疼孙子，然后把钱就拿出去了，你说两方面都可以理解。
0: 嗯，
1: 对不对？
0: 就中国式父母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1: 对，
0: 主要是他这个小儿子吧，怎么说呢，原本他自己的房子就有房贷
1: 啊，就有压力。
0: 那你说学区房这个，
1: 嗯，
0: 你是不是又来个房贷？
1: 呵，
0: 你两个房贷你一起背，他

0: 太累了吧？
1: 嗯，
0: 关键你还不好好上班，一个月6000多的房贷他就还不上，
1: 嗯，
0: 那你孩子你是不是得补课？
1: 哦，
0: 你补课费你也交不上，
1: 呵，
0: 那这咋整啊？那老两口不能干看着呀，这俩人一个月8000多的退休金呢，全都补贴到他小儿子家里了。
1: 哦。
0: 那老两口顿顿吃啥呀？吃小米粥、咸菜吧，再不呢就是馒头配大白菜。
1: 呵，
0: 清汤寡水的呀，你天天这么清淡，你没油水儿，谁身体也受不了啊。
1: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看着好像是老两口愿意去补贴孩子，
0: 哎呀，
1: 其实我告诉你，这老两口是被现实给绑架了，
0: 对。
1: 对吧？被他小儿子给绑架了，这很现实啊。你说老两口能看着自己儿子因为还不上双份的房贷，最后闹离婚吗？啊，能看着小两口天天为钱干仗吗？你更别说看着小孙子因为交不起补课费，学习跟不上吗？那肯定不能。那眼瞅着这样的事儿，老两口是不是被绑架了？老两口能不着急上火吗？那只能把自己的退休金往里贴呗，然后贴完了怎么办？自己省吃俭用呗，
0: 对，关
1: 是不
0: 键
1: 是？
0: 是这个事儿哈，更让人闹心的是，老两口省吃俭用，他把家里的平衡打破了。
1: 哦。
0: 你这是小儿子，老大呢？你虽然说老大不用老两口管，
1: 嗯，
0: 可老两口的退休金全贴给小儿子了，那大儿媳人家有没有意见？
1: 对呀，
0: 对
1: 你
0: 吧？
1: 看
0: 你
1: 看，
0: 家庭整个的氛围都特别的尴尬。
1: 一碗水你没端平啊。
0: 对呀，尤其是呢，前一阵子李大爷查出来脑梗儿，那
1: 哦，
0: 你是不是得拿钱治病啊？老两口手里一分余钱都没有，
1: 哎呦，
0: 小儿子倒好，一跟他说要钱，他就说那我要离婚了，
1: 呵，
0: 我管不了老爹了，
1: 哦，
0: 那这病我更拿不出来钱了。
1: 嗯。
0: 最后怎么着，还是老大掏的钱。这老两口花着老大的钱，他心里他不难受吗？
1: 对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跟老大说话，你是不是得看看儿媳妇的脸色？你是不是得处处小心翼翼的，在人家面前别多说话？
1: 你看看，
0: 你多难。
1: 咱们回过头来讲，你们这个邻居这李大爷老两口，原本一个月老两口8000多的退休金，
0: 不少啊。
1: 按理说治个脑梗啊，照顾好自己身体啊，这钱是绰绰有余的吧，钱
0: 对
1: 是够的
0: 呀。
1: 吧，可就是因为没有攥住自己的自主权，把这个钱全贴给谁了？贴给小儿子了。到自己生病的时候，你一分钱拿不出来，对不？那你就被动呗。你再说这个分配不均这个事儿，老两口不是不想一碗水端平，是被小儿子的难处给彻底绑架住了，
0: 对，
1: 只能先顾着这头了。
0: 对，
1: 可你想过没有，老大的媳妇儿呢，人家难免有想法啊，那家庭矛盾不就来了吗？
0: 对，
1: 你这不是老人偏心，是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问题。那如果说他把钱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呢，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呢，我告诉你，他才有底气去平衡孩子们之间的事儿，也不至于到生病的时候啊，花着老大的钱，看着人家的脸色，是不是？你说要当初他们留点养老钱，或者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别有啥病，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么为难嘛，更不用就让老大夹在中间难做嘛，是不是？
0: 对，太对了，我还有一个叔叔吧，是我爸爸以前的同事，田叔。田叔这辈子过得真挺难的，他老伴儿就当年生女儿的时候就难产，就人就去世了，就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女儿拉扯大了，现在老了，一个月就4000多块钱的退休金，本想着说能松口气儿了，结果前年突发脑梗偏瘫
1: 哎
0: 了。
1: 呦，
0: 他现在就只能跟女儿姑爷一起过。
1: 就是该享福的时候还来病了，
0: 对
1: 是
0: 呀，
1: 不？
0: 得了病以后啊，吃喝玩乐那由不得他自己了，退休金的钱早就被姑娘给收走了，
1: 哎呦，
0: 自己连个零花钱都没有。每天姑爷下班回家啊，他都得坐客厅等着，
1: 哦，
0: 他不敢说的老丈人先上桌吃饭，
1: 自己还不
0: 不
1: 敢，哎呦，
0: 敢。就怕姑爷脸子一沉，
1: 哎呦。
0: 有回他跟姑娘说："哎呀，想吃张就烙的那个饼。"姑爷在旁边接了句："哪有功夫啊？等有功夫再给你烙吧。"
1: 哎呦，
0: 老爷子立马就不敢吱声了。
1: 哦，
0: 那他心里是不明白，这哪天说给做，那就是个说法，就往后就不可能再提他烙饼这个事儿了。
1: 呵，
0: 他也不敢提了，怕给小两口添麻烦。
1: 呵，你说说，你说这事儿
0: 难受不？
1: 是小事儿，但听着让人难受。
0: 对呀，
1: 如果老人家身体他没毛病，生活能够自理， 就自己一个月4000多块钱攥在手里头，那日子过得多舒坦。
0: 对呀，
1: 是吧？今天没事跳个广场舞，明天去旅个游。我说白了，你别说吃烙饼了，你吃啥吃不上啊？
0: 嗯，
1: 是吧？你过的这生活和那种生活，它能比吗？
0: 它能一样吗？
1: 是吧？
0: 那能自理的生活，能出去走走转转的生活，那多舒服呀！
1: 是，所以说哈，我还是那句话，他要是能够有那个底气，来源于啥？两方面，一个自己有一个硬实的身体，再一个你得把钱牢牢的抓住。
0: 哎，这都太对了，
1: 是不是？你自己想吃啥，自己做，自己买，是吧？我有钱了，我帮衬小两口那是情分，不帮那是本分。你何苦来到现在这么憋屈呢？
0: 对呀，身体不能垮，这个财政大权没到最后一刻不能上交。
1: 对，
0: 你不能说连自主权都没有了，你哭成这样。
1: 对呀，就是这个理儿嘛。
0: 嗯，你憋屈。
1: 是每个老年人，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最后过日子得有底气。
0: 嗯，
1: 可不少人没得选呢。我刚才说了，你日子想过得有底气，得具备两个条件。
0: 嗯，
1: 一个是身子骨得硬，第二个钱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对，
1: 那很多人到最后没得选，要么是身体不行，要么是啥，钱不在自己手里。
0: 对，
1: 是吧？像咱们节目开头给咱反馈的那个患者咋说的？人家说腰板也现在直起来了。为啥他敢这么说？还不是以前在疾病当中受够了委屈，后来靠咱们脑活素和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联合治疗，这种新方法把他的大脑调理好了吗？
0: 嗯，
1: 那现在能自己说的算了吗？才活出劲头来了吗？
0: 嗯，
1: 有的时候竟是真的啊，一个能够改善咱们身体的新方法，可能不光是调理你的疾病了，更是给我们的老年人找回了什么生活的主动权呢？
0: 对呀，
1: 对不对？
0: 这是老人家的底气呀。要是早有这好方法，能调理好身体，那不至于说受这么大的委屈啊。
1: 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姓赵，是吧？
0: 嗯、
1: 一个老爷子，他就是很现实的例子。
0: 嗯，
1: 老赵大爷呢，他是农村的，他没有退休金呢。
0: 嗯，
1: 养老全靠什么呢？三个子女来凑这个钱，一家给点，一家给点，然后人家养老。是吧、
0: 嗯、
1: 一人呢一年都说好了给3000块钱，老两口一年加在一块儿，你算一算仨孩子给也凑不到10000块钱吧。
0: 嗯，
1: 10000块钱以前行，那是一年的，现在这生活水平
0: 什么都不算了，
1: 对不对？你农村买个米买个面，冬天烧个煤，你不都得花钱吗？
0: 嗯，
1: 这10000块钱刚够什么呢？糊个口的。你说老两口哪敢想治病的事啊？
0: 关键这钱日常开销都挺紧巴的。
1: 对啊，
0: 那真有病了咋整啊？
1: 那还能咋整？硬扛呗。
0: 嗯，
1: 是吧？农村的老人基本都这样，小病不吭声，真得了大病了，什么脑梗了、偏瘫了，躺在家里头就没人好好的管你的，结果呢没几年可能人就没了。
0: 嗯，
1: 姓赵的这个大爷之前就差点就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是突发脑梗了，整个半边身子直接动不了了，吃喝拉撒都得靠人，全天24小时离不开人。老太太呢身体本来也不好，
0: 对，
1: 总不能让老太太来伺候吧？你看这个时候家里就鸡飞狗跳了，矛盾就全都出来了。
0: 但是养儿防老，三个儿女轮流照顾呗。
1: 呵，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现在养儿不啃老就不错了。
0: 嗯，
1: 当时三个子女轮班，一个人管俩月，可是他们白天要下地呀、啊，要打工啊，
0: 对，也得干活，也得糊口、
1: 啊，晚上回来才能伺候老人呢、啊。这也不容易啊。
0: 嗯，
1: 啊，有的时候老二想多干几天活，让老三替一天班，老三不乐意，凭啥我多管几天呢？这矛盾就出来了，天天鸡飞狗跳的。你不管老两口在谁家，老太太都想给老头做点好吃的嘛。
0: 嗯，
1: 但是你做好吃的是不是得花钱？
0: 对，
1: 你都得看子女的脸色呀，怕人说你这瞎折腾啊，对不对？
0: 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啊，我姥姥就不爱去我这几个姨家住，
1: 嗯，
0: 就觉得不是她家。
1: 是。
0: 然后现在呢，我就发现啊，我爸我妈也不爱来我家，就说不自在。
1: 是你没给你爸你妈撂脸子吧？
0: 那我不敢呢。
1: 因为你爸你妈还有自主权呢，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但你说赵大爷哈、啊，他身体要是能够好转。老两口能回自己家住，
1: 哎，
0: 也不用这么憋屈，
1: 可不吗？你说这话就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老两口人家一直想回自己家住，可是这赵大爷这身子骨，别说回家了，连坐起来都得靠人扶着呀。

0: 嗯，
1: 哪有那个能力啊？那好了，当时也赶巧了，当时正好有机会，就咱们这个德国的脑活素 L 阿尔法 GPC 刚引进到咱们国内来。当时我说了不要做那个咱们自主的临床实验嘛，
0: 嗯，
1: 我们当时就为了找一些脑病的患者做免费的帮扶，还要搭配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看看这个效果。
0: 嗯，
1: 我说过，虽然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德国已经有将近10年的临床验证了，但是我们任何引进的产品我们都要自己进行再次的这个验证。
0: 对，
1: 所以说当时我们做了这个脑病患者的这个免费的帮扶，我们要看一下临床的数据。
0: 嗯，
1: 这个赵大爷当时就这么赶上了。
0: 嗯，
1: 本来老两口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个心思，结果你猜咋的，联合用了小半年，那这个赵大爷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太大了。
1: 以前俩人哈架着他才能够挪一挪这个位置，
0: 嗯，
1: 最后恢复到什么，自己拄着拐棍能够慢慢的走了。
0: 哟，
1: 之前吃饭得靠人喂，人家恢复到自己拿勺子能吃了，
0: 这太好了。
1: 你看看，
0: 那大爷和老伴儿都能轻松点了吧？
1: 可不是吗？
0: 对，
1: 自从这个赵大爷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老太太一个人就能够给赵大爷做饭了，擦身子了。
0: 嗯，
1: 他老两口最后怎么样？决定了就回到自己家住去了。
0: 是。
1: 那你看看，子女们也松快了，
0: 对，
1: 也轻松了，
0: 对，
1: 不用轮班守着了，啊，每个礼拜过来个一天两天的看一看，帮着洗个澡翻翻身就行了，
0: 嗯，
1: 一点不耽误，人家自己下地干活打工挣钱了，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嘛，那个赵大爷还给我打电话呢，说自己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了，在自己家里头想干啥干啥多方便呢，
0: 是，
1: 想吃饺子包饺子，想吃馒头蒸馒头，你这要放在以前哪能那么自在呀？
0: 对呀，这才叫生活嘛，身体就得好，身体好了不光说少遭罪，家庭也和睦了，也有尊严了，
1: 就是这个理儿。
0: 对，
1: 你看这赵大爷以前那是躺在床上让人伺候的，看子女脸色的，
0: 嗯，
1: 现在能自己拄着棍儿走几步了，给老伴儿搭个肘做个腕了，那你说这日子就有盼头了，过着就有劲儿了。其实不管是赵大爷还是之前给咱们打电话的那几位患者，他们的变化都说明啥，都说明德国的脑活素搭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不只能够慢慢的让我们恢复大脑该有的功能，
0: 嗯，
1: 更是在我们身体恢复的同时，给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新的希望，新的改变。
0: 对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老人不图有什么大改变，我只想能够自主的生活，有这样的权利就行了。
1: 对，
0: 老人们只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硬朗点，不用呢看儿女的脸色，子女呢省点心，家庭和睦点，自己就可以安心的多活几年。
1: 对，
0: 但要是身体不好，那日子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你想下个楼跟老伙伴唠唠嗑，你想买点好吃的，那可能都变得很难了。
1: 嗯，
0: 所以说要想自己的日子过得敞亮，咱们就得有个好身体，这才有好生活。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再次的强调啊，这是咱们的人生经验。
0: 嗯，
1: 你想后半辈子过得幸福，过得有尊严，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0: 缺一不可，
1: 一个是有个好身体，
0: 嗯，
1: 一个是把钱牢牢的攥在自己手里。
0: 是，
1: 对啊，有个好身体你才有好生活，这一点都不假。
0: 嗯，
1: 要是身体垮了，你再大的心愿也实现不了。
0: 嗯，
1: 你再想活得自在，你也没底气。
0: 嗯，
1: 你再想把钱攥在手里头，你也攥不住。
0: 对，你攥不住了，
1: 对吧？可要是身体好了，不光是自己能够舒心，连家里的日子都跟着顺。
0: 嗯，
1: 而想要有个好身体，就得靠谱的调理的方法才行。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0: 嗯，
1: 健忘了，
0: 嗯，
1: 啊，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0: 对，
1: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
0: 嗯，
1: 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它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0: 是
1: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

0: 的机会，
1: 是很有意义的。
0: 对，感恩节回馈，免费赠送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个神经酸平时都是一瓶难求的，
1: 嗯，
0: 因为美国那边管控特别严。下次别说免费了，你就算想花钱买都不一定有货。
1: 对、
0: 啊、
1: 这个太现实了，所以说还没有抢到手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了。
0: 没错，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
1: 最后一天
0: 名额也没剩多少了。
1: 嗯，
0: 你的生活的选择权就攥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是继续的受身体的罪，看别人的脸色，还是抓住机会像赵大爷他们一样慢慢的找回自己做主的日子，咱得想清楚了。别等着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你再后悔当初没抓住，那可就真没辙了啊。
1: 对的，朋友们，这样好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购买脑活素 L-Alpha-GPC 就可以免费送给您价值1480元一瓶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过了今天别说免费了，您就是想花大价钱去买都不一定有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 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

0: 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啊。
2: 我现在报名还赶趟不？这个脑活素，我要就是12瓶。
1: 应该能够。哎，12瓶这可不少啊！一下子要这么多干嘛呀？你啊。
2: 老师，你忘了吗？咱们活动规则啦。
1: 啊。
2: 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
1: 对呀。
2: 我买12瓶，正好送6瓶吗？
1: 没错。
2: 哎呀，这一瓶美国神经酸呐，就1480块钱呢。
1: 是是是，
2: 你说这6瓶算下来，就是小10000块钱呢。
1: 那个
2: 可是真金白银的省啊。
1: 那是啊。
2: 而且吧，我之前吃过这个神经酸。
1: 哦，怪不得的啊。
2: 现在趁着活动免费送，你说谁不囤点呢？再说脑活素搭着这个神经酸要是一起用，
1: 嗯，
2: 你看哈，既省钱，
1: 嗯，
2: 然后还能让自己呢恢复得快，
1: 对，
2: 还不用总麻烦家里人，这多省心呢。
1: 哎呦，你看账啊，咱们都算得太明白了，实实在在的摆着那儿了啊，而且咱们也确实懂行，以前老听众朋友都知道，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价格是多少，对吧？而且这回德国的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1+1这种搭配，我告诉你，对我们脑部的疾病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看，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以前那个美国神经酸1480一瓶，对吧？6瓶多少？快9000了吧？小10000块钱吧？这可不是小数目，能省下来那当然好了。但是还是那句话，省钱是一方面啊，咱最关键的是啥呢？咱得有效果。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啊？用的咱们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
2: 是这样，老师，
1: 啊，
2: 我吧前几年冬天不是下雪吗？
1: 啊，
2: 因为这个地呀太滑了，
1: 啊，
2: 然后就摔了一跤。
1: 哎呦，
2: 直接就给摔出脑出血了，你说。
1: 哎呦，摔倒了，摔出脑出血来，这都危险呢，我告诉你。
2: 是啊，当时吧命那是保住了，
1: 嗯，
2: 啊，可后遗症啊就是落下了。
1: 哦，
2: 这把我折腾的，你说，
1: 嗯，
2: 啊，就是这个左边的胳膊，
1: 嗯，
2: 啊。就这个腿，
1: 嗯，
2: 就跟不是自己的似的，你知道吧？
1: 哦，
2: 一点劲儿啊都使不上。
1: 明白。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连坐都坐不稳呐。
1: 哦，那么严重了。
2: 哎呀，得靠老伴扶着。
1: 嗯。
2: 那吃饭那更费劲呢，还得靠人喂。
1: 靠人喂，嗯。
2: 最闹心的就是啥呢？反应慢。
1: 反应慢哦。
2: 家里人要是跟我说话呀，得重复2-3遍，这我才能就是听明白。
1: 嗯嗯。
2: 说白了就跟那傻子似的，人家一说话眼睛瞪得圆瞅。
1: 嗯，
2: 后来吧，我这老伴儿，在您这订了这个美国神经酸嘛。
1: 嗯嗯，
2: 吃了能有半年吧。
1: 半年啊，
2: 嗯，这左边这个手慢慢的能，就是攥住点东西了，
1: 有劲儿了哈，这挺好。嗯，
2: 哎，对，虽然吧还没有就是太大力气。
1: 嗯嗯，
2: 但至少自己能端着小碗喝点水了。
1: 哎呀，这挺好。嗯，
2: 反应呢也比以前快了。
1: 好。
2: 儿子跟我说点啥，我不像以前那样似的愣半天才能弄明白那种。
1: 好，我告诉你，这实打实的一种变化，这个恢复的情况还真不错，自己能端起碗来喝水了，跟儿子说话也不用再愣神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变化和进步啊。你看你之前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能够重新的修复，重新的连接，就相当于把咱们家里的那个断了的电线它重新给你连接上了，让你这个大脑神经信号能够正常的传递了。但你现在你再把这个脑活素搭配上的话，它能够补充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相当于是把你电线通上了，把你的电流又给你稳压上了啊。这样的话你这个神经信号传递的会更快更稳，这个时候你记住啊，你的恢复自然而然就更扎实更高效了，你就放心吧。太好了啊。
2: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也这么想的。
1: 嗯
2: 而且原来买这神经酸特别难，
1: 嗯，
2: 一瓶啊都1480块钱不说呢，
1: 嗯，
2: 还总缺货、
1: 啊、那美国进口的嘛是吧，不是啥时候都有的，
2: 对呗，有时候就算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啊，
1: 嗯，
2: 上次我老伴儿啊就费劲巴力的才抢了2瓶，
1: 哦，
2: 吃完以后就再也没买到过，
1: 没有了，嗯，
2: 现在倒好，买这个呢脑活素直接送，
1: 对，
2: 12瓶脑活素送6瓶神经酸，
1: 那可不，
2: 算下来省9000多块钱呢，
1: 对，将近9000块钱嘛，是吧？嗯，
2: 这钱呢够我和老伴3个月的生活费了。更重要的是啥呢？一次囤够至少半年的量了，
1: 嗯，
2: 不用总惦记买药的事儿，是吧？
1: 明白，明白，
2: 也不用担心断档影响恢复，
1: 是，
2: 既能好好调理身子，又省心。然后这不比啥都强吗？
1: 我告诉你这个道理啊，你这能明白，我告诉你就太好了。咱们算一下，省下将近9000块钱，那就当生活费呗。这是表面，我告诉你，你往深了说啊，咱们是省了在健康道路上恢复的时间的成本呢，对不对？咱们这岁数，我告诉你，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早一天咱们手脚利索调理过来，早一天咱就不用琢磨吃药这个够不够了，去哪儿买去了。咱就早一天能够自在的过日子了，不用总麻烦老伴儿了，麻烦子女了，咱也自己能够溜达溜达，晒晒太阳，生活自理，甚至在家里头搭把手，这都没问题了。我告诉你，这份自由自在的舒心，那可不是花多少钱能够衡量的，你说是不是？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2: 哎呀，我现在的最大盼头就是早点把这左边的身子调理好。
1: 明白。
2: 到时候还能陪他去楼下溜溜弯儿啥的哈。
1: 嗯嗯。
2: 不用总让他呀为我操心呢。
1: 放心吧，啊，这回这个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的这个搭配就是给您准备的，好好用吧。
2: 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2: 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1: 嗯，
2: 我得赶紧去跟工作人员呐、啊、确认名额。
1: 嗯，
2: 别一会儿啊再没喽。
1: 对，你得抓紧时间联系了。包括你后续吧，再有啥情况不清楚，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2: 嗯
1: 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2: 好好好，谢谢您、
1: 嗯、
2: 老师啊、
1: 嗯！
2: 您放心吧，我肯定好好按疗程用的。
1: 好，
2: 等有进步了再给您报喜。
1: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2: 好，再见，老师。
1: 嗯，
0: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要增加脑容量，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400-6064-789。
3: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GPC 甘膦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 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

0: 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1: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0: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1: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我想订12瓶那个脑活素
3: 啊，
4: 是不是还能送那个6瓶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3: 对呀，没错呀，是吧？这次啊，咱们特意举办了感恩节回馈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伙真真正正的得到实惠，买6瓶脑活素送3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要订12瓶的话，正好送6瓶呗。但是咱不能光图便宜啊，咱得能用上。你买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家人用啊？
4: 哎呀，是给我爸用的
3: 啊。
4: 嗯，我老父亲他是有这个帕金森。
3: 哦，这么回事。
4: 之前那状态呀、别提多让人揪心了。
3: 怎么个情况？
4: 手一抖起来呀、那个端碗都费劲。
3: 哎呀，
4: 菜刚夹到嘴边就洒一地。哎呀，穿衣服啊，扣个扣子的，那可慢可慢的了，得磨蹭10多分钟才扣不上。
3: 哦。
4: 走路啊，更是那个小碎步的挪。
3: 哦。
4: 稍微走快一点就容易摔着。后来听您节目里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保护大脑神经，
3: 对呀、
4: 帕金森的手抖啊、僵硬有帮助。
3: 对，
4: 哎，我赶紧盯着抢，好不容易啊，才那个抢了3瓶。嗯，最起码现在手抖轻多了，自己端个水杯啥的喝水呀、都不洒，走路啊也比以前呢走得稳了不少了。
3: 哦，就当时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是不？那不挺好吗？是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这就是很实在的一个进步了，多好啊，是不是？
4: 是，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就他的这人呢，自尊心强，总觉得这个恢复太慢。
3: 哦，
4: 哎，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利利索索的，什么下棋呀、遛弯啊。
3: 哦，
4: 最近话都少了，有时候坐在那儿半天不吭声，我看着都着急。这不是最近听您说，脑活素是天然内源性的这个脑部营养素，
3: 对呀、
4: 跟神经酸搭配着用，能1+1=2的效果，
3: 对呀、
4: 也恢复得更快更好。就我想赶紧的给它定上，让它能快点好起来，
3: 嗯，
4: 也能早点啊找回那个精气神的。
3: 哦，哎呀，就是脑部疾病的患者吧，就是都这样。我特别理解你父亲那种心情，就现在他这种表现吧，我告诉你啊，他确实都有点抑郁了。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啥呢？就这个帕金森呢，它本身就影响我们大脑的脑活性，比如说我们大脑管理情绪的神经递质的分泌啊，它本身就影响，再加上呢身体行动不便，难免他自己情绪就抑郁了呗，是不？这是第一个原因。
4: 对。
3: 第二个，你刚才也说了，你父亲一辈子要强，是不是？你现在接受自己什么慢半拍啊，这心里肯定是不舒服呗，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啊，你选那个脑活素和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这种组合搭配，我告诉你真是选对了。
4: 嗯。
3: 啊，就这俩不是简单的加这一块儿。
4: 嗯。
3: 而是各补所长。
4: 嗯。
3: 你看你也看到了，神经酸以前用了，能够把受损的大脑神经给它连接好、修复好。就像把那个断了的信号线路重新给你接通了一样。所以说你父亲手抖啊、走路啊才会有改善的。你这不都有变化了吗？是不是？
4: 对，
3: 对吧？
4: 对，这个我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了。
3: 嗯，
4: 之前连那个水杯呀都不敢自己拿，
3: 嗯，
4: 现在端着喝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都不洒。
3: 对，你看看，但是要想让他恢复的再提提速的话，好了，
4: 嗯，
3: 咱们下一步就给他的大脑补充这个能量。脑活素就是咱们人大脑自身本来就需要的天然的内源性营养素，神经递质。
4: 对，
3: 它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这个能量和原材料。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神经酸把你线路接好了，再通上这个强电流，信号传递的才能。

0: 够更快更稳嘛，是吧？脑活素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内的原本就有的神经递质，就像就说这个电流似的，然后慢慢的你看你父亲的什么抑郁的情绪啊，他就会缓解了。毕竟啊，我们人的情绪和我们大脑的神经状态它是有紧密联系的，是吧？
1: 嗯，
0: 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充足了，他看事情的心态也会很轻松，那种较劲儿啊什么心理抑郁了，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啊。
1: 对，是，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哎呀，我本来吧就怕他那个总陷入那个就是情绪低落坏情绪里，
0: 是
1: 反而的影响恢复。现在知道脑活素不光能那个补燃料，让那个行动快起来，还能缓解抑郁，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放心吧，
1: 那我订了这12瓶，现在还有名额不？
0: 这个我不好说。现在啊，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 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要是还有名额的话，你直接跟他们锁定就行了，好不？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吧。
1: 那我太谢谢林老师了。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1: 再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要知道，普通的脑营养品很难突破血脑屏障，而这款脑活素凭借左旋高纯度的特性，就像为我们的大脑配备了专属特快专列一样。它不仅呢是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帮助数十万人重拾清晰思维和行动能力。现在订购，您将同时拥有着有两大国际认证的健脑王牌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配合使用，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增加神经递质，强化神经信号，给神经更多营养。花一份钱得到两样产品，换回的独立的晚年。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是这个事儿呢，我想参加德国脑活素的活动。
0: 哦，
3: 我就寻思着吧，麻烦你给我报个名
0: 啊，
3: 我得订一年的，就是要一年的。
0: 嗯、
3: 是不是还免费给那个神经酸，对吧？
0: 啊，对呀、啊、没错啊。现在呢是咱们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这个搞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而且德国的 Lα-GPC，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更是高标准高含量的，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浓度。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这次我说实话真是做到了最大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力度，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儿啊！
3: 哎呦，太好了，老师。
0: 嗯。
3: 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
0: 嗯、
3: 我是太知道了
0: 啊，是吗？
3: 因为啥？我之前用过。
0: 哦。
3: 在之前为啥用吧？我之前总记不住事儿，你啥东西往那一放，到用的时候啊，你说啥也找不着了，
0: 啊、
3: 想不起来放哪里了。
0: 嗯、啊。
3: 那时候就是说话也颠三倒四。
0: 呵。
3: 嘴角吧，时不时的流口水。
0: 哎呦，
3: 有时候在外边跟邻居说话聊天呢，这流口水我自己都不知道。
0: 哦，
3: 你说这样多尴尬是吧？
0: 对， 对， 对，
3: 你老太太也不能，你得收拾立争的。
0: 是，
3: 还有好几回吧，我就在菜市场回来，一过马路就找不着家了。
0: 哎呦，这可危险啊！
3: 哎，就是脑子当时就是断片了，就再也想不起来我该往哪走了。
0: 嗯。
3: 我就在那个路口看半天，好像明白过来点儿。
0: 哦，
3: 知道家不就是前面那条街上的旁边吗？就这么着，得寻思半天。
0: 你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而且你到医院去做过详细的检查没有？你这个不好啊。
3: 才开始没当事，后来接二连三的出现这种情况吧，就去检查了。我这种情况得好几年了。
0: 哦。
3: 当时检查完，大夫说没啥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0: 嗯。
3: 就是老了。脑神经萎缩了，
0: 哦，
3: 就给开点营养药，就告诉我、
0: 哦、
3: 你就回家养着吧，说不用太担心，说保持心情愉快。
0: 嗯，
3: 我当时我一看人大夫这样说是没办法治哈，
0: 嗯，
3: 那我这不就是等什么时候真傻了，找不到家了，这不就完了吗？
0: 对，
3: 我当时那个心情啊，我本来就是好强的人，我一听这吧，我就真是回家就上火了，对生活就失去信心了。
0: 明白。
3: 但是老师，你说我偶然间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嗯，
3: 您就讲这个神经酸呢，
0: 哦，
3: 我一听当时就是对我这个老年痴呆前兆有帮助，
0: 对，
3: 我就比较感兴趣，立马订上了。
0: 啊，当时哈，嗯。
3: 啊，收到之后就坚持用，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有反应。
0: 那、啊、是吗？这么快，太好了啊！
3: 睡眠好了，精神头足了。
0: 好，嗯。
3: 慢慢的呀，我这个流口水的情况就消失了。
0: 你看多好啊！
3: 我就特别有信心啊。
0: 嗯。
3: 没想到全球购上有好宝贝了，让我遇着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那种前沿科技的好产品呢。
3: 哎，
0: 我跟你讲啊，你们当地的那个大夫说你这种情况不可逆啊，人家说这个话还真就一点没假。因为这个老年性痴呆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老化了、凋亡的一个表现，而且它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呢，我也得说呀，它是针对我们现在常规治疗的一种说法，所以说临床大夫也无能为力啊，这个得理解啊，对吧？只能说给你开些营养药，你看着用一用吧。那些营养药呢，我说实话看着是补脑子的，可是咱们得知道人的大脑啊外面有一层保护壳，这个保护壳叫啥呢？叫血脑屏障，就是普通的药物根本就进不去，明白吧？顶多在外面绕圈，所以说那些药物它就不起作用呗，对吧？它进不去那怎么起作用啊，对不对？
3: 嗯嗯。
0: 但是目前来说脑活素这个产品它的出现跟咱们以前的老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它专门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把这个神经递质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脑萎缩这个根儿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减少了，脑白质疏松了，所以说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刚好能够补充上我们缺失的神经递质，把这个松散的脑白质给你紧实起来，从根儿上把我们脑萎缩的进程给你拉回来，对不对？而且这个方法在德国已经用了十年了，临床效果在那摆着呢，安全性在那摆着呢，别说咱们只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前兆了，我告诉你在人德国比你还重的一些中老年人，人用了之后慢慢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不是？
3: 所以说我来找您呢，就是我听明白了，
0: 嗯，
3: 我就是想用上德国脑活素，让我的大脑神经啊都变得年轻点。
0: 可以，
3: 你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老了谁也逃脱不掉变傻的结局。
0: 对，
3: 那我也要比同龄人晚变傻几年。
0: 对对
3: 对吧、
0: 啊、对，
3: 也少给儿女添点麻烦，我不想讨人嫌。
0: 是，
3: 你说对不对老师？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咱们想的特别明白、
3: 哎，
0: 等这个德国的脑活素收到之后你就放心用吧，它直接就针对我们脑衰老的一个病根进行调理，通过提升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阻止我们脑白质的这个疏松的问题，淀粉样病变的问题，防止脑萎缩恶性的一个进程的问题。德国夏里特医疗研究中心人家十来年的这个临床背书了，专门是抗这个脑衰老啊脑萎缩呀，帮助数十万的这个脑病的患者改善认知了，提升这个记忆力了，反应力了，强化行动能力了，让他们都睡得好、
3: 哦、
0: 情绪好，就像你说的，咱们老了老了少给孩子们添点麻烦添点负担，尽量咱们晚年生活质量更优秀一点。而且咱们现在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那是前所未有的，实打实的让大家伙有机会走进健康大门，我告诉你这个机会咱们别错过就行了啊，多好。
3: 嗯嗯嗯，
0: 是不是？
3: 行，谢谢您梁老师，
0: 嗯，
3: 给我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打开了健康的大门。
0: 嗯，
3: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用，我也想过上质量高的晚年生活。
0: 放心吧，肯定没问题的啊。
3: 啊，
0: 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啊，咱们时间的关系 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哎哎，好好，梁老师再见啊。好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份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4: 唉，

0: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1: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0: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1: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2: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2: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2: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2: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1: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0: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1: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2: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2: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2: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0: 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1: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今天是脑活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了，嗯，
2: 这节目开始得赶紧跟大家交代一声，
3: 嗯，
2: 因为呢，开播之前我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啊，
3: 嗯，
2: 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样的完美组合，目前只剩下不到300个名额了，
3: 哎呦，
2: 所以呢，有需求的真的就得抓紧，不能再犹豫了。
3: 我得实话实说，
2: 嗯。
3: 300个名额看着挺多是吧，
2: 一点也不多，
3: 但你想过没有，分到50多个城市里，
2: 对呀，
3: 那不一抢就没了吗？
2: 对呀，
3: 所以说还想报名的听众朋友可得抓点紧了，
2: 嗯，
3: 别等到名额没了空了咱们再后悔，
2: 那就晚了
3: 是吧。咱们要知道遇上咱们这个脑活素它本身就不容易，
2: 对，
3: 还能够搭配着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来用，
2: 嗯，
3: 花一份钱得2样宝贝，这就更难得了。
2: 嗯，
3: 这次感恩节活动神经酸美国的免费不是赠送吗？
2: 嗯，
3: 这样的机会上哪儿找去？
2: 嗯，
3: 这种好事儿那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一过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再想找可就没处寻去了啊。
2: 是呢，其实老师说实话啊，
3: 嗯，
2: 我想想都觉得这次活动真的是来得太不容易了。
3: 对，
2: 就拿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说，平时呢也是一瓶难求的，
3: 嗯，
2: 美国那边管控的就特别严，货源就特别紧，
3: 是
2: 本来基本上就要断供了。您和团队呢也是在感恩节期间为了感谢大家，让大家看见我们的心意，
3: 嗯，
2: 跟美国总部那也是反复的磨了好长时间，人家才愿意批给我们这一小批的。
3: 是，
2: 而且这次呢全球购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说真的是太难得太惊喜了。
3: 哎呀，其实吧静时，虽然说啊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
2: 嗯，
3: 啊，但是结果是好的，
2: 嗯，
3: 啊，能给大家伙争取到免费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让大家伙得到实惠，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值，是不是？
2: 太对了，能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得实惠，咱这劲儿就没白费。
3: 对，
2: 而且不光神经酸难得，脑活素它也不简单呢，
3: 嗯，
2: 那更是得好好跟大家来说说了，对不对？
3: 对，
2: 脑活素这个宝贝啊，对于国内的患者来说太新鲜了，
3: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脑梗啊脑出血之后，
2: 是呢，
3: 哪怕是没啥并发症，但是3-5年之后记忆力开始不好了，
2: 嗯，
3: 然后反应开始迟钝了，
2: 明显衰退，
3: 哎，开始出现痴呆的情况了。你像这样的生活当中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了吧，太常见了，是不？
2: 但是咱们脑活素它不一样啊，
3: 嗯，
2: 300毫克的高含量，朋友们，还是左旋结构的，很好吸收，能够穿透血脑屏障，不管呢是帮着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还是说延缓脑功能的衰退，
3: 嗯，
2: 那都能精准的对上需求的。而且国外临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肯定是不用说的。而且呢近几年国内啊能把抗脑衰和神经修复搭在一块儿的治疗方案。
3: 而且静时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2: 嗯，
3: 其实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啊不光是咱们以前没听过，
2: 嗯，
3: 听着新鲜，
2: 嗯，
3: 难得，
2: 嗯，
3: 更是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

0: 对，
1: 几年前咱们就从这个德国了解到就这样的前沿科技产品了。
0: 嗯，
1: 我们特意当时引进了一小部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十年的这个临床的验证了，我们也得做自己的临床实验。
0: 嗯，
1: 当时我们引进了一小部分给个别的这个脑病的患者，尤其是搭配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做过临床实验。
0: 嗯，
1: 反馈效果特别的一致。
0: 特别的一致。
1: 哎，有的这个脑梗之后手脚用完了之后，哎，比以前利索多了。
0: 嗯，
1: 有的说这个记不住东西的这样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对呀，
1: 啊，现在记忆力恢复特别好。
0: 嗯，
1: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改善。
0: 嗯，
1: 这可不是我们随便就吹出来的。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老师，您还别说，昨天真就有用过的朋友打电话来。
1: 哦，
0: 您要不要听听
1: 都说什么了？咱们来听一听。
0: 行啊。
1: 嗯，
2: 老师，上次用了脑活素搭配神经酸，我现在腰板都能挺直了。你不知道我之前啥样，那个脑梗后啊，左手抬不起来，说话也含糊，在家干啥都得靠人帮，连跟人说话都没底气，总觉得自己是累赘。现在不一样了，左手能扶着桌子端碗，说话也清楚，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自己想做点啥呢都能弄。哎，这心里头敞亮多了。
3: 梁老师，哎，你这现在有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可真是太好了。之前吧我走路就发飘啊，出门啊得靠着儿子搀着，儿媳妇啊总嫌我耽误事儿啊，有时候我说话呀他都假装听不见。后来用了这俩搭配了，用了一年多的，现在我自己能扶着拐杖啊，还能帮着摘菜啊做饭啥的了。儿媳妇对我的态度也软和了，有时候还给我买衣服呢，我算是体会到了自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在家说话也有分量，受尊重了。
1: 所以说静时，你看你看看咱们的可爱的老人
0: 多好，
1: 是吧？人到老了需要的是啥呀？
0: 嗯，
1: 我觉得不就是被尊重吗？
0: 对呢，
1: 被关爱吗？
0: 嗯，
1: 在家里头不被忽视吗？
0: 嗯，
1: 但这最关键的还得是啥呀？就是咱们的中老年人，咱们自己都有一个头脑清晰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是，
1: 咱们得有生活的这种自主权才行。
0: 嗯，
1: 说白了，就是咱们活得得有尊严。
0: 嗯，
1: 自己工资卡能够牢牢的抓在自己手里，这比什么都强。
0: 嗯，
1: 对不对？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0: 嗯，
1: 想吃个这个热乎的豆包马上就能安排啊，别等着哪天动不了了。你说咱们要干啥还得看人家脸色，那日子过得得多憋屈。
0: 对呢，您这话太实在了。哎，像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老人。
1: 有啊，
0: 我家邻居一个院的李大爷，他们老两口退休工资加在一起8000多呢。
1: 哎呦，那不少啊。
0: 按理说是不少。
1: 嗯，
0: 该过日子挺舒坦的。
1: 对呀，
0: 那孩子也都上班了成家了，但是他那小儿子啊真不让人省心
1: 哦，
0: 就心高气傲的说他家孩子得上好学校
1: 啊，
0: 必须买个学区房。
1: 哎呦，
0: 但是自己能力跟不上，手里没啥钱呢。
1: 你还没钱，
0: 主意打到老爹老妈身上了
1: 啊，
0: 把这老两口啊养老那点钱全给划了走了。
1: 你看看，你说这样的事儿吧，你说咱不好评价。
0: 嗯，
1: 没办法简单的说谁对谁错，
0: 人家的家务事儿哈，
1: 对吧？你说小儿子吧，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好的教育，这个初衷不算坏。
0: 嗯，
1: 可他没有想一想，没有琢磨琢磨他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0: 对呀，
1: 结果呢把手伸到这个老头老太太身上了，老两口那点养老钱是人家后半辈子活着的一个底气。
0: 对呀，
1: 那你说这老两口呢，他也疼孩子也疼孙子，然后把钱就拿出去了，你说两方面都可以理解。
0: 嗯，
1: 对不对？
0: 就中国式父母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1: 对，
0: 主要是他这个小儿子吧，怎么说呢，原本他自己的房子就有房贷
1: 啊，就有压力。
0: 那你说学区房这个，
1: 嗯，
0: 你是不是又来个房贷？
1: 呵，
0: 你两个房贷你一起背，太累了吧。
1: 嗯，
0: 关键你还不好好上班，一个月6000多的房贷他就还不上。
1: 嗯，
0: 那你孩子你是不是得补课？
1: 哦，
0: 你补课费你也交不上。
1: 呵，
0: 那这咋整啊？那老两口不能干看着呀，这俩人一个月8000多的退休金呢全都补贴到他小儿子家里了。
1: 哦，
0: 那老两口顿顿吃啥呀？吃小米粥咸菜吧，再不呢就是馒头配大白菜。
1: 呵，
0: 清汤寡水的呀，你天天这么清淡，你

0: 没油水，谁身体也受不了啊。
1: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看着好像是老两口愿意去补贴孩子，
0: 哎呀，
1: 其实我告诉你，这老两口是被现实给绑架了。
0: 对，
1: 对吧？被他小儿子给绑架了，这很现实啊。你说老两口能看着自己儿子因为还不上双份的房贷最后闹离婚吗？
0: 嗯，
1: 啊，能看着小两口天天为钱干仗吗？
0: 嗯，
1: 你更别说看着小孙子因为交不起补课费学习跟不上吗？
0: 对，
1: 那肯定不能。
0: 对，
1: 那眼瞅着这样的事儿，老两口是不是被绑架了？
0: 对，
1: 老两口能不着急上火吗？那只能把自己的退休金往里贴呗，然后贴完了怎么办？自己省吃俭用呗。
0: 对，关键是这个事儿哈，更让人闹心的是，老两口省吃俭用，他把家里的平衡打破了。
1: 哦，
0: 你这是小儿子，老大呢？你虽然说老大不用老两口管，
1: 嗯，
0: 可老两口的退休金全贴给小儿子了，那大儿媳人家有没有意见？
1: 对呀，
0: 对吧？你家庭整个的氛围就特别的尴尬，
1: 一碗水你没端平啊。
0: 对呀。尤其是呢，前一阵子李大爷查出来脑梗儿，
1: 哦，
0: 那你是不是得拿钱治病啊？老两口手里一分余钱都没有。
1: 哎呦，
0: 小儿子倒好，一跟他说要钱，他就说那我要离婚了。
1: 呵，
0: 啊，我管不了老爹了。
1: 哦，
0: 那这病我更拿不出来钱了。
1: 嗯，
0: 最后怎么着还是老大掏的钱。这老两口花着老大的钱，他心里他不难受吗？
1: 对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1: 嗯，
0: 跟老大说话。你是不是得看看儿媳妇的脸色？
1: 嗯，
0: 你是不是得处处小心翼翼的，在人家面前别多说话？
1: 你看看，
0: 你多难。
1: 咱们回过头来讲，你们这个邻居这李大爷老两口，原本一个月老两口8000多的退休金，
0: 不少啊。
1: 按理说治个脑梗啊，照顾好自己身体啊，这钱是绰绰有余的吧？钱是够的吧？可就是因为没有攥住自己的自主权，
0: 嗯，
1: 把这个钱全贴给谁了？贴给小儿子了，
0: 嗯。
1: 到自己生病的时候你一分钱拿不出来，
0: 嗯，
1: 对不？那你就被动呗。你再说这个分配不均这个事儿，老两口不是不想一碗水端平，是被小儿子的难处给彻底绑架住了。
0: 对，
1: 只能先顾着这头了。
0: 对，
1: 可你想过没有，老大的媳妇儿呢，人家难免有想法啊。
0: 嗯，
1: 那家庭矛盾不就来了吗？
0: 对，
1: 你这不是老人偏心，是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问题。那如果说他把钱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呢，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呢，我告诉你，他才有底气去平衡孩子们之间的事儿。
0: 嗯，
1: 也不至于到生病的时候啊，花着老大的钱，看着人家的脸色，是不是？你说要当初他们留点养老钱，或者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别有啥病，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么为难嘛，更不用就让老大夹在中间难做嘛，是不是？
0: 对，太对了。我还有一个叔叔吧，是我爸爸以前的同事，
1: 嗯，
0: 田叔。田叔这辈子过得真挺难的，他老伴儿就当年生女儿的时候就难产，就人就去世了。
1: 哦，
0: 就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女儿拉扯大了，现在老了，一个月就4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1: 啊，
0: 本想着说能松口气儿了，结果前年突发脑梗偏瘫了。
1: 哎呦，
0: 他现在就只能跟女儿和姑爷一起过，
1: 就是该享福的时候还来病了。
0: 对呀，
1: 是不？
0: 得了病以后啊，吃喝玩乐那由不得他自己了。
1: 嗯，
0: 退休金的钱早就被姑娘给收走了。
1: 哎呦，
0: 自己连个零花钱都没有，每天姑爷下班回家啊，他都得坐客厅等着。
1: 哦，
0: 他不敢说的老丈人先上桌吃饭
1: 啊，自己还不敢。
0: 不敢。
1: 哎，嗯，
0: 就怕姑爷脸子一沉。
1: 哎呦，
0: 有回他跟姑娘说，哎呀，想吃张就烙的那个饼。
1: 嗯，
0: 姑爷在旁边接了句，哪有功夫啊，等有功夫再给你烙吧。
1: 哎呦，
0: 老爷子立马就不敢吱声了。
1: 哦，
0: 那他心里是不明白，这哪天说给做那就是个说法。
1: 嗯，
0: 就往后就不可能再提他烙饼这个事儿了。
1: 呵，
0: 他也不敢提了，怕给小两口添麻烦。
1: 呵，你说说，你说这事儿
0: 难受不？
1: 是小事儿，但听着让人难受。
0: 对呀，
1: 如果老人家身体他没毛病，生活能够自理，就自己一个月4000多块钱攥在手里头，那日子过得多舒坦。
0: 对呀，
1: 是吧？今天没事跳个广场舞，明天去旅个游。我说白了，你别说吃烙饼了，你吃啥吃不上啊。
0: 嗯，
1: 是吧？你过的这生活和那种生活它能比吗？
0: 它能一样吗？
1: 是吧？
0: 那能自理的生活，能出去走走转转的生活，那多舒服呀。
1: 是，所以说哈，我还是那句话，他要是能够有那个底气来源于啥， 两方面，一个自己有一个

0: 硬实的身体，再一个你得把钱牢牢的抓住。
1: 哎，这都太对了，
0: 是不是？你自己想吃啥自己做自己买，是吧？我有钱了我帮衬小两口那是情分，不帮那是本分，你何苦来到现在这么憋屈呢？
1: 对呀，身体不能垮，这个财政大权没到最后一刻不能上交。
0: 对，
1: 你不能说连自主权都没有了，你不成这样。
0: 对呀，就是这个理儿嘛。
1: 嗯，你憋屈。
0: 每个老年人，记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最后过日子得有底气。
1: 嗯，
0: 可不少人没得选呢。我刚才说了，你日子想过得有底气，得具备两个条件。
1: 嗯，
0: 一个是身子骨得硬，第二个钱得抓在自己手里。
1: 对，
0: 那很多人到最后没得选，要么是身体不行，要么是啥，钱不在自己手里。
1: 对，
0: 是吧？像咱们节目开头给咱反馈的那个患者咋说的？人家说腰板也现在直起来了。为啥他敢这么说？还不是以前在疾病当中受够了委屈，后来靠咱们脑活素和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联合治疗，这种新方法把他的大脑调理好了吗？
1: 嗯，
0: 那现在能自己说的算了吗？才活出劲头来了吗？
1: 嗯，
0: 有的时候竟是真的啊，一个能够改善咱们身体的新方法，可能不光是调理你的疾病了，更是给我们的老年人找回了什么生活的主动权呢？
1: 对呀，
0: 对对，
1: 这是老人家的底气呀。要是早有这好方法，能调理好身体，那不至于说受这么大的委屈啊。
0: 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姓赵，是吧？
1: 嗯、
0: 一个老爷子，他就是很现实的例子。
1: 嗯，
0: 老赵大爷呢，他是农村的，他没有退休金的。
1: 嗯，
0: 养老全靠什么呢？三个子女来凑这个钱，一家给点，一家给点，然后人家养老是吧、
1: 嗯、
0: 一人呢一年都说好了给3000块钱，老两口一年加在一块儿，你算一算仨孩子给也凑不到10000块钱吧。
1: 嗯，
0: 10000块钱以前行，那是一年的，现在这生活水平
1: 什么都不算了，
0: 对不对？你农村买个米买个面，冬天烧个煤，你不都得花钱吗？
1: 嗯，
0: 这10000块钱刚够什么呢？糊个口的。你就说老两口哪敢想治病的事儿啊，
1: 关键这钱日常开销都挺紧巴的。
0: 对啊，
1: 那真有病了咋整啊？
0: 那还能咋整？硬扛呗，
1: 嗯，
0: 是吧？农村的老人基本都这样，小病不吭声，真得了大病了，什么脑梗了、偏瘫了，躺在家里头，就没人好好的管你的。结果呢，没几年可能人就没了。
1: 嗯，
0: 姓赵的这个大爷之前就差点就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是突发脑梗了，整个半边身子直接动不了了，吃喝拉撒都得靠人，全天24小时离不开人。老太太呢？身体本来也不好，
1: 对，
0: 总不能让老太太来伺候吧？你看这个时候家里就鸡飞狗跳了，矛盾就全都出来了。
1: 但是养儿防老，三个儿女轮流照顾呗。
0: 呵，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现在养儿不啃老就不错了。
1: 嗯，
0: 当时三个子女轮班，一个人管俩月，可是他们白天要下地呀、啊，要打工啊，
1: 对，也得干活，也得糊口，
0: 晚上回来才能伺候老人呢、啊。这也不容易啊。
1: 嗯，
0: 啊，有的时候老二想多干几天活，让老三替一天班，老三不乐意，凭啥我多管几天呢？这矛盾就出来了，天天鸡飞狗跳的。你不管老两口在谁家，老太太都想给老头做点好吃的嘛。
1: 嗯，
0: 但是你做好吃的是不是得花钱？
1: 对，
0: 你都得看子女的脸色呀，怕人说你这瞎折腾啊，对不对？
1: 还真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啊，我姥姥就不爱去我这几个姨家住，
0: 嗯，
1: 就觉得不是她家。
0: 是。
1: 然后现在呢，我就发现啊，我爸我妈也不爱来我家，就说不自在。
0: 是你没给你爸你妈撂脸子吧？
1: 那我不敢呢。
0: 因为你爸你妈还有自主权呢，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但你说赵大爷哈、啊，他身体要是能够好转。老两口能回自己家住，
0: 哎，
1: 也不用这么憋屈，
0: 可不吗？你说这话就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老两口人家一直想回自己家住，可是这赵大爷这身子骨，别说回家了，连坐起来都得靠人扶着呀。
1: 嗯，
0: 哪有那个能力啊？那好了，当时也赶巧了，当时正好有机会，
1: 嗯、
0: 就咱们这个德国的脑活素。L-αGPC 刚引进到咱们国内来，当时我说了不要做那个咱们自主的临床实验嘛，
1: 嗯，
0: 我们当时就为了找一些脑病的患者做免费的帮扶，还要搭配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起看看这个效果。
1: 嗯，
0: 我说过虽然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德国已经有将近10年的临床验证了，

0: 但是我们任何引进的产品我们都要自己进行再次的这个验证。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们做了这个脑病患者的这个免费的帮扶，我们要看一下临床的数据。
1: 嗯，
0: 这个赵大爷当时就这么赶上了。
1: 嗯，
0: 本来老两口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个心思，结果你猜咋的，联合用了小半年，那这个赵大爷这个变化太大了，
1: 太大了。
0: 以前俩人哈架着他才能够挪一挪这个位置，
1: 嗯，
0: 最后恢复到什么，自己拄着拐棍能够慢慢的走了。
1: 哎呦，
0: 之前吃饭得靠人喂，人家恢复到自己拿勺子能吃了，
1: 这太好了。
0: 你看看，
1: 那大爷和老伴儿都能轻松点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对，
0: 自从这个赵大爷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老太太一个人就能够给赵大爷做饭了，擦身子了。
1: 嗯，
0: 他老两口最后怎么样，决定了就回到自己家住去了。
1: 是，
0: 那你看看子女们也松快了，
1: 对，
0: 也轻松了，
1: 对，
0: 不用轮班守着了啊，每个礼拜过来个一天两天的看一看，帮着洗个澡翻翻身就行了。
1: 嗯，
0: 一点不耽误人家自己下地干活打工挣钱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嘛，那个赵大爷还给我打电话呢，说自己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了，在自己家里头想干啥干啥，多方便呢。
1: 是，
0: 想吃饺子包饺子，想吃馒头蒸馒头，你这要放在以前哪能那么自在呀。
1: 对呀，这才叫生活嘛，身体就得好，身体好了不光说少遭罪，家庭也和睦了，也有尊严了，
0: 就是这个理儿。
1: 对，
0: 你看这赵大爷以前那是躺在床上让人伺候的，看子女脸色的，
1: 嗯，
0: 现在能自己拄着棍儿走几步了，给老伴儿搭个肘做个腕了，那你说这日子就有盼头了，过着就有劲儿了。其实不管是赵大爷还是之前给咱们打电话的那几位患者，他们的变化都说明啥，都说明德国的脑活素搭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不只能够慢慢的让我们恢复大脑该有的功能，
1: 嗯，
0: 更是在我们身体恢复的同时，给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新的希望，新的改变。
1: 对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老人不图有什么大改变，我只想能够自主的生活，有这样的权利就行了。
0: 对，
1: 老人们只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硬朗点，不用呢看儿女的脸色，子女呢省点心，家庭和睦点，自己就可以安心的多活几年。
0: 对，
1: 但要是身体不好，那日子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你想下个楼跟老伙伴唠唠嗑，你想买点好吃的，那可能都变得很难了。
0: 嗯，
1: 所以说要想自己的日子过得敞亮，咱们就得有个好身体，这才有好生活。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再次的强调啊，这是咱们的人生经验。
1: 嗯，
0: 你想后半辈子过得幸福，过得有尊严，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1: 缺一不可，
0: 一个是有个好身体，
1: 嗯，
0: 一个是把钱牢牢的攥在自己手里。
1: 是，
0: 对啊，有个好身体你才有好生活，这一点都不假。
1: 嗯，
0: 要是身体垮了，你再大的心愿也实现不了。
1: 嗯，
0: 你再想活得自在你也没底气。
1: 嗯，
0: 你再想把钱攥在手里头你也攥不住。
1: 对，你攥不住了。
0: 对，对吧，可要是身体好了，不光是自己能够舒心，连家里的日子都跟着顺。
1: 嗯，
0: 而想要有个好身体就得靠谱的调理的方法才行，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健忘了，
1: 嗯，
0: 啊，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1: 对，
0: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
1: 嗯，
0: 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它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1: 是
0: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1: 太对了，
0: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1: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必须把这话说明白，这次德国的脑活素的活动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优惠那么简单的，
1: 哎，
0: 是给大家伙一个改变生活

0: 的日子咱得想清楚了，别等着名额没了，活动结束了，你再后悔当初没抓住，那可就真没辙了啊。
1: 对的，朋友们，这样好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购买脑活素 L-Alpha-GPC 就可以免费送给您价值1480元一瓶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过了今天，别说免费了，您就是想花大价钱去买都不一定有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1: 我现在报名还赶趟不？这个脑活素，我要就是12瓶。
0: 应该能够。哎，12瓶这可不少啊！一下子要这么多干嘛呀？你呀、
1: 啊。老师，你忘了吗？咱们活动规则啦。
0: 啊。
1: 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
0: 对呀、啊。
1: 我买12瓶，正好送6瓶吗？
0: 没错。
1: 哎呀，这一瓶美国神经酸呐，就1480块钱呢。
0: 是是是，
1: 你说这6瓶算下来，就是小10000块钱呢。
0: 那个
1: 可是真金白银的省啊。
0: 那是啊。
1: 而且吧，我之前吃过这个神经酸。
0: 哦，怪不得的啊。
1: 现在趁着活动免费送，你说谁不囤点呢？再说脑活素搭着这个神经酸要是一起用，
0: 嗯，
1: 你看哈，既省钱，
0: 嗯，
1: 然后还能让自己呢恢复得快，
0: 对，
1: 还不用总麻烦家里人，这多省心呢。
0: 哎呦，你看账啊，咱们都算得太明白了，实实在在的摆在那儿了啊，而且咱们也确实懂行，以前老听众朋友都知道，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价格是多少，对吧？而且这回德国的脑活素配合美国的神经酸，1+1这种搭配，我告诉你，对我们脑部的疾病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看，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以前那个美国神经酸1480一瓶，对吧？6瓶多少？快9000了吧？小10000块钱吧？这可不是小数目，能省下来那当然好了。但是还是那句话，省钱是一方面啊，咱最关键的是啥呢？咱得有效果。你跟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啊？用的咱们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
1: 是这样，老师，我吧前几年冬天不是下雪吗？
0: 啊，
1: 因为这个地呀太滑了，
0: 啊，
1: 然后就摔了一跤，
0: 哎呦，
1: 直接就给摔出脑出血了，你这，
0: 哎呦，摔倒了，摔出脑出血来，这都危险呢，我告诉你。
1: 是啊，当时吧命那是保住了，
0: 嗯，
1: 可后遗症啊就是落下了，
0: 哦，
1: 这把我折腾的，你说，
0: 嗯，
1: 就是这个左边的胳膊，
0: 嗯。
1: 就这个腿就跟不是自己的似的，你知道吧？
0: 哦，
1: 一点劲儿啊都使不上。
0: 明白。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连坐都坐不稳呐。
0: 哦，那么严重了。
1: 哎呀，得靠老伴扶着。
0: 嗯，
1: 那吃饭那更费劲呢，还得靠人喂。
0: 靠人喂。嗯，
1: 最闹心的就是啥呢？反应慢。
0: 反应慢。哦，
1: 家里人要是跟我说话呀得重复2-3遍，这我才能就是听明白。
0: 嗯嗯，
1: 说白了就跟那傻子似的，人家一说话眼睛瞪得圆瞅。
0: 嗯，
1: 后来吧我这老伴儿在您这订了这个美国神经酸嘛，
0: 嗯嗯，
1: 吃了能有半年吧。
0: 半年啊，
1: 这左边这个手慢慢的能就是攥住点东西了，
0: 有劲儿了哈，这挺好。嗯，
1: 哎，对，虽然吧还没有就是太大力气，
0: 嗯嗯，
1: 但至少自己能端着小碗喝点水了。
0: 哎呀，这挺好。嗯，
1: 反应呢也比以前快了。
0: 好，
1: 儿子跟我说点啥，我不像以前那样似的愣半天才能弄明白那种。
0: 好，我告诉你，这实打实的一种变化，这个恢复的情况还真不错，自己能端起碗来喝水了，跟儿子说话也不用再愣神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变化和进步啊。你看你之前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能够重新的修复，重新的连接，就相当于把咱们家里的那个断了的电线它重新给你连接上了，让你这个大脑神经信号能够正常的传递了。但你现在你再把这个脑活素搭配上的话，它能够补充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相当于是把你电线通上了，把你的电流又给你稳压上了啊。这样的话你这个神经信号传递的会更快更稳，这个时候你记住啊，你的恢复自然而然就更扎实更高效了，你就放心吧。太好了啊。
1: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也这么想的。
0: 嗯，
1: 而且原来买这神经酸特别难，
0: 嗯，
1: 一瓶啊都1480块钱不说呢，
0: 嗯，
1: 还总缺货、啊。
0: 那美国进口的嘛，是吧？不是啥时候都有的。
1: 对呗，有时候就算想花高价买，你都买不着啊。
0: 嗯，
1: 上次我老伴儿啊，就费劲巴力的才抢了2瓶。
0: 哦，
1: 吃完以后就再也没买到过。
0: 没有了，嗯。
1: 现在倒好，买这个脑活素直接送。
0: 对。
1: 12瓶脑活素送6瓶神经酸，
0: 那可不，
1: 算下来省9000多块钱呢。
0: 对，将近9000块钱嘛，是吧？嗯，
1: 这钱呢，够我和老伴3个月的生活费了。更重要的是啥呢？一次囤够至少半年的量了，
0: 嗯，
1: 不用总

0: 店里买药的事儿，是吧？
1: 明白明白。
0: 也不用担心断档影响恢复，
1: 是
0: 既能好好调理身子又省心，然后这不比啥都强吗？
1: 我告诉你这个道理啊，你这能明白，我告诉你就太好了。咱们算一下，省下将近9000块钱，那就当生活费呗。这是表面，我告诉你，你往深了说啊，咱们是省了在健康道路上恢复的时间的成本呢，对不对？咱们这岁数我告诉你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早一天咱们手脚利索调理过来，早一天咱就不用琢磨吃药这个够不够了，去哪儿买去了，咱就早一天能够自在的过日子了，不用总麻烦老伴儿了，麻烦子女了，咱也自己能够溜达溜达，晒晒太阳，生活自理，甚至在家里头搭把手，这都没问题了。我告诉你，这份自由自在的舒心，那可不是花多少钱能够衡量的，你说是不是？
0: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的最大盼头就是早点把这左边的身子调理好。
1: 明白。
0: 到时候还能陪他去楼下溜溜弯啥的哈。
1: 嗯嗯。
0: 不用总让他呀为我操心呢。
1: 放心吧，啊，这回这个脑活素和这个神经酸的这个搭配就是给您准备的，好好用吧。
0: 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1: 嗯，
0: 我得赶紧去跟工作人员呢确认名额。
1: 嗯，
0: 别一会儿啊再没了。
1: 对，你得抓紧时间联系了，包括你后续吧，再有啥情况不清楚，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0: 嗯
1: 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老师啊。
1: 嗯，
0: 您放心吧，我肯定好好按疗程用的。
1: 好，
0: 等有进步了再给您报喜。
1: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0: 好，再见老师。
1: 嗯，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要增加脑容量，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 ,400-6064-789, 400-6064-789。
3: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GPC 甘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每粒 L 阿尔法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6: 哎呀，我想订12瓶那个脑活素
1: 啊。
6: 是不是还能送那个6瓶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1: 对呀，没错呀，是吧？这次啊，咱们特意举办了感恩节回馈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伙真真正正的得到实惠。买6瓶脑活素送3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要订12瓶的话正好送6瓶呗。但是咱不能光图便宜啊，咱得能用上。你买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家人用啊？
6: 哎呀，是给我爸用的
1: 啊。
6: 我老父亲他是有这个帕金森。
1: 哦，这么回事。
6: 之前那状态呀、啊、别提多让人揪心了。
1: 怎么个情况？
6: 抖一抖起来呀、啊、那个端碗都费劲。
1: 哎呀，
6: 菜刚夹到嘴边就洒一地。哎呀，穿衣服啊，扣个扣子的，那可慢可慢的了，得磨蹭10多分钟才扣不上。
1: 哦。
6: 走路啊，更是那个小碎步的挪。
1: 哦。
6: 稍微走快一点就容易摔着。后来听您节目里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保护大脑神经，
1: 对呀、啊，
6: 帕金森的手抖啊、僵硬有帮助。
1: 对。
6: 哎，我赶紧盯着抢，好不容易啊，才那个抢了3瓶。嗯，最起码现在手抖轻多了，自己端个水杯啥的喝水呀、
1: 啊、
6: 都不洒，走路啊也比以前呢走得稳了不少了。
1: 哦，就当时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是不？那不挺好吗？是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这就是很实在的一个进步了，多好啊，是不是？
6: 是，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就他的这人呢，自尊心强，总觉得这个恢复太慢。
1: 哦，
6: 哎，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利利索索的，什么下棋呀、啊、遛弯啊。
1: 哦，
6: 最近话都少了，有时候坐在那儿半天不吭声，我看着都着急。这不是最近听您说，脑活素是天然内源性的这个脑部营养素。
1: 对呀、啊。
6: 跟神经酸搭配着用，能1+1=2的效果。
1: 对呀、
6: 啊，也恢复得更快更好。就我想赶紧的给他定上，让他能快点好起来。
1: 嗯，
6: 也能早点啊找回那个精气神的。
1: 哦，哎呀，就是脑部疾病的患者吧，就是都这样。我特别理解你父亲那种心情。就现在他这种表现吧，我告诉你啊，他确实都有点抑郁了。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啥呢？就这个帕金森呐、啊。它本身就影响我们大脑的脑活性，比如说我们大脑管理情绪的神经递质的分泌啊，它本身就影响，再加上呢身体行动不便，难免他自己情绪就抑郁了呗，是不？这是第一个原因。
6: 对。
1: 第二个，你刚才也说了，你父亲一辈子要强，是不是？你现在接受自己什么慢半拍啊，这心里肯定是不舒服呗，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啊，你选那个脑活素和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这种组合搭配，我告诉你真是选对了。
6: 嗯。
1: 啊，就这俩不是简单的加这一块儿。
6: 嗯。
1: 而是各补所长。
6: 嗯。
1: 你看你也看到了，神经酸以前用了，能够把受损的大脑神经给它连接好修复好。就像把那个断了的信号线路重新给你接通了一样。所以说你父亲手抖啊走路啊才会有改善的，你这不都有变化了吗？是不是？
6: 对，
1: 对吧？
6: 对，这个我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了。
1: 嗯，
6: 之前连那个水杯呀都不敢自己拿。
1: 嗯，
6: 现在端着喝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都不洒。
1: 对，你看看。但是要想让他恢复的再提提速的话，好了，
6: 嗯，
1: 咱们下一步就给他的大脑补充这个能量。
6: 嗯、
1: 脑活素就是咱们人大脑自身本来就需要的天然的内源性营养素，神经递质。
6: 对，
1: 它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这个能量和原材料。
6: 嗯，
1: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神经酸把你线路接好了，再通上这个强电流，信号传递的才能够更快更稳嘛，是吧？脑活素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内的原本就有的神经递质，就像就说这个电流似的，然后慢慢的，你看你父亲的什么抑郁的情绪啊，它就会缓解了。毕竟啊，我们人的情绪和我们大脑的神经状态，它是有紧密联系的。是吧？
6: 嗯，
1: 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充足了，他看事情的心态也会很轻松，那种较劲儿啊，什么心理抑郁了，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啊。
6: 对，是，那可太好了。
1: 嗯，
6: 哎呀，我本来吧就怕他那个总陷入那个就是情绪低落坏情绪里，
1: 是
6: 反而的影响恢复。现在知道脑活素

0: 不光能那个补燃料，让那个行动快起来，还能缓解抑郁，这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放心吧，
0: 那我订的这12瓶，现在还有名额不？
1: 这个我不好说。现在啊，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要是还有名额的话，你直接跟他们锁定就行了，好不？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吧。
0: 那我太谢谢林老师了。
1: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0: 再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要知道，普通的脑营养品很难突破血脑屏障，而这款脑活素凭借左旋高纯度的特性，就像为我们的大脑配备了专属特快专列一样。它不仅呢是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帮助数十万人重拾清晰思维和行动能力。现在订购，您将同时拥有着有两大国际认证的健脑王牌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配合使用，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增加神经递质，强化神经信号，给神经更多营养。花一份钱得到两样产品，换回的独立的晚年。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是这个事儿呢，我想参加德国脑活素的活动。
1: 哦，
3: 我就寻思吧，麻烦你给我报个名。
1: 啊，
3: 我得订一年的，就是要一年的。
1: 啊，
3: 是不是还免费给那个神经酸，对吧？
1: 啊，对呀，没错啊。现在呢是咱们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这个搞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而且德国的 Lα-GPC，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更是高标准高含量的，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浓度。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那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这次我说实话真是做到了最大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力度，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啊。
3: 哎呦，太好了老师。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我是太知道了
1: 啊。是吗？
3: 因为啥？我之前用过。
1: 哦，
3: 在之前为啥用吧，我之前总记不住事儿，你啥东西往那一放，到用的时候啊，你说啥也找不着了
1: 啊，
3: 想不起来放哪里了
1: 啊。
3: 那时候就是说话也颠三倒四，
1: 呵，
3: 嘴角吧时不时的流口水。
1: 哎呦，
3: 有时候在外边跟邻居说话聊天呢，这流口水我自己都不知道。
1: 哦，
3: 你说这样多尴尬是吧？
1: 对 对
3: 你老太太也不能，你得收拾立灯的。
1: 是，
3: 还有好几回吧，我就在菜市场回来，一过马路就找不着家了。
1: 哎呦，这可危险啊。
3: 哎，就是脑子当时就是断片了，就再也想不起来我该往哪走了。
1: 嗯，
3: 我就在那个路口看半天，好像明白过来点儿。
1: 哦，
3: 哎，知道家不就是前面那条街上的旁边吗？就这么着得寻思半天。
1: 你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而且你到医院去做过详细的检查没有？你这个不好啊。
3: 才开始没当事，后来接二连三的出现这种情况吧。
1: 嗯，
3: 就去检查了。我这种情况得好几年了。
1: 哦，
3: 当时检查完大夫说没啥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嗯，
3: 就是老了，脑神经萎缩了。
1: 哦，
3: 就给开点营养药。
1: 哦，
3: 就告诉我你就回家养着吧，说不用太担心，说保持心情愉快。
1: 嗯，
3: 我当时我一看人大夫这样说是没办法治哈。
1: 嗯，
3: 那我这不就是等什么时候真傻了找不到家了，这不就完了吗？
1: 对，
3: 我当时那个心情啊，我本来就是好强的人，我一听这吧，我就真是回家就上火了，对生活就失去信心了。
1: 明白。
3: 但是老师你说我偶然间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
3: 您就讲这个神经酸呢。
1: 哦，
3: 我一听当时就是对我这个老年痴呆前兆有帮助。
1: 对，
3: 我就比较感兴趣，我立马订上了
1: 啊。当时哈。嗯
3: 啊，收到之后就坚持用，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有反应。
1: 那，啊，是吗？这么快？太好了啊。
3: 嗯，睡眠好了，精神头足了。
1: 好。嗯，
3: 慢慢的啊，我这个流口水的情况就消失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嗯，我就特别有信心啊。
1: 嗯嗯，
3: 没想到全球购上有好宝贝了，让我遇着了。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那种前沿科技的好产品呢。
3: 哎，
1: 我跟你讲啊，你们当地的那个大夫说你这种情况不可逆啊，人家说这个话还真就一点没假。
3: 是，
1: 因为这个老年性痴呆这种情况

0: 情况，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老化了凋亡的一个表现，而且它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呢我也得说呀，它是针对我们现在常规治疗的一种说法，所以说临床大夫也无能为力啊，这个得理解啊，对吧？只能说给你开些营养药，你看着用一用吧。那些营养药呢，我说实话看着是补脑子的，可是咱们得知道人的大脑啊外面有一层保护壳，这个保护壳叫啥呢？叫血脑屏障，就是普通的药物根本就进不去，明白吧？
1: 嗯嗯，
0: 顶多在外面绕圈，所以说那些药物它就不起作用呗，对吧？它进不去那怎么起作用啊，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目前来说脑活素这个产品它的出现跟咱们以前的老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它专门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把这个神经递质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脑萎缩这个根儿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减少了，脑白质疏松了，所以说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刚好能够补充上我们缺失的神经递质，把这个松散的脑白质给你紧实起来，从根儿上把我们脑萎缩的进程给你拉回来，对不对？而且这个方法在德国已经用了十年了，临床效果在那儿摆着呢，安全性在那儿摆着呢，别说咱们只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前兆了，我告诉你在人德国比你还重的一些中老年人，人用了之后慢慢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不是？
1: 所以说我来找您呢，就是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就是想用上德国脑活素，让我的大脑神经啊都变得年轻点。
0: 你可以，
1: 你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老了谁也逃脱不掉变傻的结局。
0: 对，
1: 那我也要比同龄人晚变傻几年。
0: 对对
1: 对吧、
0: 啊、对，
1: 也少给儿女添点麻烦，我不想讨人嫌。
0: 是，
1: 你说对不对老师？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咱们想的特别明白、
1: 哎，
0: 等这个德国的脑活素收到之后你就放心用吧，它直接就针对我们脑衰老的一个病根进行调理，通过提升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阻止我们脑白质的这个疏松的问题，淀粉样病变的问题，防止脑萎缩恶性的一个进程的问题。德国夏里特医疗研究中心人家十来年的这个临床背书了，专门是抗这个脑衰老啊脑萎缩呀，帮助数十万的这个脑病的患者改善认知了，提升这个记忆力了，反应力了，强化行动能力了，让他们都睡得好、
1: 哦、
0: 情绪好，就像你说的，咱们老了老了少给孩子们添点麻烦添点负担，尽量咱们晚年生活质量更优秀一点。而且咱们现在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那是前所未有的，实打实的让大家伙有机会走进健康大门，我告诉你这个机会咱们别错过就行了啊，多好。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行行，谢谢您梁老师，
0: 嗯，
1: 给我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打开了健康的大门。
0: 嗯，
1: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用，我也想过上质量高的晚年生活。
0: 放心吧，肯定没问题的啊。
1: 啊，
0: 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哎，好好，梁老师再见啊。
0: 好
1: 好
2: 好，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分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 400-6064-789。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

0: 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1: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0: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0: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0: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8: 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7: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在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解有德之朋，断无义之友。这个朋友要无情无义，你不用交他。咱们就说王佐来到了金顶镇来找这于满堂，因为要攻打这金顶镇，准备来个里应外合。因王佐救过这于满堂的命，那是他救命恩人。这个于满堂啊是个假医生，开了这么个药铺。这个王佐见到于满堂之后，就把这话跟他说清楚。于满堂啊非常高兴，结果呀就给这王佐喝了迷酒。迷魂酒啊，蒙汗药酒，喝完之后王佐人事不行。这小子噔噔噔噔就跑到这驻地的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找他哥哥于满山。你瞧这哥俩啊，他这名字一个堂，于满山，那鱼都跑山上去了，受得了吗？这于满山来了，带领人先把这个药堂啊给包围了，因王佐就在后院绑着呢。哎呀，这于满堂高兴，来到切近，哎呀，兄弟，你是我救命的人啊！对不起啦，实在对不起了，我这也是事出无奈。小小井冈山弹丸之地，你们能闹得起来吗？啊，闹不起来。他一周这被绑这人的下巴壳子，看了一眼自己的弟，你说就是他吗？是共党，
8: 就是他，他这。哟，嗨！
7: 不看这人还则罢了，一看呐，这于满堂大吃一惊，哪是什么王佐呀？变了，
8: 这是我的账房先生，啊，孙瞎算！
7: 你看看，他那账房先生啊，不会什么这个乘法呀、减法呀、加法，反正后改道，啊，算账的时候啊，净瞎算。所以外号叫孙瞎算。嗯，我你怎么在这儿？这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啊！那王佐哪儿去了？就在这时候，那房上有人说话：“于满堂，你罪该万死。”这小子一抬头，房上站的正是王佐，手里掐着枪，边上还站了三四个，都不知道是什么人，而且。这几个人全轻纱蒙面，为首的一位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你这么一个败类，留着你有何用？抬手一枪，啪！于满堂当场毙命，于满山抬腿要跑，不赶趟，王佐也开枪，说：“这王佐怎么跑房上去了？”王佐呀，被这于满堂。灌醉了之后绑到这庄爵上，一阵风过来他醒了，哎呀，明白自己的险境，这个骂呀，破口骂，嗯，于满堂，于满堂，有忘恩负义的小人，悔不该当初我救了你，我遭了暗算。就在他的这个身背后站着俩小子，这俩小子是负责

看着王佐呢，在那王佐身后还直晃，嘿嘿，这当然对不起了啊，这是我们掌柜的告诉我们看着你，实在对不起，咱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我们掌柜的去举报去了，一会儿回来就拿你轻功受赏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正说的时候，在这俩小子身背后上了一个人，轻纱蒙面，高抬腿慢落步，就来到这俩小子后边，这两只手伸出来，这俩小子并板站着，这人一伸出来，左手伸到左边这小子左耳台子上，右手搭到右边这小子右耳台子上，往上这么一对，这人平常练什么功夫啊？平常啊，平常就是练这种功夫，碗大的两个铁球，他一手拿一个，啊，小时候就练这铁球，砰，往上撞，直冒火星子，砰，咔咔咔，练了十多几年了，啊，十几年了练的。练到什么程度？不是我说的来旋，就俩铁球，砰，再一打开变成铁饼，嗯，就练这样功夫了。

就这人这手伸过去搭到这小子脑袋上，就这俩脑袋往起这么一撞，铁球都变铁饼，何况人脑乎？脑浆迸裂，连个字儿都没说出来。这人一提了腰到了切近，拿出匕首刀来，砰砰砰砰，就把这王佐的绑绳给挑开了。一探手抓住王佐，就到了这个房檐底下。他在这个怀里拿出来爬成钢索，就是前边带五钢钩，后边带铁链，往上一扔，搭到这房檐这儿，一较劲。那不是那个传统武侠啊，说几丈高一分身上去，这个咱们得现实点，借助这个爬成钢索的绳子力量，再带着王佐，王佐再有点功夫，两个人上房。这王佐一看来好几个，三四个都轻纱蒙面，这人一摇手，那意思你别吱声，趴在这房上注意院里的动静。这人随后又下去了，在前院就瞪眼珠子把王佐的账房先生孙下算嘴给塞上块布，给绑个装角上，随后又上房子趴着往下看。不大会儿，这个于满堂、于满山带了兵把药铺包围了，进来了，就发生了眼前这一幕。王佐开枪了，蒙面人开枪，于满山、于满堂啊，这俩小当场毙命，外边都滚挡兵，听有枪声，啪啪啪就往里冲。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个青纱蒙面人在手里头拿出一个包来，用手这么一捻，啪，这玩意儿就着了。这都是绿林当中的东西，着了之后往外一扔，坏了，把这房子给点着一个。你说他咋这么巧，这房子一起火，一间房子着了，由北边来了这么一股风，风借火势，噗，整个于满堂他们这药铺全着了。这火是非常大呀，连腾空冲九霄，是红光透起万丈高，就刮到隔壁去了。这隔壁啊有个姓孟的，叫孟大雷。说怎么叫孟大雷呢？这小子开个粮店啊，这个他这个粮食里边老掺沙子，哎，这个米呀、啊、都加什么啊色素是吧，有的米粒都给你染喽，卖的馒头上边都上色儿，哎，就往

去勒，那勒老百姓啊，所以老百姓就恨他，吃他这有毒的粮食，吃他这有毒的馒头，就给他送外号叫孟大勒啊，噗，孟大勒他们家着了。孟大勒他们家紧挨的是谁呢？姓尚的，这小叫尚不满，是个卖酒的，给谁打酒啊？卖谁酒？明明看的是一斤，你回去看吧，准八两。所以呀、啊，他卖的酒，多少也不，租金啊，都少点。所以老百姓给他送个外号叫尚不满。尚不满他们家隔壁有这么一家，哎，这小子姓邓，叫邓瞎抠，干什么呢？修脚的。有点眼神不好使啊，给谁修脚的时候，人左脚长鸡眼，他把右脚给抱起来了，呱呱一顿抠，抠好几个窟窿，一看，哎呦，抠错了，好家伙，这邓瞎抠他们家也着了，结果邓瞎抠家一着啊，后边啊有姓楼的，这小是个包工头子，就给谁盖楼，那楼啊从来没盖直溜过，都是楼歪歪，他家也着了，哎呀，这一片火海。你记住啊，莫做亏心事啊，老天都找你啊，你就看这几个人，奸商啊，奸包工头子，就被这一片火海全给燎着了，这就是遭天谴，遭报应，就这么个意思。火一着起来，金鼎镇可就乱了营了，了不得了，这国民党兵不知道来多少红军呢，当当当放枪乱放，他这一乱放，就在这么个光景，金鼎镇的外围杀进一大队，正是朱德带领人来了个里应外合，拿下了金鼎镇。正好啊，大部队又在井冈山下来，朱德他们摸到破庙那儿，和那先锋营联系上了，就问那王佐，那说王佐到金鼎镇了。朱德一想，咱们赶紧去。到了金鼎镇边上，到镇边上一看，里边火光冲天。朱德一声令下，冲进去，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金鼎镇，打扫战场，缴获无数枪支。哎呀，毛泽东非常高兴。为什么说这武器弹药啊，这宝贝，打仗能没枪？打金鼎镇的原因就是为了武器，这一下子这军威大振，现在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那真是如火如荼啊，老百姓皆大欢喜，这个队伍也壮大了，这一壮大的队伍，这名声可传出去了，因为蒋介石每天都听战报，一听怎么的，这工农红军又打下了金鼎镇，我又损失了一支队伍，不行，这回可得下功夫，那不能一个师一个团的派了，现在看来啊，这个井冈山呢、啊、闹得很大啊，必须得重兵围剿。他就把何应钦叫来了，命令何应钦当总指挥，带领十万大军杀奔井冈山，十万啊，这可不是小数目哦，而且又给他配备了几员良将。何应钦是总指挥，前边开路先锋叫谭道源，压后阵的是张辉瓒，这三员大将奉蒋介石之命杀气腾腾够奔井冈山来，这消息刷就传到井冈山，这井冈山好紧张，太紧张了。你别看这小仗打的几个胜啊，另外这何应钦很会指挥，十万大军，这山里头哇就开始议论纷纷，怎么办？啊，来着十万大军，飞同而行，那你说怎么办吧？现在看起来，这情况有点不妙。那毛委员是怎么定的？不知道啊。大伙七言八语，是不是咱们得走啊，赶紧开路离开井冈山？未必，这可就有两条道了，一个是在井冈山继续，那就得跟这十万大军硬拼，现在井冈山也没有多少队伍，

0: 万十来人，人家来十万人呢，那就是一个就是留，硬碰硬打；第二个那就是走，避其锐，攻其虚。这个问题就摆到桌面上。毛泽东一听，紧锁眉头，抽的烟在地上是一圈圈走，所有人都看着，等待着毛泽东的决定。哎呀，此时毛泽东啊，心潮起，思绪万千。打，第一枪我；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啊，非常之不容易啊，一幕幕再现在眼前。就这样走了，刚刚建立起的红色政权就要落在敌人的手中。战士们怎么看？群众们怎么看？如果要走的话，会伤了士气。打，躲开强攻，来以智取。毛泽东就跟朱德商量：“咱们不能走，一走之后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咱们的锐气，跟他们较量较量。”就这样，几个人围拢过来，开始研究这作战计划。离这个井冈山不远呢，有个小部，这个地点叫小部。这个小部呢，这个地势很不错，哎，很险要。这个毛泽东就准备在这个地方打一伏击，那就得往下传令，就传到了第二队。第二队有这么个队副，突然之间有人就报说，那队副王贵不见了。这王贵啊，来井冈山参军没几天啊，由于这个会说会唠，就给他提升了个队副。这王贵你召集人马呀，哎，集合呀，结果这儿一点卯说，那个队副王队副王贵没了。可能也是吓得开了小差了，有大部队来了。这个哎，走就走吧。王贵不见了。那么毛泽东就在小铺这儿准备来个伏击。单说何应钦这十万大军，这十万大军呢，前部的开路先锋是谭道源。这个谭道源呢，有个外号叫谭小心。什么叫谭小心呢？这谭小心呢，就是做什么事儿都小心翼翼的。哎，这人特别谨慎，特别心细，做什么事儿特别特别严谨。打开地图，把这井冈山的地形、地势、地理位置看了能有750遍，拿了扩大镜又照了30多遍，然后又把前番啊那二阳兵败的原因也研究了一番，不是吗？说那两只羊，蒋介石派着两个师到那儿，就让毛泽东他们给歼灭了。毛泽东就把这俩师瞪眼珠歼灭了。所以说有这么一句话，老百姓传，叫红军不费三分力就把二阳下了锅给煮了。所以这谭道源的这个部队呀，就一寸一寸往前挪，前面一会儿侦察兵派出去，一会儿噔噔噔噔跑回来，说这2里地之内保证没问题。哎，这个部队往前走2里地，到2里地那儿停，继续打探，噔噔噔噔噔噔噔，不打回去了。说这3里地保证没有问题啊，又走3里地，就这么的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蹭，往井冈山这儿蹭，就离这小部就不远了。由早晨开始，毛泽东等人就在这儿设下埋伏，就开始等这个谭道源的部队到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了一天又等了一夜，这个谭道源还是没来。此时谭道源在行军大帐里扑哧一乐，毛泽东，你在小铺设下埋伏，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